美国呢就派出了这个这个驱逐舰啊然后呢穿过刻意穿过横浦海峡啊，那也在海峡上面呢，在穿过的过程当中来起降直升机哈啊，那这个行为当然被视为是对伊朗的挑衅没有错啊，但是重点是啊，这是不是又代表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什么概念呢？啊，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它这个进行的军事的活动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法律上的意涵，所以当他起落直升机在横浦海峡上面起落直升机，美军告诉伊朗军方以及告诉全世界说，他所执行的就是所谓的过境通行权，所谓的 transit passage。 好，那什么是 transit passage 呢？我们知道说海洋法公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的制度是在1982年之后，有一些制度是过往没有的，比如说专属经济区，所以你现在要 EEZ 那你就一定要遵守82年之后你才有 EEZ 嘛。那第二个有关这个通过的这种通行权利来讲，那专属经济区当然就是自由航行自由飞跃。那如果是82年的体制来讲的话，有三个是特别的规定，一个是有关这个海峡制度，所以如果是临海峡的话，那当然适用就是过境通行权。那如果是这个群岛水域的话，那就是根据公约了，这些都是82年新的东西，就是有关这个群岛海盗通行权。当然在这个原本传统上的领海叫做无害通过权，所以我们讲说在横浦海峡它是伊朗还有阿曼所分割的所属的海峡宽度并没有大于24海里，所以呢它是由两国来这个瓜分的。对美国来说呢，它起降直升机这种行为并没有违反海洋法，因为我们只规定在一般的国家的领海，那军舰通过的时候不能这个或者是一般船舶通过不一定是军舰，它不能起降直升机，但是在这个横浦海峡的时候的过境通行权它是可以起降直升机的。换句话说，美军是用非常精准的一个法律用词来告诉全世界他正在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以及执行什么样的一个权利。那换句话说，肩并肩的联合军演一定有美国的这个要求的要素在里面，也就是说菲律宾他现在跟日本美国还有其他四个国家所进行的这个肩并肩联合演习当中一定有提供或者是教授这个菲律宾也好或是日军也好，那这样的一个军事行为是否在法律上有任何的意涵存在那这就使得在三边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就已经在进行一种所谓的思维模式的一个训练以及对于这个中国可能所造成的任何威胁呢当然就有一些实质上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机制那除了这个人员 1.7 万人之外呢演习科目当中呢包含所谓的集成演练主要透过海上封锁网络站还有医疗支援等5万项的这500多项的这个联合训练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技术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呢现在有将这个飞弹系统了提丰或者是称为台风提丰的这个飞弹系统，这是属于中程弹道飞弹的系统了，部署在吕宋岛那日本自卫队也在这个菲律宾呢实施了88式的地对舰的这样的一个操演那这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跟日本是不是已经达成了对于这个

北约的这个跨国数据链呢 ，Link 16啊的三方的一个整合。那也就是说，如果是有进行整合的话，那现在菲律宾它的这个体系、它的系统当中，也是跟日本切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讲啊，就是说日本它可能接下来未来在主导，特别是它如果去改变解除了所谓的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这种限制、这种框架，那或许就有可能将这个日本的这个军火工业呢，那再次的推向了这个顶峰啊。所以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因为首次的这个武器搬到海外去使用，而有可能就留在当地了。这个地点是在南海争端中的菲律宾啊，所以如果说日本它做了这件事情，那就不就代表日本它已经是涉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区域冲突局面。那有没有符合日本的国内法说不将武器提供给目前正在有争议的两造的任何一造？但问题是现在即便还没有开战，但是在南海部分来讲，中菲关系的确紧张。那如果按照日本的国内法，那不就是违法的行为嘛？所以这个原则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呢，它是不断的累积，而且是小规模的去进行，来进行改善之后，在下一次再用大规模的一个手段，来进行。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联合军演当中呢，这个有很多的存在的技术性的一个问题，那都是美军在平常演练的时候都必须要去达成的。所以我比较相信是美国跟菲律宾的这个军演当中的演习的课程啊科目呢，那可能由美军来进行手把手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使得菲律宾来讲的话，了解到说任何一个军事动作它有代表的这个法律上的意涵是什么。而这一个事情呢，当然在南海如果要这个去中国，或是去中国化的这种局面来看的话，那可能有一些未来我们可能难以想象的一些新式的武器，但是它可能火力它不像这个什么洲际弹道飞弹那一种的火力那么的强大，那但是足以应付比如说中国的海上民兵或是中国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船舶舰艇，那似乎这种体系，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他们因应的一些做法。但更重要是说你在这个美日菲的这个协调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是用北约系统当中的 Link 16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环节呢，那就代表说如果说菲律宾跟日本都已经进入到这个 Link 16的这种体系了，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机密的，那就代表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他们是相信日本跟菲律宾的最基本的比如说保守程度，就是保密程度，也就是说他不会把北约国家所要适用的这些东西呢，来透露给敌方知道，特别是给中国知道。刚刚提到的菲律宾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过往出现了一个杜特地，当然更早之前还有艾若玉总统，他们是亲中，所以不能保证说接下来的菲律宾总统他还是像 Aquino 或者像马可斯这么的比较亲美的这种做法，会不会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变更，其实不知道，但是就是说未来来讲的话，如果用一个法律用一个框架去框住一个未来的领导人，他必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菲律宾他要获得的这个美国的信任，当然我们提到日本跟菲律宾都已经获得 Link 16的这样的一个授权的时候呢，那不就代表说他们的这个系统其实未来可以跟北约国家之间来进行对接的。那我们要谈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说这一次演习当中的活力多么大，或者是说人参与人数有那么多，但关键是重点是它当中的很多软

体系统它是跟击败、这个，或者是说它是跟这个其他的先进的军事参与者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入到整个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的这个、被信任的不够，我相信、他也不可能、美军、或者是其他北约国家也不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机制、提供 给你、所以这是一个、那对于这个肩并肩的这个演习当中的一个科目了、那对于这个集成、船舰的一个事项了、当然现在我们没办法、去了解到说、到底集成的状态如何、但是如果说集成它有它的技术，因为有的一颗飞弹它可能就瓦解掉了，有的打了 好多颗飞弹它还是无法瓦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没有达到要害的一个问题。所以在美国有这种经验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也不断的会去、提点、就是、包含日本、包含菲律宾，因为他们过往来讲没有什么实战的作战经验、那在演习上应该也会有所谓类似无人载具的这个情况出现，那这个一定是美国会去做释放的这个动作，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为了要维护这个美国在菲律宾的一个驻地。那我们知道说美国过往它是在苏比克湾，它有它的军事基地存在，那现在苏比克湾也经由日本还有、甚至台湾有出现一部分、来协助、这个菲律宾他在这个苏比克湾的这个包含无人载具的这个园区、来进行这个重新的规划。如果可以的话，就变成说未来整个以苏比克湾作为核心区来讲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会有日本还有台湾的一些相关的，当然我们讲资金先进驻之后，然后未来来讲的话有一些军事上的一个合作来讲，这些演习完之后，那当然就有可能找个地方好好的这个检讨休息，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未来我们要关注的苏比克湾的未来的这个进展的原因。那九个美国军事基地大概也是饱和了，它不可能说让其他的国家，但是就苏比克湾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过往冷战留下来的一个地方。那这批演习当然没有说达到了这个演习地点到了这个苏比克湾 内海的部分，但是它是吕宋岛的整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有可能有些思维它已经涉及到了这个是海洋跟陆地上的这个什么去如何配合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复兴电台两岸论坛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今天讨论的是2026年的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演习哦。那这场演习规模是历来最大的哈，高达17000人左右啊。那也是日本啊，这个派出自卫队1400名哈，也是规模最大的啊。那日本当然也不是只有派出海军，他连空军啊都有这个驻扎在这个地方哈。那肩并肩的演习的这个地点呢哈，当然从北哈这个吕宋岛到南方米达纳尔岛，南海部分的话，比如说巴拉望省的附近海域哈，那像里勒滩这一带来讲的话，都是演习的一个重点哈。那过往来讲的话，假设如果要避开中共的疑虑来讲哈，这个演习似乎都是往东走，也就是说在所谓的菲律宾海的部分，就西太平洋的部分来进行演习哈。但是如果是往西走，那就代表说刻意的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哈。那对中国来讲的话，当然也不是看不懂啊。那以往甚至有一年的肩并肩演习，还出动了一艘这个靶船呢，那艘靶船刻意的还是这个过往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靶船哈。那这个现在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船舶呢，大部分都是这个美国给予的这个军舰哈，然后在海警船的部分来讲的话，是由这个日本来协助制造的哈。那现在日本哈也要帮这个澳洲制造水面舰了哈，那这个由三菱重工来得标哈，那三菱重工会承造前3艘哈，后面这个8艘呢哈，当然是由这个日本呢跟澳洲的这个船厂来合作哦，然后在澳洲的这个 Perth 就是珀斯这一部分的这个西部海岸呢，这边的造船厂呢哈来进行这个建造后续的这个8艘的哈，就是3+8哈，就是总共11艘的这样的一个军舰的一个建造哈，那就是日本代表说它的武器出口受到这个解禁哈。那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以广义来看的话，澳洲难道跟中国之间在南海没有冲突吗？我们知道澳洲的 P8A 哈，这个曾经常常在这个南海的上空受到中共的这个所

骚扰哈，甚至锁定哈，那这些不友善的做法了哈？难道澳洲它跟中国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吗？哈，难道是和平的吗？哈，那武器三原则，它出口禁止三原则，它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实质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日本它还是积极的在协助哈这个澳洲哈有关这个。我们讲这个有关于军舰方面的取得。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这个日本它在这个国内它有很多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讨论。当然我们在按照日本的宪法的一个相关规定，我们知道说不能去逾越的这个和平宪法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说今天出口管制的部分做了松动了，那这时候呢，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议题方面来讲也受到了这个挑战的这时候呢，那这时候呢这个在这个日本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会显得非常棘手。但是我们讲说川普说一句话，这个和平呢它是要靠实力而来的。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提供的协助之下，那中国一定是视菲律宾它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国家，那所以呢反倒是会引起这个巨大的一个冲突。那假设如果说菲律宾它现在背后它所依靠的不仅是美国而已，还包含这些重要的这些包含东亚强国日本等等之类的，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可能要有所顾忌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不让中国在台海进行这个什么的这个2027的这个军事冲突，但是可不可以又可以思考到，假设如果是在肩并肩的演习过程当中的展现出对于南海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这个军事上的一个作为呢，那这个对菲律宾来讲的话是非常好的一种机会，那可以带这个使得这个菲律宾它本身除了这个军事武力能够提升之外，刚刚我们提到说它可能88式的这个飞弹会留在现地留给菲律宾来使用，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新式的武器，那这当中来讲也包含美国的那美日菲的这个联系体系，那如果说法国这个加拿大本来就是北约的这个会员国，那这个所谓的 Link16 对他们来讲应该不是那么陌生所以就将这个所谓的系统上进行整合。我们说现在的战场规划其实最关键的不是所谓的单兵作战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系统整合的问题我们会讲说你如果飞行员能够看哪里打哪里，你如果能够在几百公里之外你就知道这个前线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要你来协助要怎么样之类的，你至少知道这种整个状况那这就涉及到情报资讯的一个交流交换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这个美日菲的这个军演当中了那菲律宾它作为一个接受方来讲的话，似乎有很多的美日所留下来的一些相关的技能也好，相关的一些做法也好，可以成为这个菲律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菲律宾来讲的话这个整体的这个对外的造成关注的这个焦点的可能也不是只有单纯放在这个演习的内容而已那也是看哪些是新式的武器哪些是黑武器黑科技那再来这个进一步的剖析那在澳洲跟纽西兰的部分呢，那也是一样未来来讲的话也可能有更多的更多的这个部分可以去加入当然很多人在讨论有关于澳洲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肩并肩演习呢那其实这个水帮与鱼帮水的概念嘛假设如果今天澳洲他只采取了这个亲中的一个做法，那可能这个未来对澳洲的这个整体的国际地位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不利的有人说这个中国来讲的话似乎在远洋实力来讲的话还比像美国还多但是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体系的一个维护来

来讲的话，美国它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加拿大呢，它其实跟菲律宾之间已经也签署了所谓的军队的互访协定那这些互访协定都是让外国部队可以进入到这个菲律宾境内的。换句话说当台湾还在讨论这个所谓到底多少个美军会来协助台湾或者是进驻台湾但是。这个菲律宾来讲它其实它只要这个能够有这个提供相应的一个武器来讲，他们就是像本土炼钢的方式，也还是会让它成为这个所谓的重要的这个海上的这个筹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日本它曾经提供这个船舶给这个菲律宾，然后在钓鱼诶，在这个仁爱礁。不是，大家叫黄岩岛附近海域然后来这个往来的时候呢，后来这个受到追弃那结果中国的船舶撞成一团但是呢，菲律宾毫发无伤那后来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船长还有这个相关的人等其实就是军人他们都受到国防部的表扬所以还提供给他们相关的这些升迁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美国以及菲律宾，像菲律宾本身的试图的想要去进行军事革新、军事改革，因为他知道说未来所要面对的当然不是只有目前看到了一些敌人而已但是真正的一些敌人也从来没跟他进行过这个后来在冷战结束之后呢来讲的话当然菲律宾他也采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行政政策那但是呢他的相应的冗余成。的这部分呢，也必须要靠这个日本还有美国的一个帮忙，那在这个我们讲拜登时候呢，我刚刚提到了苏比克湾的无人载具的园区呢，还有一个所谓的苏比克湾的经济带的部分呢，就由日本出钱，台湾出力，美国来讲的话也出一些资金，然后跟澳洲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合作关系，那。这个跟菲律宾进行合作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说，从经济层面跟军事层面来看的话，应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的低价威胁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呢，这个肩并肩的这个联合军演当中呢，那观察员的角色，观察员角色的话，对于这个。演习的一个实质的内容当然不会有太大影响，没有错。但是，这个演习当中所形成的，包含海巡署的海警部门的一个观摩合作呢，或许就是这场这个演习当中可能大家所要看到的一些这个结果肩并肩演习来讲的话，也有这个所谓的反登陆的这个部分那特别是在南海的部分了他提到了就菲律宾的发言人提到了他说他们正在捍卫那边的专属经济区粮食还有人员安全那对于这个造成的火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反登陆的这个演习当中呢他采取了这个高机动性的火箭炮火箭炮系统，还有也就是所谓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那海马斯多管火箭不只是台湾有，菲律宾也有，而且是在这个过往来讲都是在巴士海峡来进行这个演习但是现在来讲它包含在。这个南海的部分呢，也进行这样的一个军演所以就是显然在俄乌战场上面所使用到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武器在肩并肩的演习当中也呈现出来那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它必须要去进行跳岛式的这种所谓的演习战略那所载用的这个飞行器呢，以C-130为主那所以我们也再一次可以看到了在，这个军演当中的一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军事武器的一个灵活程度但是问题是，大家知道联合演习最困难的当然就是系统整合的问题假设是美国所提供的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如何又跟日本还有？菲律宾等等其他国家的指挥体系能够又这个整合在一起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

就是联合演习的一个精髓所在哈。那我们讲哈，日本它跟菲律宾之间有这个相互主任协定之外呢，另外还有跟菲律宾之间有签署所谓的武器啊，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人员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啊。菲律宾的这个总统呢，哈，那小马可是呢，他当然在演习完之后呢，也打算啊，这个以总统的身份呢，在5月26号到29号到日本呢，哈，来访问哈。那双方也可能就是针对这个演习完之后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个匮乏啊，可能来提供啊这个相应的一个做法哈。双方啊，这个举行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运作的目标以及战略性的这个会议当中呢，哈，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哈，就有所谓的啊，二手护卫舰的出口啊，菲律宾的一个问题啊。日本它有6艘的这个 R5 位级的这个护卫舰哈，那服役已经超过30年啊。现在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护卫舰哈也在更新速度，那所以这种旧型的护卫舰呢哈，未来移交给这个日本啊，移交给菲律宾哈，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哈，重要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建构方面来讲哈，一向速度非常慢哈。那美国它在造舰的部分来讲的话，也必须要日本跟韩国的帮忙哈。所以日本它在这个部分哈所提供的一些合作啊，那特别是菲律宾在这个跟日本的肩并肩演习当中所了解到的这个这一块呢，哈，是就会被呈现出来哈。因为在这个武器过程当中的系统整合方面呢，哪些是必须要精进的哈，那菲律宾当然就会提出任何的一些要求哈，来请这个日本来协助帮忙啊。所以换句话说哈，包含连二手军舰来讲的话哈，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牧原忍的说法其实上可是被证实的哈。我们看到了这个肩并肩的演习哈，它其实造成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哈？如果说以按照这个目前的规模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哈，那也就换句话讲哈，原本的只有美菲的肩并肩演习哈，现在变美日菲为主干哈。那美日菲为主干之后，后来又增加大概17名左右的印太国家了哈，那将近啊这个有17个加这个7个24个，这个规模来讲哈，其实已经逼近了这个 RIMPAC 的规模啊 ，RIMPAC 大概将近29个30个国家左右，这说明了什么概念呢哈？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叫做亚洲版的北约哈，但是有北约的这种实质的这种概念，而且这当中来讲，有很多欧洲原本北约的重要的成员国，他也去参与这个印太的一个事务，所以如果要用往常的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安排跟分类来处理的话，似乎无法解释现在的现象。如果你再仔细看看，在这当中来讲的话，存在的某些国家它本身在系统整合上的一些问题来讲，它扮演一个主导性的一个角色。这时候呢，骨干虽然是美日菲，但事实上所说明到的是整体的来应对中国的一些威胁的时候，那这些威胁就中国的威胁能不能逐一的被这个演习所化解掉啊？那个才是目前的目的。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打仗，但是他运用这种所谓的军事武力的一个方式呢，来达到了解双方需求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又可以威折中国的一些做法啊。所以肩并肩的演习的影响，并不在于说

到底日本或者是美国拿出了什么样的新式武器来，它其实都是其次的一个观点。其实如果说真的有的话，那也是一个加分的概念而已。但重点是它必须要让整体的印太国家认为到，如果我今天不去这个协助处理问题，明天来讲有可能这个国家可能就被摧毁掉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或是被剔出了，就是说这个演习当中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国家我一直在观察，它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像日本、澳洲、纽西兰这种方式参加演习，那个国家就是南韩。这个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最近的言论我们讲说非常奇特，南韩的角色又是在哪里？南韩在南海的角色又在哪里？南韩在台海的角色又在哪里？假设如果没有他角色来讲的话，那是不是他被这个体系当中被赶出去呢？当然或许他就在那个17名的这个观察员名单当中，但是依照这个过往的惯例来看的话，那如果说今天美日非他们完成了这种所谓的系统整合之后，那会不会邀请其他国家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系统整合？那其他国家如果参与这种系统整合的话，那印太地区来讲基本上就已经完备了这个所谓的亚洲版北约的这种所谓的样态，我们不能说那个组织建制，但是我们说那种样态已经出现了。那这样态出现跟以往的作为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说穿了，美菲来讲的话的肩并肩跟美日菲的肩并肩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具有军工实力的日本，它捆龙锁被打开之后，它所形成的这种所谓的震撼程度可能跟以往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太一样的。那到底日本在这当中来讲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二手军舰可能在五月底的时候小马可士总统到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会提供给他的军舰之外呢，那另外来讲的话，在系统整合像 Link16 的这些整合方面，那这时候呢北约国家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我们先节目先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回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1: 欢迎听众再次回到复兴电台两岸论坛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今天谈的是有关2026的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联合演习。这个演习当中当然不是只有涉及到所谓的军武方面的一个部分而已，它也涉及到包含这个救难的这个后续的维持的一个部分。演习日期从4月20号一直到了5月8号左右，那这个演习的时间当然非常非常的长，那也是不是只有两三天就会结束的。这当中来讲的话，可能这些国家慢慢的找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呢，就是涉及到所谓的系统整合的一些问题。那日本他出动了所谓的自卫队的，也出1400名自卫队，日本也出动了所谓的地对舰的这样的一个地对舰的这样的一个飞弹系统。那再加上这个菲律宾他有这个跟印度购买的布拉姆斯的这个飞弹了，那都可以证明其实菲律宾他现在已经有一些武力的系统了。那是否能够应付中国的这些相关的威胁呢？当然我们后续可以值得继续观察，但至少在所谓的军武方面的一个合作关系，特别是军购军售的这个问题上面来讲的话，显然日本它扮演的一个是关键的角色。我们刚刚提到了过往的美菲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展现，而呈现的是一个同盟，就是说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保护的概念，那就是一个共同防御的这个体系之下所形成的一个结果。那问题是另外一个被保护的国家是日本，就是美日安保条约的情况之下，它也是受到美国的保护，但现在的日本它不甘愿只有在做被保护的对象，甚至于说他要保护别人。好了，那如果要保护别人的话，不外乎就是他的实力要展现出来。这个实力展现出来不是在武力方面，而是在所谓的武器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菲律宾在过往来讲长期可以跟中国在南海周旋，其实用的都是日本的船舶比较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接下来的日本他除了这样

将这个武器销售给这些国家之外呢，那另外来讲的话，它还有可能在下一步这个提供这个越南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给越南给这个菲律宾相应的一些措施所以日本的军事武力可能在接下来讲的话可能会有大爆发的这个状况因为第一个他要造新舰新的武器来取代他日本的旧的部分来讲提供给东南亚国家，另外也在资金的部分，在东南亚国家先进武器方面来讲的话，日本它库仑索一打开之后，这些国家他们也会去购买日本的东西那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它的军工业的一个我们讲说前景来讲的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系统整合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涉及到美国还有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卫星系统、美国的相关的太空事业的系统。当然，日本在这一块来讲，或许它可能摸不着边原因是因为这一块来讲，强项还是有美国、法国的强项。所以，当你这个在空中的这个资源的提供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会由美国来进行提供所以。台湾还在这一个进行这个八千，这个所谓的这个军购的这个，1.25兆的这个军购的这个讨论的时候，但是事实上，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始在，部署以及在充实自己的一个相关的军事能量了那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在没有这个跟日本之间没有任何的条约的这种所谓的保障的这个义务之下呢，那却可以这个源源不绝的拿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武器设施了那原则上都是两国之间可能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另外，在北约国家当中呢，我们讲说最近的北约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有争议的一个地方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包含德国总理对于这个川普在伊朗的一个事务上面的发言来讲，或者是说这个英国他的首相呢对川普美国的一个做法不满之外呢，其实今年的北约的一个这个状态呢其实没有像以往那么的。那么好那这个北约之间呢会不会分崩离析呢？我们改天再找一个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呢。毕竟来讲的话，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要在这个土耳其举行的这个北约高峰会现在已经有会员国提议说要缩短成为2年开一次高峰会。那对川普来讲的话，北约就是他说是 paper tiger，就所谓的纸老虎北约的话，即便是如此，但是北约所留下来的这整套的这个整合体系的确是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同盟国之间，就是说国家跟国家之间来讲的话，它是在整体的这个系统上面来讲的整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那菲律宾呢，看起来显然就是说能够接受这个北约的这个相关的系统所以。Link-16用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刚好，适切适当那 Link-16 如果能够用的话，那台湾也是有利用 Link-16 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跟这些国家来进行整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实它的重点并不在于说只有这些国家的一个整合问题而已它美国协助台湾进行所谓的 Link-16。的系统整合之后呢，我们自然就可以跟北约国家来达成在空中、海上跟陆上的一个3D 的这个系统整合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状态，现在已经逐渐的在形成这种状态了那就显然这个台湾并不是说完全是没有机会去跟肩并肩的这些国家来共同的这个操演。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同一个时间点，我们太平岛上面进行了蓝员的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这些联合演习来讲的话，是属于这个海上救难的，是否真的跟这所谓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当中有任何的一丝丝毫的一个关系呢？那这个要等待政府。

对外宣布了，但是毕竟来讲的话，这种这么敏感的，以及说相关保守秘密的，这个政府基本上要宣布的机会不大啊。但重点是说在，这个台湾看起来是被孤立在，在外的啊，包含肩并肩演习啊 ，Ring Pack 演习哦。但是事实上，又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整合的方面来讲的话。往南来讲，菲律宾来讲，如果能够达得到那第一岛链的这个所谓的部分呢，大概做一个形态的一个发展因为在菲律宾的往下来讲的话，当然是澳洲，那澳洲本来就传统上是美国的重要的门邦，所以呢，这个对这个澳洲来讲的话，那这个剔除了有关这个这个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安全议题的往来的时候呢，那是未来接下来这个大刀阔斧要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肩并肩演习每年举行一次，而且都是在春天即将结束要进入到夏天的时候来进行举行，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就举行环太平洋军演但是呢，如果说环太平洋军演2年举行一次，这个这个等于是。每年举行一次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军他在这个应变的实力上面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联合演习当然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到这个菲律宾呢，它作为一个地主国，当然就是提供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部分那但是。对菲律宾而言呢，这个战术上的一个规划，其实，更加重要，因为毕竟来讲，战略上已经是底定下来，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所谓的微妙的一种，关系那菲律宾的总统当然很希望把自己的农产品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常常用农产品作为一种所谓的。贸易上的一个非关税贸易障碍然后来这个干扰要求对方国家这个让步但是对菲律宾来讲的话我非但不让步我菲律宾还有很多的一些法律手段然后包含之前的南海仲裁案都是一个一个被提出来所以对菲律宾来讲的话，如何寻求自我救济其实才是重点但是在寻求自我救济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这个依靠这个救济的这个部分那我这个在增加自己的实力的部分来讲的话，强化了强化这种关系所以我们这几个重点整理下来之后，就发现到说当然在台海的事务来讲的话虽然并不是肩并肩演习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次要目标毕竟来讲的话那个包含集成这个船舶来讲也必须顾及到不能危害到航道的一些问题那但是对对方来讲产生这个威慑的一个效果那对这个演习呢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这个讯息呢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日本非常这个在意后续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了这个肩并肩的演习的这个科目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的是有关我们讲这个不仅是防御系统而已那还有这个日本的这个船舰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来讲日本的船舰有。这个就雷号我们讲说雷号它是穿过台湾海峡到南海去另外就是出云号，还有一艘，这个运输舰那总共有3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到这个菲律宾来进行这个肩并肩演习的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雷号的这一艘这个日本军舰的那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应该是第三次或是第四次，第三次这个应该说第二次这个单独穿过这个台湾海峡但是算是第三次的
因为第一次来讲的话，有这个

澳洲跟纽西兰的这个军舰一起航行哈，但是再次参加完这个珠海的这个仪之后呢哈，那当然就变成这个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这现在的这个演习的规模。那在雷号的这个演习，雷号的这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按照既定的本来船舶的15节的速度航速来讲的话，那只要8个小时左右就应该是7个到8个小时左右，应该就要完成了这个穿过台湾海峡的这个航行哦。但是呢，这一艘船足足用了14小时哈。那各位知道说，如果是用了14个小时来讲的话，这种船舶它慢速前行哈，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哈，当然也不是说完全去进行情搜了哈，那主要是目的就是要释放出讯息给中国知道哈。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快闪或者是说基本上走快一点的话那就代表说这个他希望这个。立即马上脱离一些什么危险状态之类的比如说我们在行驶公路的时候呢，那如果有一地方是落石坍方的地方，那就会警告你说赶快尽速通过否则可能会被这个落石砸到那一样的意思啊。如果是你这个快速进行因为我们知道船舶来讲，以正常航速来讲，就是用正常航速经过，你太快太慢都可能会被。这个协议就太快的话，你可能就是像通过领海一样，太快了，感觉好像走私偷渡你应该赶快跑就像路上看到警察一样，赶快跑但是就是说海上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快走的话，那就是代表说你可能有做了一些已经做了为非作歹的事情，所以你就必须要赶快跑那当然各国的沿海的这个就可以去开始。这个采取执法的行动那如果过慢也不行因为过慢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形成这个所谓的情搜的功能因为慢慢走的话，就是会有所谓的在这个地方用声浪扫过去，或者是说探查海底地形甚至于说了解到你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是什么那这个做法都是属于征收的这一个层级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艘雷号的这个日本的军舰经过的时候呢，它刻意走了14小时，等于说足足多出了将近6个小时左右，那就代表说它的确可能所做的任务，它不仅是一个蛇形的这种做法而已，它去挑衅中国而已，而是一个它刻意的去安排这个有关这个运作有关这个。中共的东部战区如何因应这一艘日本的军舰单独通过的情况之下它整艘船其实是陷入一个紧急的这种所谓的状态那原因是因为它不需要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对于这个通过台海，它不是仅有走马看花而已，它。是附有一些相关的任务来进行那这个虽然引起了全世界的这个舆论的一个讨论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这个台湾海峡跟现在的肩并肩演习的一个连结的一些问题因为任何的这个外国军舰。特别是东北亚军舰，它要经过台湾的附近海域，到了南方的菲律宾进行军演的时候，它在这个某些部分来讲，这个似乎把南海的议题跟台海的议题来进行一些程度上的一些串联那也就是说说白了如果说今天要驰援菲律宾日本的船舰被阻挠在台湾海峡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现在日本他也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假设如果今天北上的如果一些支援的船舶那要去支援日本那怎么办被卡在这个台湾海峡那怎么办所以深层更多的问题并不在于说看。

这个 JPJ 演习来讲的话，它的规模多大，它地点在哪里而已。它的当然那很重要，因为它使用什么武器都是一个经验值的一个展现。但是如果从外部赶过来这里的话，那中共难道不会在海上进行拒止或者是进行封锁吗？那他如果相信这种所谓的拒止封锁的这种。

成功就会来到。对于一个人有益的事情，就必须要对全体有益。博爱的思想充满的力量跟生命，自私的思想则蕴含着衰亡的种子，必将解体而消逝。世界上的大金融家们都只是财富的配送渠道而已，大量的金钱来来去去，但是出口堵塞的其实跟堵塞阻塞的一样的危险。通道呢，两端都必须要保持通畅才行。所以我们那个体悟的给予的予跟取得的取，其实都是同样重要的，也是最伟大的成功也会到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那个可以供给一切的全能的力量，就能够调整我们自己的意识，让我们的意识本身就会不断的吸引所需要的一切事物。我们也会发现自己付出的越多，就会得到的更多。这里所说的付出指的就是服务，银行家付出他的金钱，商人付出他的货品，作家付出他的想法，工人付出他的技能，他们都付出了某些的东西，但他们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就会越多，而他们得到的越多，就能够给出去会更多。所以金融家呢，能够拥有这么多，是因为他付出了很多，他会愿意思考。这样的人呢，很少是那种可以让其他的人来帮他做思考这件工作的人。他会想知道如何得到某种的成果，你必须要对他说清楚。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会提供呢数百甚至数千人受惠的管道。当这些人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也将会获得对等的成功的程度。像是洛克菲勒、卡内基这些人，并不是借着别人损失金钱的方式成为巨富，正好相反，他们是因为呢帮助其他人赚到金钱，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的最富有的人。平庸的人呢，完全不了解深度思考的重要性。这种人呢，会直接接受别人的想法，然后说出来，就像是鹦鹉一样。如果我们知道呢，他用的是操纵民意的那些手法的话呢，我们呢可能就会不见得会为他工作。好了，所以呢，注意力呢是集中所产生能量的专注力。我们都知道专注力很重要哦，但是怎么运用在我们的商业领域当中呢？其实呢，这篇当中的蛮多的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怎么来练习哦。其实他后面有提到灵性呢，这个是一门学问的务实哦。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感恩开始。感恩其实并不难，你可以感恩你的当下，比如说你拥有健康的身体，你拥有敏感的这个观察力，你今天吃的这顿饭呢，感恩这一餐所有的餐座椅的从产地到餐桌上的所有的人，或者是呢你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你感谢你拥有健康的一这个双腿，可以健走许多的路哦。所以呢，请你专注呢在这个事实上面，人并不是一具有具有一个有灵的躯体，而是拥有躯体的灵。诶，他这个说法很奇怪哦，就是也蛮有趣的，就是人不是一具有灵的躯体，而是拥有躯体的灵，也因此呢，没有办法借由不属于灵的事物获得持久的满足感。所以金钱是唯一的价值，只能在带来我们希望的外在的状况，在这些外在的状况呢，必定能够和谐的，和谐的外在的状态并能够带来充足的供给。所以当我们经历看任何缺乏的状态的时候，都会回想起金钱的基本概念跟灵魂在于的服务，这个思维化为实体的时候，就会开启一切供给通道，同时也将会因为体悟到各种属灵的法门其实都是非常务实的，让这件事情你会得到一种满足。所以测验一下你自己本身的理解力等等啊，那这个呢怎么来实际运用这个法则呢？成功呢是果而非是因，如果要获得某种的成果，就必须要先找出创造出想要的成果的因概念或者是思想。专注力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我们就先从感恩做开始。你现在可以感恩你的老师帮你上课，你的上司可能念了你几句让你有成长的空间，虽然会很呕，但是也是事实，

新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海峡爱生活的节目，我是徐凡。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1点10分到12点钟播出，也欢迎朋友们能够按时的收听。节目最后就在许茹芸的这首《美梦成真》，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美梦成真。徐凡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徐凡空中陪伴您，拜拜。

0: 现在时间是12点整。
1: 欢迎收听由姚真主持的《自然新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自然新世界，我是姚真。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姚真在复兴电台。今天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自然生活禅的单元，待会儿我们的王中和老师会来到现场哦。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带来的《属于》，等一下马上回来哟。

0: 自然生活禅。欢迎继续回到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自然生活禅的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生命之眼的创办人王中和老师来到现场。Hello， 老师好。
1: 哎 ，Hello， 姚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啊，我们在前阵子呢，有访问到几个话题哦，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喜欢吸毒嘛。那。但是呢要来改变呢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啊。
1: 是。
0: 我发现有些案例就是说他们要改变其实都是来自于他必须要透过一个很彻底的陪伴跟扭转改变才有可能。就是那个心要被扭转回来。但这过程当然也都会遇到一些比方这个吸引啊或者是说想要回锅啊这都会有。
1: 对啊。
0: 但为什么人会有染上吸毒这件事情呢？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就是内心力量不足啊。我们内心本来是很有力量的，现在你内心的力量呢，被某一件事情遮蔽、扭曲、误会，所以那个力量不见了。
0: 对，
1: 不见之后，你不知道在心里头去找，把它恢复原来的那个力量。你往外面去找。
0: 像我们那个案例，他就是从小被霸凌，
1: 是的，
0: 可能个子长得不高啦，个性比较温呐、男生嘛，然后比较不会去跟人家争夺啊，
1: 是
0: 吵架都不会。
1: 对，
0: 那这样的人呢，就会被看不起啊，就是从小在学校被霸凌的，
1: 对啊，
0: 那

0: 被欺负，欺负到最后，
1: 当
0: 然就有强壮的人跟他挥手，
1: 对，
0: 那就黑道跟他挥手，
1: 对，
0: 他感觉到有被保护，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形就会走错路。
1: 嗯，没错啊，就是啊，所以就是他心里头本来很有力量的，因为一些事情误解了、扭曲了，所以现在心里头那个力量没有了，
0: 哦，
1: 没有了，他就向外面找嘛。
0: 对，
1: 那像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朋友支持他。如果是黑道的话，他就会要认同黑道。
0: 对，
1: 对啊，然后要怎么样子认同黑道呢？可能就是要有共同的行为啊。
0: 对，
1: 对啊，那可能就染上了这个毒瘾了。
0: 哦，
1: 那其实真正问题还是内心的力量怎么恢复的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可能都没有想到是内心的问题，
1: 没有错啊。
0: 但是已经来不及，已经染上毒瘾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对，所以只是在毒瘾这个地方啊，其实有一些我也碰过这样的朋友，他就跟我们讲说，通常来讲，假如戒了之后呢，其实真正是五年之内，如果你再吸毒一次被人家发现的时候，你的所有人际关系就毁掉了。
0: 对呀，
1: 对呀，所以常常都是五年啊，五年已经搞了五年之后，又忍不住了啊，又要吸一次了。可是呢，又被人家发现了，到最后他所有信用全部都完了，没有人再愿意再相信他了。
0: 对呀，
1: 对呀，所以这很麻烦呢。所以只是靠着说你用镇压的方法，用压制的方法，然后告诉你自己要戒毒，其实。我知道说有些那个时候在清朝的时候啊，有些人就是被勒令说不能再吸那个鸦片嘛。
0: 对。
1: 后来他就是这样子，不能吸之后他就是死掉了。
0: 哦哦。
1: 对，就到了，就是等于是说那个戒断作用太厉害了。
0: 对。
1: 他受不了，他就死掉了。
0: 哦。
1: 会到这个程度，所以你用硬的方法去压他
0: 是
1: 没有用的，甚至以后会复发。复发就是说五年之后，你只要再吸一次被人家发现。你的所有那培养起来的那个人家对你的那个人际关系，对你的信任感，全部都被毁掉。
0: 那怎么办呢？就说如何在这五年之后不要再发作？
1: 那也就是内心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探讨内心呢。所以一个人呢，就是一直谈一直谈啊，谈他内心的状况，很难不去谈他的原生家庭小时候。
0: 对，
1: 一定要谈到什么？
0: 一定要，
1: 一定是原生家庭问题，一定是小时候的问题。所以到最后都是在什么呢？谈原生家庭小时候发生的事嘛。
0: 嗯，
1: 对，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个案的话，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有被霸凌的经验嘛。
0: 对，
1: 所以一定会一直回溯，他一定会回溯，不可能不回溯。
0: 对，
1: 回溯一定是跟回溯到原生家庭，一直回溯到小时候。
0: 对，
1: 那就为了什么呢？为了来看这个事情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嘛。
0: 嗯，
1: 对呀，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看到了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0: 嗯，
1: 所以他自己跟自己去沟通，他自己跟自己沟通可以解释这些事，可以了解这些事。那这里头一定牵涉到一个就是领悟，如果不领悟是不行的。不是说只有释放。我们释放当然有用，我们谈以前的事情，不断的讲，甚至哭泣等等的伤心，是释放的，但只是释放是不行的，
0: 不够的，
1: 要有领悟，
0: 要有领悟，
1: 对，真正的关键是有没有领悟，
0: 就说在讲之后，
1: 对，
0: 会突然之间
1: 对，
0: 好像是因为什么，
1: 对，没错，
0: 哦，所以才会这样，
1: 没错，有这个领悟之后，他就真正得到帮助，而且这个领悟是他心里头出来的，
0: 就说这个领悟出来之后，他才有办法去扭转，
1: 对。
0: 哦，
1: 才真正可以不需要外面那个东西。
0: 对，
1: 对，他凭着自己里头的那个力量，就可以支持他很好的、很规律的活下去，不需要外面那个毒品。
0: 嗯，
1: 对，那需要外面毒品都是误会啊。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如果有些人他是当关护员，然后去协助这些吸毒的朋友，
1: 对，
0: 那你可能就是要跟他们多聊。
1: 没错。
0: 那多聊之后，要让他们有领悟，让他们去多讲，不只是讲而已，而是要让他去思考，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没错。
0: 一般可能只是倒个垃圾，只是告诉，只是聊天，
1: 对。
0: 但是要讲到领悟这件事情啊，就要非常深入哦。
1: 没错啊，所以你要讲到领悟的话，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对这个领悟那个有真正的实际的经验。
0: 对
1: 对对，也就是说，领悟跟古圣先贤这些修行的方法合在一起，我们自己有经验，
0: 对，
1: 我们才可以辅导有这样子的问题的人，否则没有办法辅导。
0: 哦，
1: 对，
0: 我们自己要有。经验才可以
1: 对也要有真正的领悟的经验
0: 领悟经验
1: 才可以辨识出来对方领悟是不是到位啊、
0: 哦、
1: 对啊如果对方领悟不到位的话那这也是没有用啊 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嘛
0: 对
1: 对所以到底什么叫领悟一般人也没办法判断呢、啊
0: 嗯、
1: 对啊所以还是需要有经验的人来点出来、啊、就等于说你参禅的话自己参可能走火入魔嘛
0: 对
1: 就好像需要一个老师在旁边嘛
0: 对
1: 对对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帮助这些没有经验的人走一条对的路啊
0: 所以老师很重要、欸、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个引导的人很重要怎么样引导你到

0: 领悟这件事。
1: 没错，是的。
0: 嗯，其实这个也不只是一件事情啊，不见得是只是吸毒这件事了哈，这很多生活上面的问题，都是少了一个领悟哎。
1: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有所领悟。
0: 嗯。
1: 然后了解到说，你不断的练习，不断练习，你领悟力就会越来越好。你如果都不练习，你也没有这个习惯，就觉得领悟很难，你知道吗？
0: 嗯，
1: 对啊，但是你就是要慢慢的、不断的练，刚开始很慢，
0: 嗯，
1: 后来就是什么呢？越来越快，越来越迅速。嗯，其实这个领悟也可以讲啊，什么样子领悟呢？就叫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嘛。
0: 嗯，
1: 所以就在生活里头，我们能够看出有疑问的地方。
0: 对
1: 对，其实它就是怎么样看出疑问，去解决疑问而已。
0: 嗯，
1: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啊。
0: 嗯，
1: 其实你要开智慧就在不疑之处有疑。
0: 嗯，
1: 就是所以就像那个有个电影叫《楚门的世界》，
0: 对，
1: 他就开始怀疑啊，这个世界不对劲呢。
0: 嗯，
1: 后来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发现这个世界怎么样不对劲。
0: 嗯，
1: 被他揭发了。
0: 嗯，
1: 所以他就开始怀疑嘛。所以很多事都是出在于说，哎，你开始怀疑了，对大家都习见的现象，
0: 嗯，
1: 你开始怀疑。就好像说，有一个苹果掉在牛顿的头上，
0: 对，
1: 对啊，他就可以什么呢？悟到一个原理嘛。
0: 嗯，
1: 也就是他不是跟其他的人的想法一样，其他人是苹果掉头上没什么了不起，
0: 嗯，
1: 可是他就会觉得为什么苹果会掉头上？
0: 嗯，
1: 那可能别人在不知道说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什么原理了解了一个什么什么原理之前都会嘲笑他，这有什么好想的？苹果本来就会掉到头上啊，
0: 嗯，
1: 但是呢，他就在不疑之处有疑啊。然后大疑就会大悟，啊，
0: 嗯，
1: 所以其实领悟就是在生活里头看到怀疑点，知道吗？
0: 嗯嗯，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好怀疑的，你看到了觉得哪里不对劲，
0: 对，
1: 然后你针对这个不对劲去怀疑，
0: 嗯，
1: 到最后你就会领悟出来那个答案是什么，
0: 嗯，
1: 其实就是这个，
0: 嗯，
1: 所以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了，对，但是我们生活里头有没有这个去观察去起疑的这个心呢？
0: 嗯嗯，
1: 那就是要追求真理，想要追求真理的人才会有这个观察力嘛，
0: 他才会有那个习惯，
1: 对，
0: 否则的话他就过了啊，
1: 对啊，
0: 哪有什么事，
1: 对啊，每天就吃饭睡觉啊，他没有想要追求真理啊，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起疑呢？我们想追求真理嘛，
0: 对，
1: 我们才会起疑嘛，
0: 对，
1: 起疑之后就会大疑大悟，
0: 嗯，
1: 对，所以培养这个习惯之后就会发现呢，我们内在就是完整的。
0: 那老师，那会不会生活都是很多为什么啊？
1: 哎，对啊，很多为什么，就刚开始很多，越来越没有了，对啊，所以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很多为什么那之后呢，就会发现说一个个解答了，像我自己本身呢，大概20岁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为什么那有一个为什么是25岁的时候解答，结果就
0: 隔那么久啊，
1: 哎，对啊，5年啊，但是我很高兴，你知道，我本来以为这些问题都一个都不可能解答的，但有一个问题5年才解答之后，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呢？哎，你还可以解答一个，那第二个问题就3年之后就解决了。又过3年，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之后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0: 老师，那你的问题很难呢，欸。
1: 我的问题就是宇宙人生问题嘛。
0: 我想说，你的问题为什么可以解决那么久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1: 就是
0: 很难
1: 呢。对啊，就是宇宙人生问题啊。对啊，宇宙人生问题本来就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0: 嗯，
1: 对，大家都会思考，都要经过严密的思考。
0: 严密思考，
1: 对，才会才会解决这些问题啊。
0: 哦，
1: 对，
0: 所以老师问题都是大问题。
1: 对啊，大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针对生命的问题就是大问题，就这叫大灾问嘛。
0: 大灾问，
1: 对啊，其实我们都对生命问题很有，其实大家都对生命问题很有兴趣了，只是很多人都麻痹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嗯，
1: 已经被生活磨到麻痹了。
0: 嗯，
1: 其实想知道真理，想追求真理的人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对啊，
0: 只是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可能会不知道说，哦，我要从哪里开始问。对对，
1: 是啊，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常常都碰到，比如说楼梯口遇到了一个什么家庭主妇，跟你聊两句之后，他说啊，不行了，我们那个团体哦，7点钟开始讲经，
0: 嗯，
1: 我要回去听经了。
0: 对，
1: 台湾这个传统很多的，你知道吧？非常多
0: 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刘若英带来的经过，等一下回来哟。

0: 欢迎继续回到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自然生活禅的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生命之眼创办人王仲和老师来到现场。
1: 有一次计程车司机在跟我在聊聊什么明星见性，然后就、
2: 哦、司机啊，
1: 对，司机，计程车司机、
2: okay.
1: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那什么叫见性呢、
2: 嗯、
1: 他说性就是作用嘛、
2: 嗯、
1: 啊，对，没错。我跟你讲，朱熹啊，在讨论那个性是什么的时候，就是告子，孟子告子里头就讲到了啊，讲到了性是什么的时候，朱熹就注解说，这个性就是好像佛家说的那个作用，这是佛家对性的那种解释，他就讲了、
2: 嗯嗯、
1: 所以可见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讲经说法的传统，连民间老百姓都去听、
2: 嗯、
1: 一代代传下来，讲的就是性就是作用、
2: 嗯、
1: 啊，一定是有，他们才会知道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这个宋朝的朱熹他就去听过了、啊、他说佛家对于性的理解就是作用啊、
2: 嗯、
1: 对啊，所以可见你看看，从宋朝以来一定有一个传统在讲经嘛、
2: 嗯、
1: 对啊，所以民间这个是很多，你知道吗、
2: 嗯、
1: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有修行传统啊。
2: 哦，连修行也是一种传统、
1: 啊、当然了、啊、
2: 哦，
1: 对啊，所以你看人家讲说台湾还是有中华文化很好的传统在台湾呢、啊，
2: 对 对, 对，
1: 确实是如此的，
2: 嗯，
1: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要修的，你知道吗、
2: 嗯、
1: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大家都很多人都是想去听真理的，不是说少数，而是不少的人都要去听真理，
2: 大家会喜欢听，
1: 对，
2: 听得很舒服，
1: 没错、啊、
2: 所以就会想说哎，可不可以多讲一些，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其实、嗯、我相信为什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很喜欢听王仲和老师来到节目、嗯、都会讲这些可以让我们心灵成长的一些事情，
1: 嗯哼嗯哼，
2: 这个会让他觉得很舒服啊，哎，今天又学到了、嗯、那种学到会豁然开朗，那种学到会让你觉得哇，心旷神怡，对不对、
1: 嗯、谢谢，
2: 好，会的人请加一好吗对呀、啊、要跟我们的听友互动一下、嗯、我们
1: 的
2: 大哥大姐啊、
1: 嗯、
2: 听我们的王仲和老师说这些事情、
1: 嗯、
2: 会让你心旷神怡，会让你哇，好像是生命又成长了啊，又有吸收的、啊
1: 嗯、
2: 在我们的赖群加一好吗这样我们老师下次来节目就可以聊得更精彩
1: 所以啊，每个人都有他特长，你刚刚讲说啊、
2: 嗯、
1: 你不会敬酒，
2: 对，
1: 可是你会主持广播节目啊、
2: 欸、对啊没错我就只会拿麦克风讲话，没办法

0: 啊，拿酒，
1: 个人有个人的特长嘛，对不对？那会敬酒就让他去敬吧，对不对？我们就来上我们的广播吧，对不对？
0: 真的啊，所以有的人说，哎，那姚真不会唱歌，没关系啊，我就是会拿麦克风啊，我的麦克风是来讲话的，不是来唱歌的，就真的是这样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不用对于自己不会的东西啊，这个太过于在意。但是想想我还是会在意，怕人际关系不好。对，以前我不会去 care 这些，就说以前我都是比方说我做自己的活动啊，然后自己当老板，就自己很多事情都自己在 control， 不会管别人看我如何。即使我的人际关系不好，即使人家不喜欢我，我也不会 care， 因为不靠别人。可是现在在大团体里面工作的时候，
1: 了解
0: 我就会开始发现，哎，为什么我以前都不会去注意到别人，然后现在发现，哎，我好像回过头来要去注意到别人，哎，觉得我好像都跟人家走反了，你知道吗？那现在才开始注意到，哦，原来以前我都没注意到别人。
1: 这就是没有那么社会化了，其实这是好事，
0: 对对，
1: 你知道吗？
0: 好事吗？
1: 对，就是啊，没有那么社会化是好事啊。
0: 对，就是不太喜欢这些虚伪的东西，这样
1: 没错啊。对啊，所以人为的东西太多也不见得好。
0: 对对对，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哎，这个时间点我会去思考，为什么过去我这样，现在这样？别人一开始都是去上班，过上班的日子。这个之后自由，我是都不去做上班的日子，这个年纪才被关住，框住。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思考，那呢，人生怎么变这样？
1: 其实人生还是自由好啊。
0: 对，
1: 自由好。
0: 对，但是又想要说，哎呀，这样也不错啊。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才知道，哦，正常上下班，要去打卡，上班卡，
1: 是的，
0: 下班卡，
1: 是，
0: 这样才能够规律。
1: 是的，
0: 然后。我的脑袋就会因为这样休息。
1: 哦，很好。
0: 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
1: 是的。
0: 你知道一年，那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不是都要打卡？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个月规定，一个月里面不能够忘记三次。
1: 哦。
0: 好，那我就想，反正都会忘记。
1: 是的。
0: 然后只要不要超过三次就好。结果一年下来，忘记打卡27次。
1: 27次。如果一个月三次，一个月三次的话就36次嘛。
0: 对，啊，我已经达到27次，一年27。那我想说啊，反正忘记打卡就忘记打卡啊，27次哪有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居然是破了全校最高纪录，没有人这么多。我说真假的，那个很重要吗？他们说很重要啊，我都不知道那么重要，到年底才说啊那么重要，早知道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现在再也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不 care 嘛，就会发生，在乎就不会发生。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哎呦我的天哪！所以你看，我现在才在跟人家相反，现在才要开始过规律的生活。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最近做了什么运动？怎么好像比以前瘦？”我说没有。就是规律、
1: 哦、那这也是好事一桩啊。
0: 对
1: 对啊，
0: 后来发现原来之前的身体不好，它是来自于水肿、你的身体不是正常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之前老师说的，你没有规律。没有规律，它就呈现出身体在跟你抗议了啊、反弹。但我们不知道。
1: 对
0: 对啊，对，
1: 所以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也许到了这个时候啊，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啊。
0: 对，
1: 对，你就进入这个团体来帮助你啊，来帮助你更有规律，或者是帮助你的身体健康啊。
0: 对，
1: 对啊，这就是上天的美意啊。
0: 然后接着呢，就是，因为以前都会开车，
1: 是
0: 开车，我们的速度都很快嘛。
1: 对，
0: 从北到桃园，桃园就这样子开车。现在开始因为太规律了。这没办法开车，为什么？因为很长的时间要停车费很贵，不能出校门，所以这时候从早8点，我都7点多就到了，因为怕迟到。
1: 了解。
0: 到晚上才回去。好了，那这时候，哎，那停车费很贵，
1: 是，
0: 干脆不要开车
1: 啊。没错啊，真的是这样。
0: 然后就基本上从来不坐车的啊。就要去学习怎么坐车，怎么坐捷运，怎么坐公车，然后学这个
1: 训练脑筋呢、
0: 然后一大早去挤火车，天哪、啊，怎么一大早这么多人呢、啊？这些人在干什么啊？
1: 给你吸人气啊！
0: 然后

0: 就发现哦，原来大家每个人都这么早起，只有我以前都不早起
1: 的
0: 人，每个一大早都很认真在工作，在上班，在上学，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开始很惭愧，哇，忏悔，我怎么没有这样子，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让都没有别人这么认真，可我都觉得我很认真的一个人，后来发现没有别人比我更认真，
1: 各有各的认真方式嘛，
0: 对，
1: 对啊，
0: 然后这段时间是不是挤车啊，挤公车挤火车怎么办呢，
1: 是
0: 啊，就开始想啊，那这时候也可以做点事啊，念经，
1: 哎，这很好的办法，
0: 对不对，
1: 没错，很好的办法，
0: 就可以念经啊，
1: 对啊，
0: 蛮好的，又多一个时间念经，
1: 没错，非常好
0: 啊，结果后来就发现又改变一件事情，
1: 嗯哼，
0: 啊，念经过一段时间想，那我们再来做别的事好了，嗯哼，戴着耳机看剧，
1: 哦，看剧，
0: 完蛋了，老师，
1: 看剧就
0: 就完了，就黏住了，
1: 会黏住，
0: 啊，真的不行，
1: 看剧真的会黏住，
0: 真的真的不行，就发现为什么大家都在看手机，
1: 是，
0: 我在注意别人在看什么，
1: 是，
0: 哦，原来在看剧，剧有什么好看，啊，不然自己来看看好了，哇，完蛋了，
1: 对对。就是，啊，
0: 好奇心有时候不太好，
1: 所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还好有这个关照能力了，看出来了，对，
0: 看出来很难拔，
1: 就是要拔才行
0: 啊，对，
1: 就是，
0: 啊，去做这种不容易拔的事情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啊，那个刚刚真的是随便让大家，了解一下我这一年两年来的辛苦，好，待会回来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为您进行的节目，是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自然生活禅的单元。好，今天我们的生命之眼的创办人王仲和老师来到节目，哇，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真的就是很多想法都要有大哉问，然后就问为什么。
1: 是的，
0: 我就发现说，哎，他虽然问的是很平常的事情，那听众就会去回应他，会回答他，大家也会去关注他，会给他鼓励，我觉得很好啊。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问题别人都会啊，你不会，那没关系啊，很有勇气，然后别人又可以回答你，也创造另外一个人的价值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不要不好意思问，小事都要问。
1: 一事不知如者之耻啊。对啊，所以 大事小事都要问了，
0: 都可以问。
1: 对啊，
0: 所以都不要客气。所以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问，然后有人可以愿意帮你回答，这样就创造出个价值出来，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学习，然后就自然而然就会有人跳出来，哎，好像谁就是心灵导师啊，谁就是什么功能啊，就开始，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像出现了很多专家出来，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好事啊。
1: 是的，
0: 一个团体就是这样。好，老师啊，那我再问你一下，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都要有一些固定的经典来阅读。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个定课。
1: 对不对？
0: 对，所谓的定课的话，它有规定什么时间吗？还是那你要坐着，还是要走路也可以？
1: 其实真的就是看自己觉得什么时间好就是我们自己整个生活去思考一下，哎，我这个放在哪一个时间我觉得最安心最方便，对所以最主要是你自己开始对自己有一个完整的关照真正看到自己完整的生命，
0: 完
1: 整，对，怎么样子去帮助我们生命更完整，所以自己安排你比如说一天一次的话，你可以选早课或晚课或者你要两次，你又要早课又要晚课也可以否则你觉得说你只要早课就好，不要晚课也可以对啊，那早课的时间也是一样，你自己调整对，所以等于是说那个完全是看自己怎么样，真正是自己逼自己在进步，完全看自己怎么样进步
0: 那像我有时候会坐火车的时候
1: 对，
0: 这样可以吗？他并没有坐着并没有一个安静的空间，
1: 所以不拘形式，
0: 不拘，
1: 对、
0: okay.
1: 就是完全是我们生活方便对然后你发现说哎，你这样做你的心是可以定下来的对，所以其实这是很方便的事情了。
0: 对，
1: 因为规矩太多反而不好做所以完全是看自己怎么成长，因为自己真心要让自己成长的话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利用这些零零碎碎这些时间都可以修行
0: 就是不要给自己太严格的规定
1: 对，
0: 不然它就变得很难达到，
1: 没错，
0: 你就容易懈怠放弃
1: 对，但是我们慢慢的累积出了一些它会慢慢就会累积出一些累积出一些之后，你会发现说你这个累积出来的力量也可以讲这个力量就带着你走它，所以你这个力量你培养是正确的累积了正确的力量之后，这个力量反而会带着你走正确的路所以这个就是智慧慢慢出来了带着我们告诉我们说哪个环境怎么样做会最好对，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怎么讲就是培养我们自己的灵性了
1: 对，
0: 应该是说我们自己有

0: 越来、嗯、我们对自己的心越来有越来有自信的时候、嗯、
1: 没错，
0: 就跟着心走了。
1: 对，我们古人说这个心其实现在话就是灵魂，
0: 灵魂
1: 其实就是灵魂觉醒、
0: 哦
1: 也就是你灵魂觉醒之后，这个觉醒的灵魂会带着你走。
0: 对，
1: 所以慢慢的你的灵魂就越来越觉醒了、
0: 嗯、
1: 到最后就不是、就不是我们这个小我去支配、
0: 嗯、
1: 而是灵魂发挥主导、所以灵魂就带着我们去走最正确的路了。
0: 嗯，
1: 对，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灵魂怎么觉醒的问题。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天灾人祸这些事情，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些事情在帮助我们灵魂觉醒
0: 啊，灵魂觉醒。
1: 对、真正的就是灵魂，就古人讲的说你是信、信是善的、还是信是恶的，还是有善有恶，还是不善不恶。
0: 对，
1: 其实这个信它就是灵魂觉醒。 对、那我们现在用讲灵魂觉醒是更好的，大家更知道更知道其实真的是灵魂的问题。你灵魂觉醒之后呢，物质世界的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到最后灵魂都可以主导它，而不是我们被时间空间物质能量支配。我们甚至被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压垮。对，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灵魂怎么觉醒的问题。
0: 所以当我们的灵魂觉醒、假设是说
1: 对
0: 所有的人、他都，我说所有的人哦、灵魂觉醒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改变世界，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所以我们人来地球最重要的经历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真父母、真老师、真主人啊、所以这三个是最重要的经验。真父母，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父母亲、真正合格的老师、以及真正的是地球的主人，然后在地球上永续经营。对，所以你今天我们来讲说我们是地球主人，我们是地球主人吗？一般老百姓都不是地球主人啊，一般老百姓甚至是被压迫的人啊。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是有阶级的问题嘛。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有没有在做主人。而地球上这个今天这个状况也不是很好的状况，就是天灾人祸嘛。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自觉了觉悟了，其实觉悟就是灵魂觉醒嘛。灵魂觉醒之后，我们今天怎么样子为了地球未来很好的一个永续经营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像上次我们有也讲到联合国那个永续经营署那个 SDGs。
0: 对。
1: 对啊，那个也是一种啊。可是那个就等于是这个很多人在授课啦什么样讲到这个，可是一般人听起来也不见得很关心啊。
0: 对
1: 啊，但是真正灵魂觉醒的人就会很关心。
0: 哦。
1: 对啊，就会非常关心这些事情。对啊，那尤其像这个我们疫情之后，现在疫苗的很多问题也都出来了。
0: 对
1: 啊，后面大家也都听到一些阴谋论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可以想想看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们人怎么样自觉，怎样真正帮助自己，能够真正帮助地球嘛？所以这就是灵魂觉醒了。对啊，灵魂觉醒之后，你会关心，你会关心全世界，你关心每一个人，你会更关心自己。对。
0: 所以真正的灵魂觉醒啊，它就是好像就像是站在一个比较至高的点去看全部的事情。他会去关心别人，
1: 是，
0: 他会以利他为主。
1: 是的。对，所以现在最主要就是灵魂觉醒的问题、而不是说灵魂睡觉、灵魂在睡觉就是、就等于是说你过的生活就是一个 无聊的生活，无意义的生活、真正的你看报纸上常常都是、社会新闻它的开头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人有一天感觉到无聊，所以就是呼朋引伴准备饮酒作乐，底下就是社会新闻事件就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些人就是无聊嘛，灵魂不觉醒，灵魂在睡觉，最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无聊啊，不知道做什么啊，之后就要发生社会案件了。对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对自己有兴趣、就像苏格拉底讲说认识你自己，我们愿意去认识我们自己、
0: 对
1: 啊，那就不会无聊了。不认识自己的人就常常在无聊了。对啊，那常常在无聊的话底下就会呼朋引伴，底下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了。对，
0: 所以其实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然后有些事情呢你就会更清楚、比较有是非判断能力了。
1: 没错，是的，
0: 不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判断力变得很差。
1: 没有错，
0: 因为一切都跟我无关。
1: 没错、
0: 他们真的是放下。
1: 是啊，
0: 都无关了、
1: 躺平放下
0: 躺平了真的是躺平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苏慧伦带来的追得过一切，等一下回来。

0: 欢迎继续回到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自然生活禅的单元，邀请到的是王中和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1: 对啊，所以我常在想说这个社会到底是不是在进步啊、其实 我自己看到的啦，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那个时候老师或教官过来干嘛，搜查书包干什么，就只不过是搜查烟而已嘛、只有男生在抽烟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现在是男生女生都抽烟喝酒。
2: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到底怎么，我们现在社会不是更进步吗？为什么现在学生男的女的都抽烟喝酒？那我们以前没有听说女生在抽烟的，也没有听说在喝酒的，
2: 对，
1: 最多抽烟而已、
2: 嗯、
1: 对啊，那奇怪了，我们那时候是比较落后的啊，现在社会应该进步啊，那为什么现在社会反而是一堆男的女的都在抽烟喝酒？
2: 嗯，
1: 对啊，那这个社会有进步吗？所以我们真的要看了，没有在进步，
2: 没有进步，
1: 对啊，而且还是倒退
2: 啊、
1: 所以我们要关心了。
2: 对
1: 对，我们对自己，而且现在这个老人痴呆症是很严重的，
2: 很严重，
1: 非常严重，所以已经变成集体的行为，你知道吧？集体行为到最后变成集体暗示作用，所以常常都会有一个大明星自杀之后，
2: 对、
1: 跟着就有一些人就跟着自杀，就会有这个状况，
2: 集体行为，
1: 对。所以以前就有这个事，那个很早时，很早的时候，那个林黛自杀的时候、那个很早的影星呢、他自杀的时候就有人同日跟他一起自杀、对啊，所以这个就会引起这种集体行为，你知道吗、所以其实现在每一个老的没有不痴呆的，为什么已经变成集体行为？其实这是假的，你知道不知道？就以我怀疑，就是这个是根本就是假的东西，
2: 有点被催眠的，
1: 对，被催眠的状况，被洗脑的状况嘛。所以我们是催眠洗脑之后呢，去玩了这样子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游戏，你知道吗？对啊，那也许这个催眠洗脑是人家商业的一种，就像人家商业广告一样啊，把你们都催到了，每个人都什么呢？老人痴呆了，就要接受这些医疗措施，这些医疗措施都是在赚钱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嘛，这个生命就没有意思了嘛。对啊，所以我们是真正关心灵魂有没有在觉醒了、
2: 但如果这样该怎么办？如果这么多人都老人痴呆，我确实真的觉得现在失智症的越来越多。
1: 所以真正的问题，我们着重。

0: 种就是问一个人你有没有觉醒、
1: 嗯
0: 啊、一个人觉醒之后他就不是 small potato、
1: 嗯、
0: 他会发现呢任何一个人都非常有影响力、
1: 嗯、
0: 其实你这个 small potato、啊、你在那边做一个坏的行为随便吐痰、啊、随便乱丢纸屑、啊、我跟你保证都有人在学、
1: 嗯、
0: 所以我们都说啊，我们人为言轻绝对不是人为言轻的、嗯、你现在任何一个行为对其他人来讲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家有意无意的都在学你的坏的动作、
1: 哦、
0: 但是你做好的人家也是有意无意的在学啊，你旁边人都在看啊，也就是说任何你旁边人开始改变你都会感觉到他没有改变他说改变你也会心里头在那边笑
1: 对
0: 对啊你每个人都很敏感啊、
1: 嗯、
0: 对啊所以旁边有没有改变他非常了解、
1: 嗯、
0: 旁边改变他就会改变、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们要觉醒了要觉醒的越来越多才可以拯救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啊、否则的话像比如说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打仗
1: 对
0: 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长期打下去的话我们民生物资都是问题、啊、
1: 都是问题
0: 对啊大家每个地方哪有不紧张的一定都会紧张了对啊所以我们都希望说我们不要再打下去了
1: 对对
0: 对啊所以全世界发生的事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了
1: 对对
0: 对, 对啊所以我们就要关心这个地球嘛、
1: 嗯、
0: 你关心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你就知道说每一件事扣着一件事、
1: 嗯、
0: 你就要看重点在哪里了、
1: 哦、
0: 对那每一个人他的专长又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他就可以朝他的重点去做他该做的事啊、
1: 嗯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开始关心地球、
0: 嗯、对
1: 开始关心这个环境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觉醒或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呢
0: 当然当然也是这样的状况、嗯、
1: OK
0: 对觉醒的人就会关心关心的人也比较容易觉醒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常常做这方面的一个学习
0: 没错
1: 对不对
0: 然后、
1: 啊、来上我的课啊、
0: 嗯、没错
1: 我有在教 ESG 、
0: 哦
1: 哎、很多年前
0: 是的
1: 大家都不太关心的时候我就在教社会责任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这很重要哎、
0: 欸、是啊
1: 然后因为这个理念就是赚钱的人、
0: 嗯、
1: 一些企业不要只是想要把利润只放在口袋里、
0: 嗯、
1: 而是要懂得拿一点点出来回馈社会、嗯、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诶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嗯、那每个人都有善念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就是、
0: 嗯、
1: 也就是从这一点开始、
0: 嗯、
1: 然后开始慢慢的有什么 SDGs 啊也是一样这种概念啊大家去关心地球上的每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
0: 嗯哼而且它事实上这确实是真的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对比如说里头教育的问题
1: 对
0: 天气的问题
1: 对
0: 农产品就跟天气有关系啊
1: 对对
0: 食物就跟天气有关系啊教育问题更是息息相关了、
1: 嗯、
0: 所以教育没搞好每一个青少年父母亲都头痛得不得了
1: 对
0: 对啊然后到最后变成社会的治安问题什么问题一大堆问题啊
1: 对对
0: 所以教育实在太重要了
1: 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都要去关心的
1: 嗯
0: 是
1: 所以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在这个社会你觉得什么是值得你去关心的、
0: 嗯、
1: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找一个功课来做、
0: 嗯、哼哼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认养一个功课来做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人就是最主要就是灵魂觉醒的问题啊
1: 嗯
0: 嗯哼
1: 好多关心一点我们的地球的事情多关心一点别人、
0: 嗯、
1: 你就比较容易觉醒、
0: 嗯、哼哼
1: 相对的如果你现在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也是个觉醒的人
0: 是
1: 那你的觉醒就可以帮助更多人
0: 是的
1: 就可以影响别人也可以觉醒
0: 这就是重点了、啊、对不对、我们就真正关注到重点了、不是为了琐事在那边老人痴呆了、
1: 对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你关心环境的话先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环境、
0: 嗯、
1: 这个可以永续的可以回收的这些、
0: 嗯、
1: 对不对可以节约能源的、嗯、这些都算
0: 是、其实到最后灵魂觉醒就是我们看到了生命里头最重要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目的在哪里
1: 对、
0: 全部都把它搞清清楚楚
1: 哦、
0: 对
1: 好、
0: 嗯、哼
1: 开始写下来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0: 嗯、
1: 我觉得我的意义还是在广播、欸
0: 嗯、哼那很好、啊、
1: 我觉得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嗯、透过声音去影响别人影响正能量、
0: 嗯哼
1: 哦、这个我觉得是我一辈子可以做的事、
0: 嗯、哼没错
1: 对我即使去别的工作我都要保留这个初心、
0: 嗯哼哼嗯、每个人他都会找到他能够尽心尽力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对，
1: 但是又觉得、我不只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都得要做，不管我做什么，它都不会被我丢掉的。
0: 哦、是
1: 坚持、
0: 没错。
1: 可是老师、都没有人要学，
0: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不到接班人，
0: 找不到接班人了。
1: 想要学广播的人很多、可是真的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坚持这种信念的、要去做的人，其实有限呢、吹波啦。
0: 会还是会、德不孤必有邻嘛
1: 真的
0: 对不对德不孤必有邻还是会找得到的
1: 好了，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孩子们或是谁想要学我现在正式收徒弟看有没有人想

0: 学，
1: 那个量子纠缠，一定会有人跟你量子纠缠
0: 啊，真的，
1: 对对对对，一定会有的，
0: 赶快来纠缠我。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王仲和老师，继续我们那么开心的对话啊，让大家可以有满满正能量的一天哦。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谢
1: 谢，
2: 好，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您，苏慧伦带来的《知了》，祝福您有一个

0: 就引发了杀机，或者是这中间有许多的相关人等。因为后来查理的男朋友就跟另外一个一样是他们认识的一群的女孩子结婚了，生小孩了，所以 这些人是不是设有重嫌？而且十年前的案子失踪了，失踪代表死亡吗？或有很有可能是人就这样死掉的话，是谁下毒手？那当初
1: 没看到尸体啊，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0: 对，
1: 那为什么要失踪？
0: 没错，
1: 而且在他们那种抽丝剥茧当中啊，好像有一个同事也死掉了，
0: 是他们其中一个同事也死掉了，所以这到底是那个同事，比如说他找寻到了什么线索，嗅出了什么蛛丝马迹，进而被干掉，被那个凶手察觉到说，哎，可能火快烧到自己身上啦，所以把这个人杀掉，
1: 灭口，
0: 对，是不是灭口？不知道，所以这一连串的谜题，
1: 我讲
0: 他们就回到，
1: 我就想，现在每次看到这个书，灭口还有没有什么形容词可以形容这个状况？好像也没有、哦、
0: 这个你要把它当动词、当名词、当形容词来去看。但灭口这件事情，我如果用刚刚讲，不是用文字的推敲，而是用办案的推敲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那他是对谁引来的啊？造成谁的杀机？又或者是
1: 杀身之祸？
0: 对。或者是杀了他有谁可以得利、哦、就这些回到推理侦探的语汇当中的时候，我们在推敲上面的时候，我们推敲是行动，推敲是想法，推敲的是一些思绪脉络，但是这群人他们的强项也是作者苏西丹特他的强项，就如何把这种语文上面的趣味，难怪出版社会讲好这本书会让犯罪小说迷，因为他有一个案件要去解决，
1: 有个案件要解决，
0: 对，有失踪，
1: 就是、十年前失踪的姐姐、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抽丝剥茧当中、又有一个人遇害，
0: 是，那也有谜题爱好者，像刚刚讲说，哎，这种语言的文字的游戏，其实在现在西方都还有，就那种填字游戏，去填、横的啦、直的啦，那种、如何去填哪些字母进去，变成就这些游戏性质的，再加上
1: 而且比方说他来了一封信、那种字里行间，这两句是出自莎士比亚哪里，那两句是出自莎士比亚哪里，你必须要很熟悉，
0: 对，
1: 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说那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是
1: 他为什么会用了比方说莎士比亚的某一出戏剧里面的这几句话、
0: 话中有话、
1: 对，
0: 或者说这个话中有话，你发现说，哎，这句话好像，可是他好像把某个字挖掉了嘛，某个字替换掉了之类的，到底有什么用意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种高来高去的，但这个高来高去的，回到英伦控，或是你对于这种英文的文字趣味有兴趣的读者的话，过去我在看小说，在看推理小说，介绍推理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类的小说可能原本是读者并不预期的，所以不预期的部分是知识性的部分，像有些推理，就拿我们早期在看鉴识啊、法医啦、或是在警察办案的时候，哎，你不知道有这些程序，你不知道这些说法，甚至他可能进入到类似像达文西密码那种情境、冒险的情境，然后有诸多的知识领域的，你把、宗教的放进来啦，你把美术的东西放进来，把阴谋论的东西放进来的时候，这本书也有类似的趣味，所以这是一本我读的时候没办法读快，甚至是我说这中间难为译者跟编辑、就是里面有太多东西，太多英文的趣味点，我不知道这会不会造成读者 的害怕、或者是那种排拒，想说哦，那我英文不那么好的话，英文
1: 没关系，你看过去就好了，不妨碍你阅读，
0: 真的，因为我觉得最后呢，他会把这些趣味点出来之后、借此去学到一些，
1: 因为里面还有个案件要破解啊，然后这些那个像是英文的谜题啊、解读啊，你就让书里面的那些专家帮你来读、帮你来解释就好了。
0: 是，
1: 那读者身为读者的我们，只要看下去就可以了。
0: 真的，因为就比例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刚刚讲到说要去破解英文、破解文字、破解语言上面的部分，它算是一个一个引子哈。像比如说匿名信这封寄来了，下一封寄来之前，然后这中间要去探寻的，要去弥补中间的缺漏的时候，哎，十年前发生什么事情？十年前经过的这一切，然后比如说查理的人际关系啦，然后为什么会针对这一群？就是，哎，你信件不寄其他地方，寄到这一群对于文字如此专精的人的，等于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侦探，是这个编辑部里头的储蓄死掉那位，共有三位侦探，他们一起来破解的时候，他们三位的互动、以及跟其他角色的关联性，慢慢的去勾勒。

0: 而出，而且我觉得，这不能爆雷啊，但是在故事后半段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已经不只是有个人的失踪或死亡而已，他还牵扯到更大的事件啊，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一连串的滚雪球一般的行径里头，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拘泥在刚刚讲英文文字上面而已，而是有更多透过这种文字的趣味，甚至也因此去再更深刻的去了解到哦，原来英文世界当中有这些趣味。它在每一章哈，每一章其实都有一个，也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因为好像都不是太准确，不是准确，不是太普遍使
1: 用的英文，不是太
0: 你知道
1: 普遍使用的
0: 对，
1: 英文。
0: 那这个不普遍使用的英文，我记得里面有一段话讲到，他说想要找一个词汇来去形容花生酱粘在口腔里的感觉的时候，你用什么词汇？
1: 那个英文字串好长 啊，我
0: 对
1: 知
0: 对
1: 道。
0: 对对对，所以有这种，我觉得读起来会让你莞尔一笑，就属于英国人幽默啦，或者是这种有趣的情境设计哈，就包含着你在读的时候，我至少我在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它跟这个事件的真相有没有关系？它怎么去连接到？它是不是一个暗示？这个暗示已经不只是匿名信、明信片这些，不知道是源于凶手还是源于谁的手笔来的这些暗示。故事里头很多进行的内容也都存在着作者的小巧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你可以说处处都是线索，也很多地方都有陷阱的一本书。只是我们可以大胆的，不用那种疑神疑鬼，不用，这不是一个需要我们非常烧脑动脑，然后要去竞争跟侦探去找寻真凶的，大家不用那么紧张，也不用那么认真。但在读的时候，这种小小的趣味点，反而是阅读这本有罪定义的时候。我们虽然期待去找到有罪的真相，期待找到有罪的真凶，甚至这个有罪是谁有罪，故事会有点，可能对读者来讲会脱离我们原本对于推理小说的理解跟想象，而最大的趣味
1: 不
0: 来源。
1: 是，里面还有很多那种知识性的这种趣味。
0: 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来源就已经不是说哦，我一定要找寻到真相，然后一定要看到什么轨迹，不是，有更多你反而因为轻松看。所以可以看出更多趣味的地方，至少在文学的或语文的，或者是关于英国英伦的一些文化背景，我觉得这是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乐趣来源。
1: 对啊，你像香蕉 banana， 你觉得那什么时候就有了？
0: 对，这点
1: 莎士比亚时代
0: 对
1: 就有 banana， 还有那个就是后天呐。Overmorrow， 说明天叫 tomorrow， 对不对？后天叫 overmorrow， 这个都是这个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出现的词汇啊，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看这本书也有很多知识性的趣味。
0: 而且这知识性的趣味呢，有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他的行文而已，就译者用了非常多注释，编辑译者用了非常多注释，也可以当成是一个额外的小收获、小知识，然后小教室，可以得到更多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推理小说可能过去我们在看这一类的题材比较少有这种，不是说掉书袋啊，就是运用很多文化作为。
1: 没有，作者自己本身是真的很专业啊，所以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这种知识性的趣味。
0: 是，所以他不是那种因为要特别写一个角色，所以去做设定，不是，他是作者本身专业，把它转换成有趣的故事的内容一环的时候，那就是这本《有罪定义》当中，我觉得读来跟其他推理小说，而且据说据编辑就是台湾的出版社编辑说，好像有续集。
1: 这本书还有续集，
0: 对，就是这个三人组还会继续的办新案子新下去，据说应该是今年会出版的，
1: 又从什么智慧什么字词里面发现了什么样的这种命案。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块也是一个你说在放眼推理小说的出版书写当中，古今中外这类题材很少见，也不好写，
1: 对，
0: 所以它可以写出有这种趣味，读起来并不枯燥，然后有这种趣味，而且还让人去期待下一集的话，那或许我就可以先从第一集他们登场故事《有罪定义》开始。
1: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电子推理杂志 Puzzle 的主编东阳。今天我们看的书是马可波罗所出版的苏西丹特所写的《有罪定义》。我们谢谢东阳。
0: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在春天阅读。今天的节目就在音乐之后和听众朋友说再见，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两岸脉动两岸全球化单元，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部制作主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全球化节目主持人黄慧华。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谈美国跟伊朗战争之中他们怎么去封锁和姆兹海峡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军事作家余昌和跟大家来谈谈那么这个相互封锁和姆兹海峡那从这些战场的经验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台湾是不是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那我们从过去的这些不只是这次的美伊战争我们过去的从一战的那些战史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出一些反封锁的策略呢？首先我们请余先生跟各位听众打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我们其实节目上讨论很多封锁的案例，对，所以这个封锁它从来都不是一种战术的选项，而是一种它可以改变战局走向一个战略工具例如说从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加里波利战役到冷战时期的中华民国海军对中国大陆沿岸实施的封锁政策那么这个控制海上通道就一直以来就是影响战争这个节奏以及这个资源流动的一个手段那么到了2026年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这个脉络之下，霍姆兹海峡又再次变成一个全球关注的战略焦点了那这条海上通道是从波斯湾到印度洋的这个海上咽喉，它不只是承载了全球能源运输的动脉那么它变成一个战争时期就是成为这个应该说双方都能够相互封锁牵制彼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场那么我们从历史看就是从一战到现在我们看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海上通道被封锁的时候这个战争它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对抗，而且是一个经济的、能源的以及全球秩序的一个破坏那我们这一集我们就从霍姆兹海峡开始我们来重新理解这个封锁如何在不同时代变成一个决定战局的一个力量。
3: 因为我们可以先看我们现在是从这次美伊冲突开始看
2: 对，
3: 那川普第二任上台之后，那他跟伊朗关系就开始

0: 开始变得很不好，
1: 嗯，
0: 有点像急转直下嘛。那像从去年开始，他就发动那个午夜之锤行动，那就是剥夺伊朗的核子研发能力，
1: 嗯，
0: 对，他就派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嗯，然后用那个巨型钻地炸弹嘛，去把他的地下那个地下 研发设施炸掉嘛。炸不炸，有没有完全彻底摧毁，那这个很难讲，那应该是有给予对方一定程度的打击啊，
1: 嗯，
0: 但是不是完全摧毁，那这个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1: 是，
0: 对，
1: 那因为他们也还不想要放弃那个，
0: 对 对不可能啦，
1: 可是我觉得哦，在这场战争看下来，我觉得还不如摧毁他的 C4IS 啊，比摧毁他的核能核武还有用。
0: 所以这当然也是一个手段啊。
1: 对啊，就是说你摧毁他的核武干嘛，因为他们也还没研发出那个武器啊，啊，那个是你打击他的 C4IS 啊，就等同于打下他，他发飞弹也发不出去，那不是更有用？
0: 因为我觉得可能美国就是不想再犯可能以前对付北韩的那个错误啦，
1: 嗯，
0: 他就一定要在还没有核武之前
1: 先
0: 想办法摧毁掉。对，那当然 打 C4IS 那是另
1: 外
0: 一回事，
1: 对
0: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手段啦，对对对 对那像从去年开始，那到今年初依然就是有大规模示威抗议嘛，
1: 啊，
0: 可是那美国方面也是不断说，哎，寻求说伊朗看能透过伊朗自身的力量，
1: 嗯，
0: 来推动那个伊朗的政权更易嘛，改朝换代嘛，
1: 嗯，
0: 对，但可是看起来好像是，啊，对，很难啦，啊，很难啦，啊，
1: 没有办法啦，他其实也不是他主要的一个改朝换代，好像也不是他们主要的目标，因为他们宪法就已经明确规定，就是说他们就是神权统治，
0: 嗯，
1: 你怎么改变也改变不了。除非他们要修宪啊，嗯，
0: 除非你说换一批人上，但问题现在就是情况就是，哎，
1: 换一批人，
0: 对对，没有用，
1: 但是他这个结构还是没有变啊，
0: 对对对对，结构没有变，
1: 对
0: 啊， 对
1: 啊，
0: 你说换，嗯，你说所以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想说，哎，要川普想说，哎，我要换一批人，但是事实证明好像
1: 也没
0: 有
1: 用，啊，
0: 也没
1: 有
0: 什么用啊，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
0: 反正人家可能，
1: 嗯，
0: 不管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1: 嗯，
0: 人家死一个就补一个，所以说
1: 对
0: 他发了，所以说像年初他发动那二月底开始，就美国跟以色列人手发动那种大规模空袭，就是斩首行动，
1: 嗯，
0: 那看起来是很，看起来从成果上来看似乎从
1: 有成果，
0: 对，有成果，嗯，你看像那哈米尼就被打死，
1: 对啊，對，但是问题是他很多人都可以去替补那个位置啊，
0: 嗯，
1: 他有，对啊，所以他还是不算成功，
0: 嗯，那其实像以前就是2020年、
1: 嗯，
0: 那时候是也是川普2020年，就是美国在
1: 第一任时期的时候，
0: 对，第一任时期那时候在他是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
1: 嗯，
0: 就是发动攻击，
1: 嗯，
0: 狙杀那个也是伊朗的圣城女指挥官苏雷曼尼嘛，
1: 是，
0: 对，那你打下去，哎，欸，苏雷曼尼死了，但是，嗯，后来事实证明，哎，欸，圣城女还是继续活动，
1: 对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他也许可以造成一时的干扰，
1: 对，
0: 对，但是除非说像，也就是说，所以说你今天杀做掉目标，真的像是像以前那个二次大战那个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总舰356，那真的那么聪明的头脑，
1: 嗯，
0: 那你只是做掉一个指挥官，
1: 嗯，
0: 那其实后面都有替补的啦，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看从2月、3月的，我们现在4月还没过完嘛，
1: 嗯，
0: 4月下旬的，
1: 是
0: 到现在，
1: 嗯，
0: 那伊朗就是封锁荷姆兹海峡，然后他就是发射无人机，发射飞弹就去攻击波斯湾周边的美，
1: 嗯，
0: 主要是美军基地啦，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到打到现在结果就是，哎，好像伊朗
1: 有点平手，
0: 对对对，
1: 会不会
0: 也不会说平手，但就是伊朗你打不死嘛，
1: 对啊，
0: 对，美军确实，我确实相信，哎，美军的战果，美军的作战成绩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市政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
1: 对，他没有达到
0: 他
1: 的战略，
0: 他没有达到他想目标，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1: 嗯，
0: 那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说像前任的封锁，他就说，欸，他把荷姆兹海峡封锁，因为荷姆兹海峡很窄嘛，对，
1: 他我看他只有30几公里耶，
0: 嗯，对，
1: 只有30几公里，然后他距离伊朗很近，然后这个荷姆兹海峡还有里面还有伊朗的领土，还有一个岛屿，然后下面是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哎，这个我去过啊，
0: 哎，欸，你去过？
1: 对啊，
0: 去 shopping
1: 没有，就刚好就去杜拜嘛，哎，欸，
0: 你帆船饭店，
1: 哎，欸，我真的是也太 在事发这个战争之前，我就早就已经去过那里。

0: 事后也可以去啊，对不对？
1: 现在不行啦，现在那个去太危险了。
0: 过几年就可以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好奇啊，就是说，河姆兹海峡哈，就是它是一个位在阿曼湾跟波斯湾的一个中间、嗯，那其实会通过，就是说。会利用这个海峡通道，这个阿拉伯湾或者是印度洋，也只有伊朗、科威特、伊拉克、沙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而已啊。哦，虽然说他这边那些国家是盛产石油跟天然气，它是占全球的五分之一的产量。哇，它也只有这几个国家要用这个霍姆兹海峡而已，它影响这么深呢、啊？
0: 因为但毕竟我们不能说。我个人看法说，不能说只有这几个国家要用，因为它油运出去是全世界都要用的。
1: 对对，没错。
0: 对，所以用的国家，日本也要用，韩国也要用，而我们中华民国也要用。
1: 哎、欸，可是我好奇啊，这沙地阿拉伯哈，其实我觉得它不能通往那个霍姆兹海峡，它没有办法通。它可以从红海亚丁湾过去啊，它可以绕道而行啊。
0: 有啊，它现在有一个油管是通到那边的、啊，问题就是它的可能它一时之间它那个运量。运输送的输量没办法、哦、你完全抵消波斯湾的这一块的输送量嘛，对对对，
1: 他没有意想到会，可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地方、哦嗯、就是、战争冲突都上千年了，他们怎么还没想到要走替代道路，
0: 这个可能
1: 要问一下那个沙烏地阿拉伯，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可能就是有点像以色列跟伊朗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冲突，这可能不是一时半载可以解决掉、
1: 嗯、
0: 對對對，就像以前、欸、以前很久以前伊朗也是亲美国家巴勒维王朝嘛，
1: 对，没错，
0: 那后来就是、
1: 欸、对
0: 对啊、嗯、伊斯兰革命之后那就是极端比较极端的政权上台，那当然可能双方关系就开始变差嘛、嗯、
1: 是，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美国还弄了四艘既得级驱逐舰要卖给伊朗、嗯、可是伊朗改朝换代、嗯、所以那时候四艘既得级驱逐舰美军自己使用之后、哎、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基隆级驱逐舰，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他封锁这部分，就是因为毕竟也不要说霍姆兹海峡离伊朗很近、嗯、因为霍姆兹海峡在伊朗旁边嘛，
1: 对啊，
0: 所以他封锁就是基本上他就是可以用比较容易的锁比较轻易就可以去封锁，比如说快艇、嗯、他们说第一个它水雷、
1: 哦、
0: 像一开始他们说有布雷，
1: 是，
0: 但是布了几颗不知道，
1: 嗯，
0: 那美军那边好像也看不出来说有没有扫雷成功、
1: 嗯、
0: 对、
1: 嗯、
0: 这里平时，所以变成说他只是对他也许只是对外放话说布了水雷、嗯欸、大家都吓到了，对，所以布水雷嘛、
1: 嗯、
0: 啊，所以他之前不是那个谁说、欸、建议我们国军要 去那边扫雷，
1: 怎么可能
0: 这个就
1: 很多名嘴啊，就出一张嘴啊，對對對
0: 就看我们船够不够啦，对、嗯、当然事在人为啦、欸
1: 那
0: 個、其实我会觉得过去也不可
1: 能，连
0: 對，
1: 但是日本有那个装
0: 有
1: 装备，可是他们连他们都不敢去了，
0: 对啊，
1: 啊这个是
0: 这个就
1: 出一张嘴啊
0: 所以后来所以他说这个是扫雷嘛、那个快艇嘛，像昨天有新的照片出来、快艇就是把船拦下来，那就是有军人登舰，蒙面军人嘛，
1: 是
0: 登舰，照片有出来嘛？对，那他那种飞弹、无人机，那都是一个封锁状，因为毕竟你海峡就在旁边嘛，你要打一定很容易嘛。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好啊，那其实哈，这个封锁定义很多哦、
0: 嗯。
1: 那我们怎么从这件事美伊战争封锁霍姆兹海峡，怎么去重新定义它呢？
0: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他今天一个封锁就是。第一个有没有能力做到，他有没有能力做到封锁、
1: 嗯、
0: 第二个所以我们就看、欸、伊朗有没有能力、欸、看起来是有能力，就算伊朗什么事都不做，他只要出 放一句话说我要封锁、
1: 嗯、
0: 对，所以说他就已经可以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至少
1: 威则
0: 心理上的干扰效果，
1: 没错，
0: 然后或是一些经济上的打击效果，
1: 是，
0: 对，所以说他今天做这个封锁以后，那美军可能全世界就开始经济受到影响，对，
1: 有啊，
0: 对啊，对啊，没错啊、嗯，你看，
1: 就是讲一句话，股票下跌，
0: 对对对对，
1: 讲一句话，又股票上涨，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 K 线自己画，
1: 没错，
0: 不用看 K 线，不用研究 K 线，自己画 K 线，
1: 没错，
0: 那所以说，美军现在就是反过来利用这个情势嘛，哎、你要封锁海峡，哎、我今天就是，我封锁。通。

0: 航向伊朗港口的船舶。嗯，啊，当然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算是见招拆招嘛，对，我不可能说美军说什么，伊朗今天要设收费站，所以那时候网络上不是有人在开玩笑嘛，伊朗在霍姆斯设一个收费站，美军在外围再设第二个收费站，川普说我也要收钱。
1: 我们读的书告诉我们，这海峡是开放，就是海是开放，开放，可以允许各种。这是一个公共财的概念，
0: 就领海，至少领海范围以外，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他是收那个过路费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吧、
0: 欸、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像
1: 已经有，对啦，之前有新闻说真的有人付了那个过路费、
0: 欸、不是还有说有诈骗集团说、欸、请把过路费扫到这个 QR code 里面，要用加密货币、
1: 啊、
0: 疑似诈骗集团、
1: 嗯、
0: 对不对、嗯、可是有钱收你不收吗？
1: 要啊！
0: 啊，对啊，就像今天有个新闻，
1: 他们在发那个战争财哦。
0: 对、啊，也不要讲、嗯，今天有个新闻，印尼说他也想在马六甲海峡收费。
1: 哎、欸，那我们也可不可以在台湾海峡收费啊？
0: 我也想到这个啊，
1: 对啊，
0: 台湾海峡收费，对
1: 啊，
0: 哎、
1: 啊欸，这样就违反那个国际海洋国际海洋法。
0: 但我是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好笑，但很简单嘛，今天。有这个费用，你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可以收费，你为什么不收？有人有今天有这个机会光明正大可以收钱啊，谁不收吗？有谁不想收吗？你看美川普也说他也想收费
1: 啊，
0: 对不对？
1: 这颠覆我们过去就是理论书本告诉我们，理论告诉我们的这个海洋是大家的嘛，哈、就
0: 是。但是谁有力量，谁就会控制海洋啊？
1: 对，
0: 就好像以前我记得国军有一个海军将领，忘记是谁，
1: 嗯。
0: 他就说过呀，海权就像是狗撒尿，
1: 嗯，
0: 就每一只狗，然后每天去那个电线杆撒尿，久久、嗯、那一块就是他的。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没错。现在又变回来，
0: 但他
1: 时期的
0: 那你看现在就是，伊朗说本来这个霍姆兹海峡，
1: 嗯，
0: 其实也没事嘛，
1: 对、啊。
0: 但现在一打起来说，伊朗说我要收费，
1: 嗯，
0: 变成说这个伊朗反而打到一个霍姆兹海峡控制权，嗯、
1: 对
0: 对，本来不打这场仗可能还没什么事情，
1: 是啊，
0: 对，他现在一打这场仗、嗯、反正伊朗发现这个机会、嗯、让他拿到，他发现他真的有这个力量、
1: 嗯、
0: 可以控制霍姆兹海峡，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
1: 嗯、
0: 他不用出真的很大的力量，
1: 对啊，
0: 去做出实质的武力、
1: 嗯、
0: 武力控制，
1: 嗯，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不对称战争的一个赢家，玩家，
0: 某种程度上，
1: 对，
0: 而且
1: 他把不对称战争玩得很游刃有余，
0: 某种程度上他是这个样子啊，对，又这样，因为毕竟当然这也要地形配合嘛，因为霍姆兹海峡就是有点像，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像说它像一个沙漏一样，它就两边宽中间窄嘛，
1: 是啊，
0: 对不对？那像台湾海峡好像就不
1: 是那么适合，
0: 对对对。
1: 距离大概一两百公里，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所以可能好像
0: 对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1: 对
0: 对 对, 对，就不像他这个霍姆兹海峡有这么好地理优势、
1: 嗯、
0: 对对 对, 对
1: 是、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至少、啊
1: 嗯、
0: 到目前，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战争到目前还在进行嘛，
1: 对，
0: 那么观察就是说、嗯、至少伊朗到目前，对，我不会说伊朗什么一定是打赢或是怎样，但是至少、
1: 嗯
0: 伊朗目前啊，他还在一个不败之地嘛，
1: 对啊，
0: 虽然他可能在军事上损失了很多、
1: 嗯、
0: 他也损失了可能他国内的大批的优秀人才之类，对，损、
1: 嗯、
0: 失了很多
1: 精英，
0: 对，精英，但是他至少还是立于不败之地嘛，
1: 对，他还没有被打败啊，
0: 对啊，
1: 而且他还让美国付出代价，还有他周边国家、
0: 嗯，
1: 他其实也不是乱打、
0: 啊、
1: 他真的不是乱打，
0: 他没有乱打，
1: 一开始新闻都说他乱打无差别攻击，
0: 没有没有，
1: 其实错的，
0: 他其实主要就是针对
1: 美国的
0: 啊，
1: 对
0: 啊，
1: 美国的利益在打、啊、
0: 因为其实说这个无差别攻击其实很难讲、
1: 嗯、
0: 因为
1: 这是新闻说的哦，
0: 对对对，因为其实说在就从一个军事作战角度来看、
1: 嗯、
0: 我今天攻击一个目标、
1: 嗯、
0: 难免啦、啊、难免会有附带损失嘛、
1: 嗯、
0: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国，因为毕竟美国是世界超强，
1: 对
0: 对，以色列也是，他军事力量非常强大、
1: 嗯，
0: 他们的科技可以做到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
1: 是没错。
0: 但是，就算你今天可以做到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1: 嗯，
0: 你还是会有造成 附带损害的风险。嗯，对，你不太可能说你今天

0: 真的你丢100颗飞弹，你100颗都命中目标，都不可能完全不会漏掉，中间不会故障，不会怎样，不会突然歪到别的目标怎样之类的。就比如说，就比如说之前不是他们美伊战争不是说有一个说有一个小学被炸，对
1: 对，
0: 那有人说哎，那个就是美国炸的，
1: 嗯，
0: 对。那也有人说哎，那个是伊朗自己射飞弹，结果飞弹故障掉下来，
1: 嗯，
0: 对。那不论是哪一种，那就代表说哎，今天就是有这个造成意外附带损失的机会啦，所以说也我个人是认为说也不一定是无差别攻击，对，当然可能你因为造成这个附带损失，这个附带损害，那你会被对手拿来当成攻击的材料。哦，你今天打学校，对，那是不是真的那个学校被炸就是被蓄意攻击的结果？那这个不好讲，没有证据嘛，对对对对。
1: 好，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因为打美伊战争2个月嘞，
0: 嗯，对啊，
1: 这个
0: 一个多，对啊，一个月两个月，都快2个月了，对。
1: 我就好奇啊，就是说之前美国他们不是从日本派那个海军陆战队要进去，想要夺岛，
0: 嗯嗯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好像都没有听到真的上岛了呢？
0: 我个人会认为，
1: 那为什么要从日本调几千名的军队过去，嗯？用意在哪里？
0: 我个人认为啊，嗯，那他可能美国在世界各地有部队嘛，
1: 嗯，
0: 那他可能根据当下状况，他觉得说可能调日本这支部队比较适合。
1: 哦，对啊。
0: 對，那但是为什么？没有，对啊，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1: 他有调啊，调过去，
0: 对，调过去，
1: 没有，没有用，
0: 对。我一直说他没有真的去夺岛，
1: 对对对，
0: 那可能有可能啦，就是川普政府他的战略目标不明确，
1: 对
0: 对，有一个可能，你要不要夺岛，
1: 嗯？
0: 或者说，我觉得这份反映出来就是说，哎，这是一个川普政府战略目标，可能他不是很明确，他下一步怎么走，他没有计划，
1: 是
0: 有这个可能性在，
1: 嗯，
0: 有这个可能性在。对，那变说他，所以说打谈的，所以川普每天放话讲不一样，今天讲一句股市跌1000点，明天讲一句股市又1000点又回来，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他只是打这场战争是在炒股的，
0: 又有人这样讲，又有人这样讲，
1: 对啊，
0: 对，又有人这样讲，对，所以说他当然可能不明确，或者说他可能发现说实际情况，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是说，可能他部队调过去了，但是他可能发现某些目前不得而知的因素，
1: 嗯，
0: 阻碍他部署，阻碍他实施这个计划，对，也许说，欸，他可能发现，欸，伊朗的抵抗他还没有完全削弱，也许川普是想说他只要空袭过后，
1: 嗯，
0: 他就他海军美国大兵就可以像郊游野餐，像踏上那些岛，
1: 嗯，
0: 也许啦，
1: 嗯，
0: 但是
1: 他还是有，
0: 事实上不太可能啦，
1: 他还是有美军进去啊，但是就是被，
0: 对啊，就是变成说你可能他也许他发现他部队调过去，但是他发现，欸，伊朗的抵抗力量比他们
1: 想象中的
0: 比他还要强，
1: 对对
0: 对,
1: 對，
0: 或者说他们的可能他空袭，
1: 嗯，
0: 这一个多月来空袭，嗯，没有削弱太多伊朗地面防御力量，
1: 嗯，
0: 对，那所以说当然他步兵，不然你派上去送死的嘛，嗯，但我说我不觉得啦，
1: 啊，
0: 美军会失败，
1: 嗯，
0: 就算现在美军强行登陆，嗯，我不觉得美军会失败，但
1: 嗯
0: 多少会有损失的，也许多少会有损失，对，但是一个风险嘛，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不登陆，我觉得这可以从这个 去看，对，
1: 嗯，可是我觉得登陆其实对美军不利耶，因为他那个伊朗就放话说我有1000多万的人可以出来抵挡美军啊，
0: 但是他是海岛啊，你1000多万人要游泳过去嘛，对，所以说我觉得1000多万那个也是一个放话，
1: 嗯，
0: 对对对对，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好讲的，人家说放话，但问题是，问题是美军要登陆是那个海岛啊，
1: 嗯，
0: 怎么让他？那你有有几千万人抵抗，那几千万你要怎么用去，
1: 嗯？
0: 美军现在战力事实上就是有办法把你，
1: 嗯，
0: 至少伊朗大部分的海军力量是让你无法出来的嘛，
1: 嗯，
0: 出不来的嘛，
1: 嗯，
0: 对。那所以说伊朗现在可能就只能靠快艇，对，
1: 嗯，
0: 快艇快进快出，
1: 嗯，
0: 对，或是说趁夜色，或是趁白天，欸，可能他们抓到一个机会，快艇就是出来嘛，因为美军就算以美军实力，他也不可能24小时在那边监控去盯那些小快艇，小快艇什么时候要出来，什么时候要进去，你抓不到嘛，
1: 是，
0: 对，

0: 讲到这个海峡哈，这个收费啊，
1: 嗯，
0: 哦，这个很有意思哎、欸嗯，就是说如果万一我们台海周边也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应应？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脉动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1: 欢迎回来复兴广播电台两岸全球化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慧华。那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谈的是封锁和母子海峡的战略启示。那我们今天来宾是军事作家余灿和。那、我们讲到这个这个海
2: 峡，
1: 对，海峡海峡海上不是公共财大家都可以去吗？那为什么会变成过收过路费啊？就是说那这是一个新的例子吗？还是说其他海域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呢？
2: 有，当然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就是可以看比较接近，就是一个土耳其那边的达达尼尔海峡嘛，黑海通航费嘛。
1: 可是那个是人家他们领海啊。
2: 对，因为毕竟土耳其那边可以收钱。
1: 对啊。
2: 啊，毕竟两边都是土耳其的。
1: 对啊，
2: 對，
1: 所以
2: 收钱
1: 要。对啊，赫姆兹海峡一边是那个伊朗，一边是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哎。
2: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不合理啊，超不合理的。
2: 可是现在如果说今天伊朗之前，我记得新闻有讲，伊朗说，如果他收钱，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可以拿到一份啊。
1: 有吗？
2: 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新闻，还是阿曼，我忘记了。對對對，
1: 阿曼跟那个。
2: 对，这样有钱不收嘛，对不对？搞不好收美国也，川普也说我也要收钱。
1: 是，没错。
2: 那像达尼尔海峡，它一次大战也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发生一个很知名战役，叫加里波利战役嘛。
1: 是，
2: 因为那时候是土耳其就是站在协约国那，站在同盟国那边嘛。那他跟德国联手，那时候协约国就是主要是英国、法国、俄国嘛，所以那时候英法就是想说，联手打通达达尼尔黑海，然后达达尼尔海峡嘛。

0: 摩拉海博斯普海峡打通这一线、
1: 嗯、是
0: 直接才可以通，就是打通这个英法到通往俄国的补给线嘛、
1: 嗯、
0: 对，那所以那时候英法海军就是一开始也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在地中海势力很强啊，虽然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做好封锁、嗯、但是封锁可以土耳其那边航运、嗯、但是下面说你要土耳其又把俄国通往俄国的航线封锁、
1: 嗯、
0: 所以英法从外面就要打通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发动一个英国就以丘吉尔，以那时候海军大臣丘吉尔为首，那就发动一个达达尼海峡，就是加里波利战役、
1: 嗯、
0: 那一开始他们就想说海军强攻、
1: 嗯、
0: 对，就派了大批海军舰队，有战斗舰、巡洋舰、驱逐舰要去抢攻，要想说哎、欸，只要因为土耳其在山壁那边，在达达尼海峡两边的山壁上都有要塞炮台嘛，对，那他有放水，那的英法联军一开始讲说哎、欸，我就派军强攻、
1: 嗯、
0: 那他发现强攻后来就是吃了一顿苦头嘛，对吧，哎，强攻不只靠海军强攻不行，对，那当然事后有历史有研究说强攻可能再撑下去是可以成功，那当然我们这个先不论嘛，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后见之明嘛，所以那当初就说哎、欸，发现强攻好像、苦头吃太多了、
1: 嗯、
0: 不行，那就开始要登陆，就派军登陆，派以纽西兰澳洲部队，他们有一个地名叫纽澳军团湾嘛，就在那边登陆。那打最后就是因为后来就发现那边地形不利嘛，所以说后来就是这个战役拖了一年，打也是打快一年，那后来就是狼狈撤兵。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海峡历史也看，那今天就是土耳其是有这个收通海黑海海峡通航费嘛、
1: 嗯、
0: 那当然今天有这，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荷姆斯海峡、
1: 嗯、
0: 今天土耳其有这个钱可以收钱、
1: 嗯、
0: 我来看看，哎、欸，我看一下数字，大概一年可以收2亿美元，
1: 那还蛮可观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大约一年收2亿美元，
1: 嗯、
0: 对啊、
1: 嗯，
0: 那今天有2亿美元可以补财政，那谁不想要？
1: 对、啊，
0: 当然想要啊，
1: 可是，一半要分给
0: 有钱大家分，有钱大家赚嘛，
1: 这个已经违反了我们教科书。理论告诉我们的那个海洋是公共财的概念，
0: 那问题是有些地方它位置对，就那个价值在，所以说今天就是我刚刚在上节节目就讲、欸
1: 嗯、
0: 今天有新闻印尼也想收马六甲通行费，那当然、
1: 欸、马六甲也有新加坡的份
0: 啊，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反对啊、嗯、澳洲好像也不赞成啊、
1: 对
0: 啊，
1: 是啊，
0: 但今天问题是现在例子就出来了，
1: 好啦，那今天换到我们的台湾海峡，那我今天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主动会去攻击做这些事情、
0: 嗯、
1: 若万一那个对我们的敌方中国、
0: 嗯、
1: 他做同样的事情，他采取封锁然后要我们去付他的过路费、
0: 嗯、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有
1: 可能耶、欸、如果说他们也在这个我们周边海域设障碍，那就惨啊，
0: 那当然就是
1: 你看他最近在东海大练兵，他集结了那么多渔船，他如果设了一个障碍在那边、
0: 嗯、
1: 我们渔船出不去，我们他变成说你付钱啊，不然我就登船去收你的，他现在美军不是登船去收那个伊朗的，对
0: 啊，对啊，大家都互相登船，
1: 对啊，有可能啊，
0: 那当然就是那当然当然当然理论上、啊、如果我们中华民国海军够强，那当我
1: 以前就封锁过，
0: 对，以前就封锁过、嗯、像国共内战那时候国民政府刚拨迁来台湾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刚拨迁来台北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实施一个政策、
1: 嗯、
0: 实施就一个政策就是那个封锁那个大陆沿海嘛，
1: 对
0: 对，那时候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海军的关闭政策，
1: 是，
0: 那它的目标就是要哎、欸、封锁从辽河北边、
1: 嗯、
0: 辽河到南边闽江沿岸、
1: 嗯、
0: 到闽江口这边，对共产对大陆这个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封锁，它就不准你的船过去嘛、
1: 嗯、
0: 对，它就要封锁这个切断海上，因为就防止这个有 外国船去跟中共做生意嘛、
1: 嗯、是，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因为那时候虽然国军在陆地上打败战败，但是海军、
1: 嗯、
0: 海空军还是以中华民国还是海空军还是有优势嘛、
1: 嗯、
0: 所以 才可以做这个东西嘛，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嘛、
1: 嗯、
0: 那以前我们强我们就封锁到沿海。

0: 那当然现在他们讲我们当然会担心他们封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是确实封锁是确实有些成绩，像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有一艘军舰叫丹阳舰嘛，那丹阳舰这艘船是很有来历的，丹阳舰它是以前是大日本二次大战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叫雪峰号，那雪峰号这个有来头，是有来头在哪里？雪峰号这艘驱逐舰是日本海军当时日本海军里面极少数从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路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海战那全身而退，他不是说完全没有损，就是他可能有受到一些损伤，但是他没有被打沉，他没有被受重创，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难得啊，对，所以说就是有人，所以那时候就是日本海军有个流传，就是说运气都被雪峰号吸光了，对，因为雪峰号就是他从最早进攻东南亚菲律宾，然后到印尼，到印尼菲律宾泗水海战，然后到新几内亚中途岛，到所罗门群岛瓜岛海战，然后雷台湾，然后甚至到后来信浓号护航，甚至像信浓号护航也是雪峰号就护航，到时候信浓号就被打沉了嘛，对，那甚至到那个冲绳战役跟大和号一起最后出击，也是雪峰号也在伴随旁边无意不语全身而退，然后旁边船都死光光对，所以说那后来就是这艘雪峰号就赔偿到中华民国海军变丹阳号，那丹阳号就是那时候就算是有一些战机，有一些封锁大陆它有战果，像比如说比较有名就是它有拦截一个苏联的陶普斯号游轮嘛，对对，那当然还有它还有拦截除了陶普斯号游轮战它有拦截一些其他船，反正就是真的有抓到船，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封锁是真的有战果的，但是后来就没办法了嘛，等于毕竟开始力量就开始力量这个经过几十年发现力量就形势一转，你就不太可能去封锁嘛，对对对，那所以说今天这个东西很重要，封锁能不能办到那就是看一个你本身有没有这个军事力量，对，
1: 我们之前哈在节目上也讨论过很多次啊，就是说你被封锁的时候哈我那时候的疑问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有来宾说啊，封锁被封锁就用力打开啊，所以我那时候问的疑问句就是说那谁要去打开，那我们看看看到这次的河姆兹海峡到底是谁去打开了那个河姆兹海峡呢，
0: 就没有
1: 没有，
0: 不应该说美军也不是说没
1: 有，
0: 就
1: 是、不
0: 是
1: 他川普是说你们北约都要来帮忙，结果叫不动，没有人要帮忙啊，这不是很现实吗？
0: 北约连乌克兰都搞不定了，他有力量，
1: 对呀、啊，
0: 他哪有力量来帮忙？
1: 讲那么简单啊，被封锁就用力打开，这句话讲的也太简单，谁呀、啊？你看美军。川普那么强势的人都没有人敢去帮他了、
0: 因为毕竟欧洲现在乌克兰你要想
1: 没有，而且他们川普又跟那些北欧那些北约国家处不好，
0: 对啊，
1: 所以他有难的时候他们也都不想要出手相助，
0: 但当然从川普一些言论来看那川普的抱怨是有其道理，因为北约长期以来就是靠美国嘛，
1: 对啊
0: 对啊，北约长期以来靠美国嘛，对，你过了冷战时期之后北约长期靠美国，那你看那欧洲国家现在又是那么多高福利政策那花多少钱，对，现在移民非法移那么多中东什么中东移民然后北非难民都跑过去到靠欧洲养，对啊，那花在这上面的钱有多少，那也不要说乌克兰打仗打四年到现在还没有还在拉锯战当中，那欧洲输血输乌克兰那些都不是钱嘛，
1: 是，
0: 对啊，你钱都花在那边，那你真的能有什么力气去力气去波斯湾那边帮忙，那你说欧洲海军比较强，那时候英国法国，那法国有多少船，英国多少船，没多少船啊，对啊，那已经不是什么当年日不落国一二次大战那个盛况了、啊。
1: 他连那种那时候被伊朗就是他们军事基地被伊朗轰炸的时候还来不及反应，说什么我们还要遵守国际法，你都被打了还要遵守国际法。
0: 事实就是你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力量。

0: 对啊，
1: 就是没有那个连反应能力都没有。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荷姆兹海峡其实都是周边的这些，照道理说应该是波斯湾的那些国家出来嘛，那、他们也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设备吗？
0: 我个人会认为就是，
1: 但照道理说，
0: 不想淌这个浑水。
1: 不是啊啊，他现在变成好这个美国变成这些有钱的中东国家王室王爷的雇佣兵哎、你看这个美国说我不想打了，然后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哈就开始在说你继续打，你给我继续打，哎、这角色错啦，这角色错了字啊，怎么会变成美国变成这些沙烏地阿拉伯，就是这些波斯湾沿岸国家的雇佣兵，
0: 所以这个就是呼应到我们
1: 为什么不是他们出来打开呢？
0: 为现在这是呼应到我们前面讲的、
1: 沙烏地阿拉伯买了那么多美国的军备，然后难道都不能拿出来用哦？
0: 当然也不是不能用啊，但这是呼应到我们刚刚讲的嘛，美国自己针对今天这个状况，他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嘛？那显然是没有，
1: 是没有，
0: 对啊、
1: 而且他们的战略，其实他们的战略目标设定太多了。
0: 战略目标是什么？
1: 很多点啊，
0: 对啊，
1: 你太多点了，
0: 太多点，那就是
1: 不够具体。
0: 对啊，你不够具体，不够明确、
1: 对，
0: 你很多目标，但是问题是你弄很多目标，那有没有哪一项达成的？没有嘛。你觉得把伊朗高层空斩首，啊，伊朗就会服服帖帖？事实证明也没
1: 有
0: 嘛。
1: 没
0: 有，
1: 对，
0: 对啊，不管
1: 那个是以色列的目标，
0: 大家这样讲也可以，但问题就是，没有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管背后。结果是这样啊，你就是没有达成这个目标，那你除了这个目标之外，那你好达成目标也都没有啊，对 啊,
1: 对啊，
0: 要完全解除封锁也
1: 没有
0: 啊，
1: 对啊，
0: 对，阻止伊朗的剥夺伊朗的核能力，这点目前看来也许有
1: 了，对啦，因为他已经被摧，因为之前那个已经被摧毁的要不少了，所以可能就真的也没有什么能力啦，
0: 对，但是你说现在没能力，那现在被掳了，那十年二十年之后呢？
1: 对啊、
0: 不知道，
1: 对啊，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荷姆斯海峡封锁，它现在给我们就是说，哎，你今天是证明这个封锁这个手段，只要运用得当，是确实可以造成很好效果，
1: 没错，
0: 对啊，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但是这个手段就是你有没有实力能力去实施，对啊，所以说就像我们刚讲的例子，国民政府刚起。前台中华民国政府刚内战打败，刚跑来台湾的时候，他有能力
1: 去封锁
0: 大澳沿海，
1: 没错。
0: 但现在呢？
1: 哎，那时候那个怎么解除那个封锁的？
0: 后来就是也没有什么解除嘛，后来就是我们没有力量再一个个去封锁了嘛。
1: 对，
0: 就自然而然就没了哈。那
1: 封锁真的也要花很大，
0: 对啊，
1: 封锁也要花很大力气呢。
0: 对啊。
1: 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0: 就好像以前冷战时代，就动员戡乱时期，中华民国空军战斗机是可以完全在台湾海峡上空巡弋，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海峡中线？
1: 没有。
0: 对啊，没有啊。可是你看现在呢？现在就是动机越过中线怎样越过哪条线越过哪条线？那以前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强嘛。但现在他们强了。所以这就是个客观形式改变了嘛，对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未来的台海冲突，你刚刚讲我们现在比较弱了，他们强了，那我们就变成一个被封锁的状态嘛，那我们有没有相对应的策略呢？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布水雷？
0: 当然你说这种东西就是你看现在的科技发展，那现在就是水部分，那是现在有人工智慧嘛，现在就可能发展出那种AI 智慧水雷或自走雷，以前水雷要船去布，
1: 对，
0: 那现在比如说如果是像伊朗说是布水雷的话，那我们说在台湾要布水雷，那你要怎么布？
1: 对
0: 啊，对啊，你第一个布当然不
1: 能，
0: 不會被打掉啊，你要布，你当然不可能布到自己也进不来，
1: 没错，
0: 对啊。那布水雷，就比如说，那是现在有什么智慧水雷嘛，自走水雷，我不用船出去布，我在海港口沿岸放下来，它就自己游到定位嘛。那有没有可能做到？那当然，理论上是可行，但

0: 湾有没有这个能力嘛、嗯、那当然这是一个问题嘛、嗯、那当然就是那其他如果今天台湾海峡被封锁、嗯、那影响不是只有台湾嘛，那可能韩国也被影响、
1: 啊、日本也被影
0: 响、
1: 啊、
0: 对
1: 菲律宾也是啊，
0: 对美国可能也被影响、
1: 啊、
0: 那变成说那就好像你刚提到、欸、有来宾说用力把它拿开好、嗯、那如果台湾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 是有结合周边国家力量、嗯、理论上啦
1: 对啦對啊，就是我们看这个这次的美伊政

0: 超难的吧？这超难的啊！除非我们去求日本。
1: 但问题是，理论当然理论上看日本愿意帮忙，嗯，因为他们像这阵子至少最近他高市首相态度是比较在这方面是比较强硬的嘛，
0: 对，
1: 对，他说。他说，就是像我们之前他告诉他说什么这个台海周边事态，
0: 对啊，
1: 所以让中共台海周边事态是日本的危机存亡关键嘛，
0: 嗯，
1: 那让中共就不高兴嘛，所以造成中日关系从去年年底到一路到现在嘛，
0: 对啊，
1: 对，
0: 而且哈，哦，高市在这次的外交蓝皮书还把中日关系降级了，我，嗯，天哪，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也。这是真的所谓的铁娘子，她超敢的。
1: 对，没错。但当然就是问说，但当然就是我们要看说，日本会不会继续维持这个态势嘛？
0: 是，
1: 对，
0: 是是。
1: 那比如说，就讲那，高市现在支持度高，
0: 嗯，
1: 那之后过两三过一两年呢，两三年呢，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只能看嘛，
0: 嗯，
1: 我们只能继续观察嘛。
0: 是，
1: 对。那如果说今天，如果高市一直维持度高，那可能台湾这方面就比较可以安心，对。但是那如果说万一今天高市支持度因为什么事情开始走下坡了，
0: 嗯，
1: 那如果万一他接下来选举失败，那他下台了，那是不是后继者会维持这个政策？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就是说，可能是不是在未来这个反封锁的策略要去想一下怎么设计。
1: 嗯，那当然，当然，
0: 啊，
1: 我相信政府机关是应该会要朝着方向，
0: 啊，
1: 因为毕竟，
0: 对啊，
1: 你不可能，你既然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
0: 是啊，
1: 去移除，
0: 啊，
1: 去反封锁，那可能就是你可能要跟周边国家连团结周边国家，因为台湾海峡不是只有台湾在用，
0: 是啊，
1: 对，不是只有台湾在用，日本也要用，
0: 是啊，
1: 韩
0: 国
1: 要
0: 用啊，
1: 对，因为这个海湾海峡的比较吊诡，就是海湾海峡对谁重要？台湾重要，
0: 当然是
1: 对中国本身也应该也重要了。
0: 啊，对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共用的 啊,
1: 对啊，俄罗斯
0: 连越南的军舰都可以通过台湾海峡，也对他们当然也很重要啊。
1: 对，那没问题是，问一下就是说，这海峡到底平常对谁最重要？对对，就越南可能不一定，但可能越南当然你说海峡这个封锁，那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0: 嗯，
1: 那影响程度多跟影响程度广，这个一定是可以去区分的嘛，可能日韩。
0: 嗯，
1: 我们台湾，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三个是最首当其冲的。对
0: 啊，对，
1: 你说美国，台湾
0: 也要
1: 更重要吗？
0: 他们也要用这个运输啊，他们也要通过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就是只要有从非洲、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到台海，这个运输，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日本啊，
1: 嗯，
0: 他们因为他们的能源都要经过，
1: 啊，所以高市怎么样讲那个话是有道理的，
0: 嗯，对啊，
1: 今天这个台湾海峡的，
0: 嗯，
1: 台湾海峡还有周边事态是日本的危机存亡关键，对，这个他讲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0: 嗯，没错。好，我们看这个灰色地带冲突之中，当然也有很多封锁策略啊，这封锁策略其实可以灵活运用很多，
1: 嗯，当然
0: 例如说，这个最近哈，其实我非常关心，就是他们在那个海上大练兵哦，就是他们的渔船是军民两用哦，
1: 嗯，
0: 所以我很担心说哪一天哈，这个他们的已经有了哦，他们也在我们周边海域做这种渔船的集结哈，嗯，那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就是很多对岸的军舰跟小型船只有。骚扰我们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这种小量变大量的话，这也会让我们离岛非常的，然后就它变成我们离岛的灰色地带，
1: 嗯，对，啊，威胁，
0: 对，所以恐怕这也是一种封锁呢。
1: 嗯，那当然，因为毕竟他们这种就是，他这种派这种大量船块，他这个就是一个数量优势嘛。
0: 对啊，
1: 对，那他如果数量优势，我们没有办法及时反制，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可能对离岛的海上交通是非常危险，
0: 没错，
1: 对，但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及时去掌握，但看现在看来是有困难的，
0: 嗯，
1: 而且就刚刚讲的他们的渔船铁皮船铁壳船，
0: 嗯，
1: 如果在数量一集结起来，
0: 嗯，
1: 那上面是不是纯渔船我们不知道，
0: 嗯，
1: 如果哪一天他们要做它上面有武器，
0: 对啊，
1: 你
0: 他们现在
1: 海巡舰艇半国 对付得了吗？这个
0: 他们很早之前就是在改装了，好几年前哦，
1: 啊啊啊，
0: 就是情资早就已经有说。

0: 他们就是用渔船改成那个军民两用的渔船。
1: 对，因为变成说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及时预警，对，就比如说中共 这种渔船在集结的时候，我们这边有没有办法及时预警，对，我觉得这那如果可以做到及时预警，那是一个提早应变，那就是一个关键嘛，争取时间嘛，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跟他谈的是封锁和母子海峡的战略，其实我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全球化节目主持人黄华，谢谢来宾军事作家余长河的分享，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脉动节目，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0: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1: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6日星期四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我是杜奕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立委呼吁毒驾罚则与酒驾脱钩，交通部11日将和内政部开会。艾尔利诊所疑似藏针孔，新北检拘提总裁常如山。澳洲表示伊斯兰国相关公民返国，政府将不予协助。川普再批教宗，恐怕会使卢比欧的梵蒂冈之行复杂化。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针对立委今天质询时呼吁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吸毒本身就是有罪，如果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该不同于酒驾。11日将会和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要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近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其中在5月4日凌晨有一名高姓男子毒驾车祸，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国民党立委万美玲、杨琼英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质询时，都针对毒驾议题表达关切。万美玲指出，毒驾件数快速成长，警政署对外宣布将进行跨部会合作，推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制定毒驾连坐罚则，以强化乘客共同监督责任。杨琼英则认为毒驾比酒驾更恐怖，呼吁尽快定出更严厉的刑责和罚则，以保护国人安全。陈世凯表示，交通部11日将与内政部开会，针对连坐以及刑罚罚则部分将会一并讨论。万美玲表示，喝酒本身并没有犯罪，是酒后驾车才涉及犯罪，但吸毒本身就是犯罪，如果毒驾还肇事，他认为这是罪加一等，罪无可赦，应该将酒驾与毒驾罚则脱钩。针对外面林关切是否考虑提高单独毒驾刑责罚则，陈世凯表示，两者是否脱钩或提高罚则，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陈世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罪，如果已经吸毒还开车伤害别人，这个罪责可能就要和酒驾不一样。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今天上午二度搜索新北的4间分店，并在台北市拘提艾尔利集团

总裁常竹山下午移送新北检复讯。日前有网友指出，前往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店进行体雕，在诊疗间换衣服的时候，发现天花板的角落有不明装置，疑似藏有摄影镜头。诊所人员坚称那是烟雾侦测器，而女子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拆开，确认装置内有摄影机，后续依妨害秘密罪嫌展开侦办。新北地检署日前指挥警方搜索数间分店，并拘提一名谢姓设备商到案说明，讯后无保请回。今天上午，检警再度兵分多路，前往艾尔利诊所、板桥、新庄、林口和永和等四间分店搜索，并再度将谢姓设备商带回。检警也在台北市办公处所拘提了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下午送往新北地检署复讯，全案朝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等罪嫌的方向进行侦办。国际消息，澳洲政府今天表示，13名滞留叙利亚的澳洲家庭成员计划返国，这些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关的公民回国，政府不会提供任何的协助，其中涉嫌从事犯罪活动者还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路透社的报道，澳洲内政部长伯克表示，对于阻止澳洲公民入境，当局能做的十分有限。他同时指出，政府不会也不打算协助这些人，他们做出了令人发指而且可耻的决定。这批人包含四名女性和九名的儿童。伯克补充说，政府完全不会协助这些人，这是他们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伯克说，任何涉嫌从事犯罪活动的返国者都将毫无例外地接受法律的全面制裁，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些人可能涉及的具体罪名。澳洲当局已经为此情况准备了多年，伯克表示，执法与情报机关因应与极端组织相关的公民返国，从2014年就已经准备了应变方案。澳洲联邦警署署长巴瑞特表示，部分返国的澳洲公民可能会在抵达时就遭到逮捕并起诉，另外有部分的人可能会持续地接受调查，至于儿童将会接受社区融合与辅导计划。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批评教宗梁十四世，这恐怕会使得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本周访问梵蒂冈的修补计划之行变得复杂化。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昨天在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伊特的访问当中表示，这位首位美国出生的教宗正在协助伊朗，他提及不应该以不尊重方式对待移民的重要性相关言论，也让世界变得更加的不安全。然而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他呼吁加强和平谈判，大体上批评与伊朗的战争，以及川普可能对平民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具体威胁。教宗也强调，他是在反映圣经和教会教义，并不是以川普的政敌身份来进行发言。教宗回应川普新一波的批评，指出这位美国总统曲解他的观点。教宗今天告诉媒体，天主教会多年来大声疾呼反对所有的核武，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欧表示，川普近期的批评源自于他反对伊朗取得核武，认为核武可能会被用来对付数以百万计天主教徒和其他的基督教徒。卢比欧说，全世界都应该要反对。而尽管如此，川普的最新言论可能会让卢比欧七日接见教宗时的任务更加的艰巨。卢比欧经常被要求缓和或解释川普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中东相关议题上的强硬言论，而随着美国其中选举即将到来，川普与教宗的争端也具有国内的政治影响。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
中央气象署表示，

今天环境转为偏东风，气温回升。白天起，随着环境水汽的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都还是偏多，偶尔会有些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也可能会有些局部的降雨。气温方面，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高温在26到28度，中南部可以回升到29到33度，整体感受都是温暖偏热的，而各地低温普遍会落在21到24度，早晚偏凉，户外活动的朋友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4到27度，金门20到26度，马祖19到22度。以上新闻由杜毅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下节新闻播报时间是下午5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湾好，台湾好。台湾好，台湾好，这部由齐轩制作主持，希望在节目当中用国语好好的介绍台语生活，让大家更能理解台湾有偌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午安，大家好，大家吃到未？吃饱未？哎呀，拜三的日子，今仔日天气袂歹，明天天气也不错，这是中央气象署讲的吼。但是过落来呢，咱这礼拜有重要的假日对不？重要的节日啦，重要的节日就是呢，这个礼拜礼拜天是母亲节，而礼拜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其实没差了，你不想要注意也会注意，因为呢，星期六之前呢，应该这两天呢，你就会注意到街头特别热闹啊。尤其我所知道，应该是中南部更热闹。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节庆要到了呢？应该大概心里有数吧。要不然先听这首歌，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妈祖的款，曾田的歌声，然后赶快来过我们今天的台湾好生活。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古雷新用旧习俗老传统的现代运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台湾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现代叫世界看得到的文化。那么这样文化呢，很多人呢，有些人不要用嗤之以鼻，就是不当一回事，因为人家说拜托那个宗教上的活动哪有什么。但是台湾的文化部分目前大宗是以这个汉文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河洛文化为主。但是呢，某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角度下来之后，发现寺庙跑不掉，那么已经把南宫敬天畏神的精神，甚至有些有宗教代用、借用都有可能。好啊，这款的咱老理解都来的时阵，我要讲啥哟？来，今天想要请咱阮敏辉阮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今麦吼，这个要较大诶吼。迄个先见过阮敏辉老师，
1: 是
0: 今仔咱未使讲宗教，
1: 是
0: 哦，啊将伊当作文化来讲，
1: 好
0: 哦，因为我要讲啥，你可能阿个唔知吼，
1: 是
0: 沙尾小妈祖啊，
1: 哎呦，
0: 这条大条无，
1: 有真大条、
0: 哦，你看咱的妈祖文化，
1: 是
0: 咱所在哦，主持人先做引言啦吼，咱所在妈祖其实是都是较早这个在福建沿海的信仰，
1: 是
0: 它是一个海神。如果从这个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就是所谓的华人的一种宗教信仰里的神奇。哦，阿尼看起来，有没有比较学术一点？
1: 是，没错。
0: 那么这个神奇竟然影响之大，造成了在咱台湾第一，在台湾妈祖文化竟然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我无记唔对嘛？
1: 吼，
0: 刚拿这个沙尾小妈祖。吼、哦，好台湾安尼好做红遍全世界啊！
1: 是，
0: 这个活动真正好做传统活动吗？
1: 是，
0: 但我们知道它附加很多新意啊。
1: 没错，
0: 三位小妈祖到底如何来？为什么一定是三位？一个妈祖文化，咁真正有这么重要？来，
1: 是，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哈，主持人头头有讲一个重点，妈祖林默娘小姐，
0: 林默娘
1: 是林默娘，林默娘小姐
0: 哈。
1: 是，那是小姐。
0: 姑娘啊，人无嫁。
1: 啊，别当叫人姑娘。
0: 哦，姑娘也未使吼。
1: 是。
0: 啊，是神。
1: 是。
0: 哦，哈，宗教上不能这样讲。
1: 是是是是是是，伊是小姐吼。这林小姐有无吼？咱大家了解，伊是海神。
0: 嗯。
1: 海上之神。
0: 嗯。
1: 海神者也称为河神。
0: 河神。
1: 对。
0: 河神是苍蝇。
1: 唔是。河之神。
0: 哦，雨神啊。
1: 对对对对。
0: 河的神啊，讲好。
1: 海神掌管四部玲珑。
0: 嗯。哦呦，等一下，不是有这个什么？
1: 伊的水般神奇，内面都有四海玲珑。
0: 哦，你即马讲四海玲珑，
1: 对对对，
0: 你讲的就是哦，已经有点类似《封神榜》神话
1: 是，不是？这不是《封神榜》，这一开始
0: 道教的讲法
1: 是妈祖林默娘，吼，伊本身伊是海神，伊有将。

0: 管这个洪武，所以讲海上贸易，渔民一直郑州该。要信用你，
1: 哈，这个就像地中海里面的那些女神，有没有那个什么什么讲什么什么
0: 是
1: 美人鱼啊、女巫啊，有没有？
0: 是是是是是
1: 会呼风唤雨啊。
0: 所以讲三月是什么时阵？三月都是雨水过了。
1: 那个什么，如果以江南地区的话，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梅雨，在梅雨前后。
0: 是
1: OK。
0: 所以讲迄个时阵，经济高，必停信，这个意思是啥？就是啥？就是开始种作啊，芽已经生发啦。
1: 当然啦、
0: 啊，需要是不是雨水？
1: 是，
0: 爱妈做不？
1: 哦，但是不是灌溉较好？哦哦哦，啊，但海岛更重要了。
0: 江洪雾
1: ，OK，
0: 所以讲风调雨顺求妈做。
1: 哦，
0: 哦，啊，当然啦，咱北部甚至还佫有另外一个文化，可能主持人你无啥了解，
1: 像
0: 因为大家拢知影妈做，但是唔知影保仪尊龙佮保仪大夫，
1: 没有听过。
0: 这是安禄山时代。吼，张顺，柯管，两位大臣，柯秀隋炀，所以讲，才保住东条半壁江山。
1: 啊，迄个洪湖什么关系？
0: 但是这两位，伫咧福建安溪，半千来大臣，伊是啥？伊是掠洪塘的，就是掠塘的。
1: 哦，掠塘。
0: 对，啊，因为啥？因为河水来新芽发，是毋是塘落出来啊？
1: 了解。
0: 所以马祖惊前报洪雾，吼，安公在后。抓啥歹虫？
1: 哎呦，咱就有想象力的哦。
0: 这不是想象力，这是真正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安溪一带，拢是种地蕈，上惊是地虫。
1: 安溪茶好有名哦。
0: 对，所以讲咧，妈祖风雨一过，虫通通消毒。
1: 无啊，不是有讲吗？春天里面就是百虫也是蠢动嘛，万物新生，
0: 是
1: 百虫蠢动。哎，无简单哦。
0: 所以讲你有看无？人讲妈祖好。大刀风，
1: 大刀是大刀，
0: 大刀公，保生大地
1: 哦，就是保仪尊王哦，
0: 不，不是保生大地，
1: 保生大帝知道啊，他不是那个姓吴的，对啊，姓吴的泉州人呢，
0: 是吴本，
1: 哎对啊，那他又有什么关啊？哎，你这样讲很多神话哎，
0: 这的故事就是跟你讲，三月顺风雨不透气，
1: 什么不透气？
0: 不可测。
1: 啊、哦，不可测。
0: 对，三月三大刀风，哈、三月二三妈祖雨，代表风雨无正常。
1: 安尼应该咱较早古早的人是安怎拢无想着讲，安尼三月遮尼啊侪风风雨雨遮侪年，咱规气闭起来，拢都莫出门去，安尼无较好吗？
0: 啊，是都免做啊。
1: 啊对吼，即当阵当好正做了。
0: 对。
1: 哎呀，安尼足困难的呢。
0: 所以讲，祈求的就是他，就是妈祖。
1: 来，各位，如果你记得，第二季的我们节目开播没多久，我们在理解台湾的文化的同时，有一个一般的俗性观念很重要的列举里面，就是有提到说，咱台湾先民来到咱台湾，那么有真侪不可测或者不可掌握的部分，
0: 是
1: 怎么办？只能求天呐、
0: 啊，是没错，
1: 只能求神呐、啊，
0: 没错。
1: 这到处都有记载哦，不是我后边讲。那所以呢，有的人后边过来，可能有通消息来，你知道？紧嘞，咱遐神甲请来，啊，就炸香火顶下来冲啥，也就造成了您刚刚讲的这些神奇都来了。
0: 对，啊，互相的协助，帮助的就是啥，保佑万民。
1: 哎，你甲看吼，所以你讲这是有做啥物信仰，不是信仰对，但是你甲拜拜宗教哪有关系？
0: 对，
1: 只能说先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
0: 是
1: 期待。正做爱有雨，
0: 对
1: 啊，有雨搁惊淹水，
0: 对，
1: 所以说控制得
0: 嘿。哎、
1: 欸，谁能帮我啊？
0: 妈
1: 祖，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0: 对，
1: 哎、欸、啊，可是万虫蠢动的时候，谁能帮我啊？看多来看多去，想想有一个保仪尊王，
0: 大夫，
1: 迄、哦那个那作战也许战败了，但是呢，至少会抓虫，
0: 是，
1: 好、哦、好，搁想到一下对吧？
0: 是，
1: 哦、啊，瘟疫会开始嘛？
0: 对，
1: 麻烦就来了，
0: 是，
1: 啊，透风落雨，过乌水沟袂过啊，
0: 对，
1: 要拜托上啊。所以会后来听说吴本就是航向什么？哎，台湾还哪里？是不
0: 是？
1: 对不对？
0: 大肚公，
1: 好、哦，又找大肚公，
0: 是，
1: 又看到不？所以整个这样从田野调查到老师的证实，这一切全部都在所谓的习俗文化，以及咱先民过来，这个生活上淬炼出来的信仰，
0: 对，一种精神上。
1: 绝对不是宗教，
0: 对，一种精神上啊吼祈求的，因为啥呢？因为所有的人到尾来，伊无怨天，无怨地，伊祈求的是这生命会当保护伊，会当较平安的。
1: 我跟你讲，有当时啊，某一寡人，你讲咱台湾人，吼，咱未使即马，咱即马台湾人都包含很大，吼，咱讲的是讲古早过来这这个先民，吼，安尼讲较听，因为即马含。

0: 这个外配啦，或者说后来来的新住民，当然都是台湾人。
1: 对，
0: 哦，那今麦讲的是讲这个或较早过来汉民族家，你该想看嘞，那种心情是什么？
1: 对，
0: 所以你讲的讲沙尾小妈做，
1: 是，
0: 哎，安尼艺术有联想咯。
1: 对，
0: 好，来两边来讲一个阿霞嘞，来，
2: 我继续来听妈做，这首是徐春芳所唱，歌名赶快合作妈做的歌。

0: 徐春芳是一个目睭看袂到的歌手，伊拢伫个即个台北市吼西门捷运站二号出口这里当街头艺人，然后看到伊，才甲鼓励者。
1: 千里眼看上世，

0: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三月小妈祖，刚才阮明辉老师跟我们说，为什么求妈祖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在说的，哎呀，就想无路，提无步，这当准备要怎么？神啦、啊，众神啦、啊，
1: 是是，
0: 抓虫的、管护的、管护的拢来，对啊，就是要啥，就是咱讲的风调雨顺。
1: 没错。
0: 那么在这方面，听讲功课做了上好，不是业绩上好的算妈祖就对
1: 了，
0: 吓。
1: 哎，原则上来讲，伊已经除了无管钱以外，一切拢管了。
0: 啊对啊，所以讲伊业绩真好嘛。
1: 哎，非常的好。
0: 哦、啊，业绩好，所以大家才会讲，即马是小妈祖咧嘛。
1: 是是是。
0: 好，基本上咱来讲，真的，你的阮明辉老师呢？会使讲台湾头甲台湾尾吼，即活动伊无去艰苦安尼啦，
1: 差不多。爱去了解，爱去了解。
0: 三月小妈祖吼，咱讲差不多定时开始。那么一般来讲，有。

0: 什么款的一挂，咱卖咱个祭祀放到旁边哈，有很多文化型的活动对吧？哈，咱听来理解啊，这个物件即马到现代来哈，我是现在看个变老热啦，对吧？哈，那这个文化意义按哪来讲？
1: 其实啊，哈，这个小妈祖的定义是在于讲利用妈祖的生日的前甲后一段时间啊，哈，咱因为为着要达成妈祖，所以去做出了各种的文化庆典，的一种表达敬意，因为生命伊无需要你的什么物件。哦，伫方面，当然我相信支持主持人你甲咱，咱已经讲过真济啊，讲无一定爱烧香，无一定爱烧金，为虾米？唔单是即个所谓的污染的问题，是因为神无叫你的物件。
0: 啊，你啊安尼讲啊，活动都免办啊，啊嘛无处。
1: 唔是啊，神无叫你的物件，咱所表达咱会当用各种的欢喜的物件，和妈祖了解讲，咱因为你的保庇，因为你的护佑，
0: 我是安尼，你家己多谢。
1: 对，我是要和你了解讲，你的爱会当传达到每一种形式。
0: 你的意思就是讲，我若要多谢妈祖，还是多谢什么人，对吧？
1: 对。
0: 我呢无钱，我听三跪九叩，对吧？我用变行的。对。啊，那我靠近了，我听电子花车。
1: 是。
0: 好，所以呢，这个电音三太子嘛，听来啊。
1: 因为你要了解，这嘛是一种文化。
0: 哦，是。
1: 虽然有人讲啊，这做粗俗，唔对。
0: 口水呢？
1: 这种物件，譬如讲，咱个记者类，我嘛捌带我的德国学生，落去台南去看一挂艺国的表演的
0: 巡演。鹿耳门那边都有。
1: 是艺国有一个叫做十八番人。迄个是啥？迄个穿的衫，穿的所谓表出一出来的服装啊，迄个是啥？迄个是以前咱台湾人看到所谓的外国人，伊的穿插，咱所表现出来十八番人。
0: 哦，有诶，这个伫大陆地区真侪庙会开始恢复，
1: 对，人欢吼，这种这方面的问题，哎，你讲，哎，这是啥物种文化？我来讲，我来跟你了解讲，这是台湾，这是台湾，这是台湾在地上遐，伊看到一挂所谓物件，伊就去融合。
0: 那为什么用这来？你讲妈祖娘还是娘这？意思是安那？这些也都在崇敬你，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因为安那，因为以民同乐
0: 哦。
1: 因为伊是神，但是伊所表现出来是讲讲，恁风调雨顺，外国太平安，
0: 听有啊。
1: 所以讲，唔单讲，咱不管用什么方法落去表达，顺，咱只要一点，咱唔是要去比较的，因为神无需要你去比较。
0: 有啊，台湾，咱看较早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文物志，是不是讲我常常伫用的迄本书，上面都一样在田野调查，一本书调查到差不多。日本时代结束，日据时代结束，大概三十几年嘛，拢有讲，拢真侪拢是比较、比拼、呛赌，物价变成有的是流血，
1: 对，
0: 啊，有的就是安那，你知道，劳民伤财，
1: 对，拢有啊，所以我们讲时代无同啊，时代无同的情之下，你无必要去办流水席，但是把这钱先给创啥？先看所有乡客在过往的时候遐有无吼？大家各位共襄盛举，
0: 有诶，现在变这样诶，
1: 这种诶。我这十数年以来啊，吼，我较接触大陆的一寡朋友时，我当年带来去参加，行白沙屯，行大甲妈，行南庙公会本港，落去进香的过程，所有香路，我拢行过的情形之下，我发现着讲，这大陆朋友，会记哩，这拢是大陆朋友，这大家的所有所学的，拢就是高等教育，因拢去过外国，来台湾去承受这个文化，时每一个人拢真感动。伊感动的是讲，原来咱真肯，真肯啥，去替这精神信仰去付出。
0: 我想，我所小可接受的，因是感动，
1: 对，
0: 因讲感动，感心一项。伊讲加在这文化，还佮有咱台湾保存落来。
1: 对，
0: 第二，因的感心是讲，哇，原来伫台湾遮多即个物件，
1: 是，
0: 我干嘛去什么朝圣？
1: 对，
0: 吼，
1: 是
0: 啊，或者怎么样？
1: 对，
0: 因甚至一半来遮学习。
1: 是，
0: 我无讲唔对吼。
1: 无错，像你讲两年前，主持你嘛捌看过啊，就是迄个蒙古。一个王爷，伊是来咱台湾台硕学生、硕士生的，伊跟我去行大甲妈，过程之中，伊拢无讲话，但是伊有讲一句话，伊所写的文章，一切伊说伊卡讲一句话，伊讲啊吼，台湾永远袂败，
0: 为什么？
1: 因为人的情真重。
0: 所以那个人情，咱伫咱节目当中，节目要结束嘿。我唔是你讲结语诶，
1: 唔
0: 通误会。我是听个正，咱讲三位小妈祖，只是咱呢台湾生活当中，一年当中呢，用使讲过年了后，春天开始的时阵，一个重要的问题。

0: 文化的这个呈现甲展现，那么不妨大家呢爱无分宗教吼，去甲参观看卖咧。
1: 没错，
0: 上无呢，咱就跟你讲诶，内行的呢来去呢，甲人这个讲一摆听，斗卡手；
1: 是
0: 外行的咱来去斗闹热，
1: 吼，
0: 把咱台湾的文化，互国较侪人看见，安尼可能这是咱台湾生活当中，应该讲点面来讲较现代的展现，好不好？咱先来听草屯囡仔所唱的这个《妈祖》。

0: 曾经想过放弃，因为你所以坚持，在我的心目中你的重要度到几仙草钱，有你我开始学会晓对别人好，你是阮逐个人心目中的妈祖，天上圣庙，
1: 国泰平安，子孙发达达达，文武兼备。

来，今天咱咧讲三月小妈祖，来，咱问一个趣味的，因为我感觉既然我无涉于宗教，对不对哈？因为有时候各位朋友，我伫做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很投鼠忌器。

0: 你知无？真忝哦，我拢足惊洗面干会着片哦。然后呢，当然我袂使讲是谁怎么样，我们不敢说我们在做教育，但是是一种应该说，英文叫 show you， 给你看，好你看，原来台湾的文化层面有这种各种的不同。那么你去咀嚼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尽一份心意，或者我们要不要再排句？
1: 对，
0: 好，但到底是不是几专业？还是讲真正的会当认同意？咱要搁酒古早的，还是讲真正听拢总甲放袂记？哎，其实咱伫做一个主管，
1: 每一个人啊吼，拢有伊坚持的立场。
0: 嗯，
1: 但是我认为讲，唔是唔对。
0: 嗯，
1: 但是你去了解比方，
0: 嗯，就是互相了解。
1: 对，你了解比方的意思，就是讲你想要去批评，你也去了解。你有只有了解了后，你才真少伊所呈现出来，因为每一种宗教伊表现出来的时候，有迷信无？有。伫位只我会当真信中甲各位讲，有作者是迷信。
0: 对不起，我能讲一句话吗？学术上面讲的，
1: 对，
0: 宗教对不？没有神迹就不会是宗教。
1: 是啊，所以讲有作者是伊的心理的辅导。
0: 嗯，
1: 所以讲啊吼，我就讲有人过来问我，有人开玩笑问我这个老师啦，吼、讲啊你神棍晓？我讲唔是。我你讲好听，人讲我是你的心理参谋。
0: 对，这是因为古代的宗教信仰，事实上就是在当时的年代，所谓的心理或者说社会科学未成型之前，另一个层次的另一个角度的心理安定跟心理辅导师，
1: 是哦，
0: 包括算命的八卦，吼，这东西嘛。
1: 所以我们讲，我们有棍生就做点话来讲算命啦，真无保假无。
0: 啊，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要了解，
0: 补就是一种心情的补偿跟鼓励呀。
1: 补这句台湾话，哈，这句河南话，爱来了解。这个补的意思是啥？都是跟你讲，让你安心，但是呀，吼，叫你注意，
0: 绝对不是只有那个怎么讲，跟他拍马屁，不是？
1: 是是，那就讲我定来跟主持人讲，您好心考大学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要用功读书，
0: 后边这句才是重点。
1: 对但是这个已经播啊。
0: 可是这样听了就有点废话呀。
1: 但是这已经播啊。
0: 先讲了嘛。
1: 是，
0: 至少告诉你了嘛。
1: 是。
0: 好，来回来，咱你讲三尾小马做讲艺术嘛。
1: 对。
0: 有波比，无波比，咱家看到因那真欢喜，哈，心情也好起来呀、啊。
1: 相信我一定会成功。
0: 哦，是这个意思就对了。好，三尾小马做，咱你讲既然呢，目前我你讲哦，你莫想我小看那个所谓的类宗教，我干嘛用类宗教比较对吧？
1: 是是，
0: 因为那条件透露你在这，这是一个属性。
1: 对，
0: 那么包括了说对妈做感谢，
1: 对
0: 对不？你讲的是感谢哦，
1: 没错。
0: 咱这门是跟他的机会哦。
1: 对，
0: 老师就讲者，原来三位小妈做庆祝妈做的生日，
1: 对，
0: 你讲是一种感谢，
1: 对，
0: 并不是讲过去个求，过去个不是奴，不是奴的对吧？
1: 不是，因为啊吼，神伊甲厝的爸母同款，伊一定答应。
0: 我甲你录都有啊，
1: 非得不管你是耍赖，还是塞奶，
0: 真可爱可以吗？
1: 拢可以，你只要卖卖完
0: 哦，
1: 卖怨天尤人。因为安那讲，你家己做得来，神听你，但是无代表讲伊替你做。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所以讲你看，所有的行香路，即个信者，伊一步一卡印，伊对妈祖行，伊相信伊会使，因为妈祖带伊行。妈祖行伫伊头前，行伫伊后边。
0: 信仰产生力量。
1: 对，所以讲你著行过来。
0: 不能用信仰，就是那个信心产生力量。
1: 信仰就是信心。因为你只有安尼，若这么你看，八工七暝，九工八暝，白山吞马，吼，即种个啊吼，我即世人到呾，迄个真毋是挡袂牢。我嘛无想要行迄个路，
0: 因为
1: 真正有当时啊，迄叫啥哩？操，
0: 拄
1: 着一遍，拢爱减十公斤。
0: 你带人去嘛，对
1: 不？对，因为这传承真重要。
0: 听众朋友，我跟你讲，
1: 是，
0: 我话未使打伤。
1: 是，
0: 我讲一下，我说个，我讲一下有退路的啦，
1: 吼。
0: 机会有必要啊。
1: 对，
0: 那不死我都唔肯。
1: 因为
0: 八天七夜，比当兵行军还恐怖哎。
1: 但是。迄、那个感动，互你一世人放袂了。
0: 我一直觉得讲，有去行过，足甘心。
1: 第二年搁要去
0: 啊，真的哦。
1: 第三年搁要去。
0: 对，好像走过一年就会有第二年呢。
1: 上瘾了。
0: 好，就好好哎、欸，这有没有像说你在这个金马条条的推动的路跑讲艺术，
1: 是
0: 不？
1: 是。
0: 而且搁再讲，你相信一年安尼行，妈祖接受到你的感谢，伊感动，
1: 对，
0: 你来年会更加好，
1: 是，
0: 是不是从心情上要这样转换？
1: 没错，而且大家拢认为讲，我行过，
0: 嗯，
1: 我这个行过了后，我拢会使，
0: 哦，
1: 我任何代志拢可以咯。
0: 当兵的天堂路吗？
1: 是，
0: 哦，懂了。

0: 是咧行的时阵，边仔林经理，甲你共同行这条红雾河的人，伊所代表一切，真正每一遍每一遍拢提醒足济人去啥。为着伊的理想、
1: 欸，你走过哎，我现在忽然想起我一个朋友，男生哦、喔，他讲到流眼泪，为什么？伊讲吼，我是叫感动的，不是我们那么爱哭，你知道吗？伊讲他从来没有想过说陌生的人可以比他的，因为他
0: 是
1: 没爸爸，
0: 是。
1: 伊讲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陌生的人可以比他所谓的家人，伊无老爸老母嘛，看到阿公，哦、阿哥想回来咧，伊讲。伊无想到讲吼，生有人会骗处理的人，搁较照顾伊，
0: 对，
1: 搁较互伊感动，
0: 对，
1: 搁较互伊甘心，
0: 互相扶持，
1: 搁较注意讲伊好啊歹，
0: 对，
1: 伊讲是八天七暝，
0: 是，
1: 同学，我要甲讲出来，伊讲八天七夜，伊甘愿用八年七个月去换来，
0: 是，
1: 伊讲我甘愿减换八年，
0: 对，
1: 我嘛要来一八
0: 年。那是讲两年前这位蒙古。伊要完成了后啊吼，伊决定讲，伊若准可以啊吼，伊要申请来台湾基督。
1: 吼、我讲你要来大无大，唔知吼，拜托积极咱吼，迄个蒙古的听得到，可以他上网就听得到。
0: 是。
1: 我跟你讲较巧的嘿，三位小妈祖先来妈祖家八天七暝行完了后，林某就对你转啊啦。
0: 林某就是伫咧第一遍我两年前带伊去行这个八天七暝大干妈的第四天吼，因为伊扶这个查某囡仔，因为大家。在欢迎妈祖嘛，这查某囡仔跋倒，伊家扶起来了后，从此以后后壁三天我就无看到这位王爷咯。
1: 见色忘友的东西，
0: 不是，因为查某囡仔脚受伤，
1: 伊
0: 扶持，
1: 见色忘友的东西。
0: 不要紧啦，因为我一定带你二三十个，我嘛无得顾家伊啦。
1: 伊顾袂着，我只好你也属于减少一个负担。
0: 对，王爷嘛，王爷，我扶无啥会起，嘿，王爷。
1: 咱哪讲笑，今仔讲这。重点在哪位？相信大家听有。
0: 是
1: 三位叫妈做这项文化，世界认可。虽然你会认为也许只是一个现象，但某个角度，文化层面到底有多少，就靠你我有没有去关注，有去甲注意无？有去关心无？以及讲你要参悟无？
0: 是，
1: 都尊讲你无参悟，咱爱一路来拜托。迄个，咱来做活动哦，双手举起来，借给我，掌声鼓励，多谢咱这块土地，和咱妈祖给咱保庇。无信用的真简单，咱讲过啊，这不是信用的问题，是咱一种相信。相信咱的风调雨顺，相信咱的国泰民安，只要咱相信，伊就存在。所以咱讲以相信这个角度来讲，你无感觉这款的文化，值得咱去甲加注意一下。
0: 没错，
1: 凡事无一定去八天七暝，
0: 是，
1: 会记哩，上无嘛。上网站去共按个赞嘛，对不对？好不？这嘛是重点吗？
0: 没错，没错。
1: 三位小妈祖，安尼我决定，我去加八天七暝。多谢阮一位阮老师。
0: 是，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这样，咱们来欣赏几首足精彩，而且是非常现代的妈祖相关创作。那、这个可是天后级的范晓萱特别为了大家妈的出巡所做的一首曲子，歌名叫做《I Promise》，我用个翻译合作，我敢玩。

这里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接下来继续听妈祖啊，先听文下文黑所唱的《娘妈做吉呀》，迎妈祖之夜。

今天就非常多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哈。那当然，今天有提到说呢，这个星期天呢就是母亲节，而妈祖的形象也就像母亲一般的，可以照顾我们所有的需求，不是吗？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哈，我相信就在这个礼拜，从现在开始啦，一路到星期六妈祖生日。不过中央气象署说，可能几乎都下雨啊。妈祖生日出巡几乎都是先下雨的呀。那如果说您有心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全台湾各地的妈祖都有各自不同的庆祝活动，或者绕境跟祈福保平安的活动，甚至于啊，在台南跟石门，桃园石门吧，还有水上的呢，各位可以就近的参加一下。再不然您家附近只要有妈祖出巡，自己三炷香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到来，也就是最古老最传统咱台湾妈祖生日迎妈祖的方式了。而正好呢，妈祖生日跟母亲节根本就是连在一起，也许各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另类的过过母亲节，在母亲节祈求妈祖保佑自己的母亲平安健康。在这里祈求妈祖保佑大家一个礼拜都平安健康，我们要下礼拜再会。最后这首歌曲是龙千玉所唱的庙会，都是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1: 喂，他是怎样？
2: 说是要去为看表演做准备。
1: 那为什么是他自己准备？
3: 因为要起立欢呼啊！
4: 哦，そうですね。
3: 周周风舞台，每个星期三
5: 下午4点，用最疯的态度
3: 观察更多元的艺文舞台，
5: 给你动静皆宜的
3: 周周风舞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欢迎收听今天的周周风舞台，跟怡君一起听歌，一起chill，一起 follow 一下最近的艺文舞台满地开花的部分。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啊，母亲节快乐！呀，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应该有一些妈咪啊，或者是附带母职的所有的大大地球人们，大家快乐哟！呀，这个周末好多活动哦，跟母亲节有关系呀。当然呢，也有一些是，就是比较什么市集类型的、展览类型的，也有些是快结束的呀。然后已经就想说，哦，哇哦，好像可以跟大家来小小的提醒一下呀。然后也有一些很棒的舞台活动，但是因为是母亲节了，发现好像有一些亲子舞台，或许跟小朋友一起也是妈妈们心中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吧，所以才会有一些儿童剧啊。不晓得各位妈妈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呢，或是爸爸们。那一个人觉得没关系啦，开心就好耶。要找到地方放电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哦。那在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听听歌，了解一下哪里可以放电，蛮好的。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是曹阳跟派伟俊的歌，叫做玩

参加呢？因为这个周末就到十号，一个很有趣的展览呢、啊，而且大家进去就会玩家模式。就是会体验是逐梦者、守望者还是寻路者这样子，有专属的一些互动的道具这样子，它不是一个静态展览而已，大家会有一种自我解谜的一个概念，在那个展场里面跟那些艺术品对话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哇酷耶，然后整个结束之后会就是大家去体验之后，那个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被系统记录，然后在这整个旅程的终点就有一份的专属的失物鉴定报告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在这一次这个展览呢，是11位风格不同的台日创作者里面去捕捉到大家城市都是你内心的缺口，这样我就觉得哇好酷耶，做到礼拜天呢、啊。呀，城市事务招领所呀，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经验呢、啊？感觉到说啊，好像什么东西在城市遗失了什么？呀，有的时候呢，去填补一下灵魂的空缺，就会找到内心里面遗失的缺口，就当一快乐的人生玩家听。

声音出来啊，一个超级喜欢的好朋友声音，就是 Erica 刘爱玲。你已经听到这首歌，第一次听到就在华山的现场哦，因为他唱这首歌获得了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去年台语组的奖，这个太棒了呀！ Yeah, 尤其在这个段落分享这首歌特别好哎，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因为刚那个展览是就是在华山举办的，然后又到这个周末，然后就觉得哦，太棒了，很合适，刚好跟大家分享。刚刚那个展说叫做城市事务招领所嘛，怎么能不播一下蔡健雅的事务招领呢？

0: 十五招领是蔡健雅为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唱的情感主题曲哦。
1: 艺文舞台马蒂开花，这个星期又有哪个舞台正准备开花呢？
2: 来来，快起来！

这很好听啊，刚这首歌是 Hush 的科普勒，已经刚刚说的那场表演上面已经也看到了 Hush 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好棒啊。华山是一个充满很多很棒的回忆的地方，这个周末啊，华山好事发生好事，其实他从11点一直到晚上哦，在千层野台有声音和影像的叙事阅读展，有学生的剧本和亲子的绘本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通常啊，在文字的表现，如果说大家读文字的时候啊，接收到那些讯息，跟透过嘴巴就是用声音再去朗诵出来，被搬出来之后，他这个故事就好像不太一样了，它不再只是一个阅读，是变成一个正在发生的一个叙事的作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就希望是透过这个声音和影像两条的叙事路径，给观众有一种走进故事里面转译的那种感觉，就让故事被说出来被看见的时候，那阅读也可以从个人的经验变成一种很共享的叙事的时刻啊。已经个人觉得哇，这 当一种故事不再是只是接收只是阅读，是真正的在发生的时候，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已经也很喜欢刚刚讲到小星星吗，是吧，不再是孤独的星星，搭配讲到刚刚这个很叙事感的有很棒的华山的活动，也就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喜欢的歌，也是跟星星有关的，就是王心凌的小星星，希望大家会喜欢咯。天黑

小星星也是怡君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曲，特别有故事感，其实也是桃花小妹的偶像剧的插曲作品，跟大家分享。刚好刚刚有提到在华山周末有一些很棒的跟叙事有关的那个活动，那如果很喜欢这一种比较艺术感的比较文化的感觉的一些分享的话，怡君呢其实也有注意到，就是说那个华沙还有一个免费的活动是跟内心风景有关的，它不再是一种就是静态观看，这样希望大家在观看之后内心里面可以有一些风景存在内心里面。那个活动叫做内心风景东南亚当代艺术展，就是当风景不再指向是外在自然的或是地理空间，而是内在经验的生成的时候，是不是用一种身体记忆还有文化的重现去描述一些没有办法直接被看见但是持续在大家心中的一种感知状态，已经觉得很适合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啦，刚刚有讲到跟故事有关嘛，然后又内心风景个人故事嘛，以及也想说来分享一下

是不是不管听几次都很甜？其实已经还有在加拿大唱过这首歌哎。I went to the karaoke bar， 已经跟姐妹呢，从美国开车去加拿大，然后我们就去那个酒吧是唱歌的那一种啊，但是那种还不能喝酒啦，反正那个时候去很好玩，然后就阿嬷。他们就想要点一个，然后阿姨因为怡君呢就是会的歌也不多，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我那时候就点了 Story 呢，然后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亚洲人长得比较小，所以就一直被以为是青少女这样子，很好笑，然后就有很可爱的老奶奶就说耶，就帮我搭了一加油，叫阿姨真的很会吸奶奶粉呢、啊，很开心啊，刚好哇，这样母亲节嘛，是不是很合适？好啦。啊，刚刚有讲到一些这个周末活动对吧，其实宝藏岩的艺术家联合发表哦，就在这个周末哟，哎呀我们这些文青宝贝们是可以去一下呀，但甚至在这个期间呢也会有英文的一些选段的舞台朗读，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时候在宝藏岩国际艺术村都可以看到，啊，那个独具演出是 Alice in Wonderland， 呀，啊，已经有看到说这个以外，还有云门剧场春日艺文系列的一个活动，其实从四月中到五月，啊，因为已经是五月的九号、十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快结束，我想说啊，这个春季的感觉吗？

经播了个 Daisy 了，是不是顺便这样感受一下春季的那种感觉，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云门剧场有这样子的一个春日艺文的系列，兴趣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哦。那一件最近也很喜欢听 Daisy's How many days、可以再见到你哦，是有 Daisy's 很可爱吧。 Daisy 也是那个花可爱小猪猪嘛， right? So how many days can I see you till I see you again? I like this line a lot. 很喜欢这一句话呀。对，不知道大家最近后来那个Bieber Fever 有没有 recover? 也就是没有，也没打算 recover. 其实已经好像也很喜欢Justin Bieber 后来 Swag 的专辑第一跟第二，他长大之后还是很迷人这样子啊。最近一直常常听他新的专辑的歌曲。好啦，刚刚要讲这些的内容的时候，想说分享一个也很像是天生的 storyteller 的好声音，像是来自一群 好朋友们就分享的好声音 Anson Zebra 这首歌叫做 Welcome to Wonderland， 送给大家。

0: 是那个瓜，怎么能不看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您隆重介绍本周的 Spotlight 主舞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就是那个瓜，怎么能不加一律期待很久啦？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应该也已经听说很久了，朱探长秘密档案 V 这个周末，如果儿

动剧团要搬上舞台啦，是深受欢迎的朱探长系列呢，太厉害了，泥巴和大学迷案。这故事是在讲呢，泥巴河大学的优良校友，一个人叫做花生，他收到学校受邀回到学校帮学弟妹演讲，结果遇到一个神秘的完美犯罪案件，然后他就去找找看到底是谁啊，是什么东西，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怖事件，这样子很多的嫌疑之类的。然后一个人觉得哇太厉害了，这个剧团虽然是儿童剧，不过呢怡君其实也是会关注一下儿童剧啦，当然有些时候其实是去看前辈们演出啊，就是目前怡君自己是没有需要带小朋友去看的这样的需求，不过跟我们儿童剧的大大小小的朋友们有保持非常良好的联系，也互相观摩这样子啊，然后有做儿童节目嘛，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儿童的流行音乐啊的合作啊这样子，所以怡君也是会关注。那刚好这个周末这么特别的一个活动，那又是好多人喜欢的竹炭长系列，必须要跟大家严重的分享一下，特别重点画出来，必须讲，必须讲。虽然这个猪跟那个猪不是同一个猪，不过已经讲到猪了，又讲到儿童剧，一句怎么能不播一下珍珠美人鱼呢？

好啦，相信爸爸妈妈对于那个猪猪的喜好可能也是非常的就是期待解谜的部分你这个人是觉得 respect 很优秀的那个前辈们，然后也觉得很 cool 这样子。好，你刚刚讲到说是那个谜案嘛，所以 也在想说到底是要播一个柯南歌还是播什么歌，但想说既然是秘密档案，不然不能说的秘密来播一下好了，毕竟周天王了，最近霸榜行为太阳之子对吧，还没结束呢，而且他之前也好多好棒的歌啊，在以前少女时期的时候不能说的秘密电影啊，还有歌曲啊，也都是听爆。以前那时候最拿手的还真的就是不能说的秘密里面那个 secret 钢琴的那首回到过去的歌，不晓得大家当时有没有跟到流行呢。

电影画面都回来了。对啊，讲到怡君刚刚讲了，那时候怡君因为学校有钢琴嘛，然后合唱团的关系啊，哎，怡君是合唱团伴奏，嗯，后来是团长了，呀，然后就一直去那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弹他的不能说秘密，那个往回回溯的那一个歌，这样子好喜欢哦。其实这个周末并不是只有刚刚那一个儿童剧哦 ，Spotlight 点起来，还有宇宙冒险喜剧不远。月亮不见了，合作社剧团的一个很经典的作品，跟月亮有关。怡君觉得哇，太有趣了吧！呀，怡君看到相关的那个介绍，就觉得哦，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啊，他的这个概念呢是想要跟小朋友们讨论一种拥有和守护的概念，这样子呀，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登上月球，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到那个太空人啊，对不对？哎，但他奔向月球的时候，哎，是不是有可能会碰到那个嫦娥和吴刚呢？有没有觉得跑错棚？那蛮有趣，这故事就是这样子哦。当那个太空人和嫦娥和吴刚遇到的时候呢，他们之间有很有趣的一些互动的对象，就可能

哎，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之后，月亮生气气就离家出走了。哇，太有趣了吧，光是听到这个故事。对，但是月亮不能跑走啊，就必须要把它找回来，月亮搜救。对，必须要穿梭宇宙把这个月亮找回来。已经个人觉得哇好棒哦，很喜欢他介绍的时候说月光月亮安静的在宇宙发光，他说我并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我只属于真的在乎我珍惜我的人。然后已经觉得哇好棒哦，讲都讲到这了，一定要播个月亮歌吗？月亮歌好多好好听啊。不过呢，他讲到月亮，一定很多人心中一下联想到当然是 Tank 吕建中啊，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曲，应该还是心中很多人超爱的一首歌。

城里的月光，来自 Tank 演唱比赛专辑里面非常经典的歌。好，刚刚有讲说呢，那个儿童剧，有些朋友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搜寻《月亮不见了》。它不是第一次演出哦，所以有很多人呢是口碑推荐这样子。那有些人说也分享了月亮的知识啊，月亮其实可能是地球的亲生小孩啊，诶，很久以前就是撞到的时候，诶，喷出去这样形成今天的月亮。那也可以讨论说是不是吴刚和嫦娥的故事啊，还有他们之间啊的一些互动啊，是不是可以跟小朋友一些介绍啊什么的。不过讲到月亮歌，怡君其实内心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是这一首月亮歌曲。

是很多人心里面特别喜欢的吧 ？Talking to the Moon， Bruno Mars。好啦，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喜欢的就会喜欢。好，那在我们今天的各种分享之后，已经来到我们最后尾声啦。刚刚其实已经也很想播李玖哲哈，这一两年唱了一首跟月亮有关的，就是《婵娟》。可是想说，接近我们尾声，不然听一下李玖哲其他比较经典的、大家心里面很喜欢的歌曲，就觉得不能不播这首吧。

结果舍不得打断，而且呢说要玻璃就折，太多首歌都太好听了，选择障碍。想说今天已经接近我们尾声，还是听一下比较轻快甜蜜感的歌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是 Niki 李玖哲，这首歌叫做 Baby 是我，好听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也可以获得满满的正能量。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周公舞台，跟宇君一起在下班时间之前欢乐的听听歌，然后了解一下最近艺文舞台有什么样的能量。周末礼拜天晚上九点，欢迎大家收听海峡音乐风，跟宇君一起听歌，一起求，一起发落两百，我们喜欢的流行音乐。我是宇君，那我们就下周见喽，大家拜拜。

这是一个专为职场打造的商业英语学习单元，带你掌握职场必备的片语和对话技巧，让你的英语沟通更加自信流畅。每天五分钟，职场英语行不行？欢迎收听今天的职场英语行不行，我是 Peggy。 好，我们中文里面哦，在职场上面常讲我们对某件事情有没有共识呢，好，对某个议题有没有达成共识，意见一致。好，英语要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align on。好，这个重要的动词是 align, A-L-I-G-N, A-L-I-G-N, 好，对齐，好，校准。好，比如说 the text is aligned to the left, 好，那个 Word 文件里面呢，好，文字要靠左对齐，好，就是 aligned to the left, 好，向左对齐。那我们这边的片语呢，后面接的是 on, 好，这个介系词是 on, O-N,在某个事情上面，譬如说 We agreed on the plan, 好，在计划上面达成一致，好，在什么事情上面怎么样怎么样，合起来就是 align on, 在某件事情上面呢是达成共识了，好，对齐某个想法。所以常见的搭配哦，譬如说 align on the timeline, 好，时程呢有一个共识， align on goals,好，目标呢，好，有一个共识，好，对齐目标。 align on next steps, 对于下一步的行动呢，好，有一个共识，对齐。所以中文相近的说法就是对齐共识，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某件事情上面讲好，在某件事情上面呢统一有一致的想法哦。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些例句哦。We need to align on the project goals before moving forward. 好，在推进我们的计划之前呢，我们需要对齐专案目标。We need to align on the project goals. 我们必须要呢对齐我们的专案目标，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好，在我们这个专案继续往前推进之前呢，我们需要好对齐目标。We need to align on the project goals before moving forward. 好，再来 ,let's align on the agenda for tomorrow's meeting. 我们要把明天的会议或议程哦对齐一下哦。Let's align on the agenda for tomorrow's meeting. 好，我们要把明天的会议议程对齐一下。再来 ,the team should align on the key message before taking to the client.团队和客户交谈之前哦，应该要先对齐一下关键的讯息。The team should align on the key message before talking to the client. 好，在我们呢和客户交谈之前，还有讨论之前呢，我们的团队哦是应该要先把一些关键的讯息哦整理一下，统整一下，有一个相同的共识。The team should align on the key message. 好，因为关键讯息哦，我们对内呢要有统一的，好，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嘛。好，我们来看一下情境哦。A 说 ,Before we start, let's align on the timeline. 好，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把时间哦，时程对齐一下，好，讨论一下时程有一个共识。B 说 ,Sure, we are aiming to finish phase on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好，我们的目标是在月底完成第一阶段。好，比如说 perfect, so we are all aligned on the deadline, right? 好 ,A 说太好了，我们在这个期限上面哦都达成共识了，对吧？ So we are all aligned on that deadline, right? 好，讨论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 deadline, 在最后期限上面呢都已经达成共识了。所以 align on 很适合哦，开会的时候呢，确保大家呢是有一致的意见，或者是呢跨部门协作的时候呢方向一致。所以 align on 希望大家都学会这个用法咯。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走在台湾大道上，沿路伴随你的是浓浓的人情味和鸟语花香。在这里，少了新山色的耸动，多了真实性的样貌。如果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那你更不能错过陈苑制作主持的《台湾大道》。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燕，欢迎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下午的六点到六点五十五分，我们有五十五分钟的时间在 FM107.8 兆赫 AM594 千赫共度五十五分钟的节目时光。

跟听众朋友分享《金周刊》1531期的封面故事，就是 CoWoS 之后，台积电的下一张王牌是什么呢？叫做 CoPOS 啊 ，COPOS 啊。好，那当摩尔定律接近了尽头，封装接管了霸权，当英特尔、三星以倾国之力抄近路突围。台积电回防祭出次世代面板及封装 CoPOS， 以方代圆，产能翻倍。那么这张 CoPOS 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或许可以对四月底以来台积电的股票狂涨，其实不止四月底，它从四月初开始涨，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现在涨到2000多点了。好害怕的数字啊！啊，想到这个台积电的数字，我就想到2-3年前吧。那个时候它在600块的时候啊，又跌回去了。很多人在说啊，没有多买，有没有应该多买，或者是说啊，我买错了，不应该买。大家还在惊惶犹豫的时候呢，没想到那个时候买到的人都赚了。如果那个时候你有持有的话，当然更早我们就不用讲了哈，那些先知们。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你600块没有卖的话，现在2000块。OK， 你看你赚了几倍，至少3倍吧。好，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这个台积电的下一张王牌 CoPOS。

新周刊1531期谈到的CoWoS 下一步就是 CoPoS、这是台积电的王牌。那台积电的供应链人士呢，说他们被下达了封口令啊、他们在三四个月前就收到了台积电的通告说CoPoS COPOS 现在是台积电的最高阶机密，严禁对外揭露。那之所以说被下达封口令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个下一代

at COWAS、哦、实在是太关键了。可没想到4月16号台积电法说会上，董事长魏哲嘉在多位分析师连番追问下，罕见的首度提到 COPOS COPOS、哦、这个继 COWOS COWAS 之后的先进封装方案。他说，我们拥有非常大非常精密的 COWAS， 也正在研发 COPOS。魏哲嘉也说，台积电将结合两种先进封装技术，努力确保能够以合理的成本提供足够的产能来支持客户。所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一条 COPOS 试产线，预计之后要投入量产。完蛋，魏哲嘉这个话一说完以后呢，接着分析师就连连追问说，在于对手在先进封装领域已经急起直追，大家担心对手会透过客户、哦、之间来结盟，节节进逼的态势到底会不会威胁到台积电、哦、所以这些问题非常的多、哦、然后逼得魏哲嘉不得不在法说会上做出回应说，今天台积电供应着最大光照尺寸的封装方案、哦这个光照尺寸这也是第一次曝光，能够处理的最大电路面积叫做光照尺寸、哦、好，他说今天台积电供应着最大光照尺寸的封装方案，我们理解竞争对手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技术，我们也很欢迎，因为这样一来客户有更多的选择，而我们也能跟客户做更多的生意。我觉得这句话比较狠、哦、你有选择但是会跟我做更多的生意是怎样，是养不起别人是吗、哦、好。那么2025年台积电的年营收再度突破纪录，达到 3.81 兆元，先进封装贡献营收 8%-10%， 约当3000多亿元。台积电团队预估今年占比可超过 10%。 果然26年第一季财报强到爆表，季度营收首度突破了兆元大关，达 1.13 兆元，毛利率高达 66.2%。 在辉煌成绩公布的同时，台积电宣布今年会继续加大的资本支出接近560亿美元，也都通通要投入、哦、推进先进领域，其中就包括已经被下了封口令，就是这个下游厂商绝对不准提到的 COPOS。 所以综合多方的消息，台积电正在如火如荼的安排 COPOS 试产线，将设于旗下子公司彩玉龙潭厂，设备预计今年六月陆续的这个进机试产，明年持续技术开发，正式产线呢会放在新建中的嘉义厂，还有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渴望同步或接续。推估下来呢 COPOS 应该在2028年底会量产。好，那我相信您一定跟我一头雾水一样，就是啊，什么叫做 COPOS？这是简称了、哦、这也是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是继 COWAS 之后的次世代平台。不管是 COWAS 或 COPOS 都属于先进封装，任务是将负责大脑运算的逻辑晶片跟负责资料存取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精密的打包在一起，让两者可以直接近距离的沟通，发挥 AI 晶片的极致效能。其实早从11年起，台积电就投入了先进封装 COWAS 的研究。22年 AI 大浪潮兴起，为了追求效能，包覆的晶片越来越多，封装成更大体积的技术就成了 AI 晶片的关键制程。不管是辉达 NVIDIA 就是黄仁勋的、哦、还有 AMD、这个苏姿峰的超微，还有呢博通、谷歌、微软，还有 AWS， 这是亚马逊的云端运算、哦、这些科技巨头抢产能是抢破头，甚至业界还说得 COWAS 得 AI 天下，所以这个真的是影响了全球的 AI 发展。而台积电为了加速生产，将、这个最后这段 OS 的这个阶段制程呢外溢到长期封装伙伴日月光细品，让 COWAS 产线调度更具扩展性。 COWAS 从22年月产能约10000片，就是12寸晶圆呢10000片，一路扩展到25年将近7万片。而随着台积电嘉义厂产线今年陆续就

有序，26年底月产能有望达到10万片，27年底挑战13万片。COWAS 整体扩产速度相当惊人，因为今年的产能已经是4年前

订单满足率只维持在 80% 左右，所以台积电呢就将目光转向可以倍增封装数量的次世代 CoPoS 技术。那什么是 CoPoS 呢？它是属于扇出型的面板级封装。所谓的扇出型就是电路引脚步数的范围超出晶片尺寸的封装技术。好，扇是扇子的扇，你问我这是什么呢？哎，对不起，陈燕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这一块的，我是照资料念给大家听的。但是因为它有扇出型的面板级封装技术，所以是把封装的中介层从传统的圆形晶片啊、晶圆片改成方形的玻璃或者是有机面板。那么你看哦，封装技术从 CoWoS 到 CoPoS， 从 W 到 P， 用方来代替圆，所以不仅突破了这个原来的形状限制，更因为中介层的利用面积可以从圆形的 65% 跳升到方形的 95%。大幅减少圆形晶片的晶圆角边角没有办法使用的浪费空间，再加上材料也改变，不会只受限于12寸晶圆尺寸，空间放大，那么可以产出的晶片就变多了。好，那就以辉达这个时候的主力 B200 晶片来说，晶片组内包括两颗4奈米逻辑的裸晶啊，裸体的裸晶片的晶，裸晶周围放上8颗高频宽记忆体，整包封装尺寸达到8公分见方，非常的大。在扣除风险区域预留的切割线之后，直径30公分的12寸晶圆上只能封装4组。但如果说你是放在边长30公分的方形中介层上来封装的话呢，就可以摆上9组甚至到16组。所以如果原本晶圆级封装只能封装4组，保守估算的面板级封装就可以增加至少到9组，哎，这是超过一倍的增幅，哎，就好像这是隐形的增建了一倍有余，哎，大幅的减少浪费的材料，更是有助于推进这个社会的 ESG 社会治理然后公益这样的一个公司的效益，所以说是效益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台积电预计第一波的试产尺寸是31公分见方，大概就是面积相当于12寸晶圆。据了解，去年曾经尝试更大的尺寸，但是圆改方已经非常困难了，那如果又要同时放大尺寸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发展的进程，所以呢就退打保守牌，先从小尺寸开始练兵。好，那或许你会问，哎，圆改方真的有难度吗？难度在哪儿呢？阳明交大国际半导体学院院长陈冠能他就分析，其实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方形结构的不对称性跟尺寸放大的效应，这使得热膨胀跟材料内部机械应力分布更不平均，所以很难维持整体的平均性。他指出，过去圆形结构因为对称性高，就算多层堆叠还是可以维持相当的平整，但是方形结构在边角位置容易出现应力集中，应就是回应的应，答应的应，应力集中会导致这个桥区变形，这个是第一个要克服的天敌。那么第二个难题呢，就是设备面的限制，因为既有的半导体设备大概都是圆形晶圆为设计基础，很多的制程步骤，好比说清洗啦、研磨啦、抛光啊，它都是利用旋转对称来达到均匀处理。一旦转为方形的基板，不仅设备要重新的设计，整体的制程步骤也可能需要重构。陈冠能院长说，这更关键的是你要怎么样完成系统整合，因为现在的半导体制造已经是高度自动化的一个连续制程，那各个步骤跟各个步骤之间的这个搬运方式啊，还有流程衔接，甚至是节拍的控制，就变成要重新设计，因为它原来是这一套，那圆变方就不能完全一模一样，你要重新设计。所以陈教授说，这些看似细节的环节，其实就是面板级封装 CoPoS 试产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重要关键。
而协力厂商说，新一代的先进封装大概需要300多道的程序。那台积电试产线一方面要想办法串起设备跟系统，另一方面要想办法

去删减或者是合并部分的程序，缩短制程。他说时间就是成本，程序太多了，费时就长了，其实就成本来说那就不划算。可是台积电不惜在技术高难度下跟时间赛跑，它不只是为了降本增效的红利，更是因为后头有着不得不迎战的追兵。这股高度警戒的氛围，从供应商拿到封口令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哦。好，那么分享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1531期的 金周刊封面故事，就是护国神山他的最高机密 COPUS 曝光了哦。之前是 COWAS， 现在是 COPUS。 那首先呢，就是什么是 COPUS 呢？它其实就是它的载板呢已经变成了方形了。好，它把中介层呢也改成方形，原来中间是圆的嘛，它改成方的。那方的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哦，因为原来我已经照了流程啊，什么都做得很好了，很顺了。不管是这个各个步骤之间的搬运方式啦，流程衔接啦，或者节拍控制，其实它都已经很顺了，因为它是高度的这个自动化的一个连续制程了。所以你现在要改，那对整个在制造上来说，它就有点小辛苦哦。所以呢，刚刚也说了，虽然技术辛苦啊，非常难度高。

哦，那为什么在这个降本增效的红利之下还得要这样做呢？当然就是因为后面有追兵嘛，哦，包括他对供应商拿到封口令，就是供应商就哎，你都不可以讲哦，不然你要当我供应商哦，你不可以说。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那么从国际视野来观察，其实台积电已经早就推进到二奈米了，先进制程的能力、量产能力已经领先了三星、英特尔至少一个世代。但是呢，在先进封装技术的加持下，倍增单位效能的方式不再只限于电晶体缩小，透过怎么排放啦、堆叠啦，整体效能还是可以保持倍速的增速的。只是过去四年 CoWoS 已经让台积电在 AI 领域一枝独秀的同时，也仿佛告诉对手先进封装是可以弯道超车的。所以呢，你看三星、英特尔是不是就醒过来了？他们也要超车，没错。所以今年三月呢，辉达推出了语言处理晶片 LPU， 它就是由三星代工的。其中逻辑晶片采用的是四奈米制程，搭配三星记忆体。如果你采用它研发的面板级封装技术 SOP， 以 41.5×51公分的大尺寸面板封装的话，整体效应就是往上跑的。那至于已经颓废很久的英特尔呢，啊，动向更是剧烈。逻辑制程的良率卡关，不仅自家晶片竞争力岌岌可危，晶圆代工的支线任务一直只闻楼梯响。但是呢，终于在四月份似乎看到，哎，人下楼了哦，有突围的危机。根据摩根史坦利四月份的报告，谷歌新一代的晶片Hume Fish 尺寸达到九倍光照大小，大概就是八到九公分的见方，然后封装之后呢，尺寸更大，估计超过10公分见方。而预计下单英特尔压箱底的面板级先进封装技术 EMIB。好，那如果这一单真的成了的话，将是英特尔完成代工的第一单。只是这单是先进封装，而不是逻辑晶片的先进制程。此外，英特尔也宣布加入科技狂人马斯克的超大晶圆厂计划，协助生产包括特斯拉、SpaceX、XAI 这些高性能的晶片。财经媒体彭博他的分析就说，如果这一项真的结盟了的话，哦，就是英特尔加马斯克，其实就建构了美国本土超级晶片生态系，英特尔正将自己定位成美国首选的代工伙伴，只不过受限于什么技术、良率等等，他们的这个合作，马斯克的 TerraFab 短期内恐怕没有办法取代台积电，但是对于希望减少对台湾依赖的美国客户来说，哦，这或许是一个可值得信赖的选项哦，因为毕竟都是美国本土超级晶片生态系制造的哦。好，那么产研研究机构吉邦科技他则说，台积电的 CoWoS 大部分产能长期都被辉达占据，排挤了其他客户的需求，再加上封装尺寸的限制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下要求美国本土制造，所以让谷歌、 Meta 这些北美业者也非常积极的呢去转向跟英特尔合作，因为这个符合美国制造的精神。换句话说，过去几年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台积电面临新的竞争格局，三星以记忆体加先进封装的策略抢单，英特尔呢回防策略则是市场加先进封装，而台积电呢是力保先进制程加先进封装的战略，哦，所以呢这个市场首次出现了就是三方巨头都在搞什么先进封装。没错，资策会产业顾问郑凯安他就分析，先进封装是因应客户对高速高频宽连接方案的迫切需求，而当时这一类的先进封装更像是一种为了维系逻辑晶片领先地位的价值服务，战略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营收贡献。只是没有想到，哦，时移世转，郑凯安分析他认为台积电的战略中心已经显然向高价值高毛利极度的倾斜，集中火力冲刺毛利率 65% 以上的尖端领域。
那其实台积电以前是倾向提供多元化产品组合，好比有成熟制程还有先进制程是相互搭配来稳定它的收益的。

可是现在启动的是产线优化，逐步关闭部分六寸八寸晶圆厂的产能，释出空间来支援先进制程，把先进制程的效益极大化。那其实身为技术层次位于顶端的台积电来说，要做先进封装其实是没有那么难。有一位熟悉半导体制程的技术人员就说，其实有些制程是原本前段晶片的制程，就算使用曝光机进行微影制程，在封装基板上制作多层细微的铜线路，使用蚀刻机，蚀就是这个侵蚀的蚀，蚀刻机在中介层挖出垂直穿孔，再导入这个填入导电铜就像做出一台电梯串联上下层电路，其实这个都是台积电自己熟得不得了的制程。而且先进制程准备汰换的旧设备搬到先进封装来用还是很好用，所以晶圆厂不见得整条产线的这个封装产线设备全部要买新的。当然除了这个台积电的对手三星啊，这些英特尔准备也想弯道超车，可是重点是台湾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相当完整，不管是载板、面板、封装这些产业都历史悠久，生态圈的成员既多而且完整，所以要孕育出台积电以外的面板及封装第二选择，其实绝对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记忆体封测大厂历程科技近年来深入逻辑晶片封装有成，先进的面板级封装主要采用的是51x51.5 的大尺寸玻璃基板，而且这个已经拿到了博通跟 AMD 的订单哦。历程董事长蔡笃恭就说，未来三年啊，历程科技呢会投入超过500亿元扩产面板级封装。而且你知道这个晶片组越来越大，将来还可能加入了细光子，较大尺寸的面板级封装就是趋势。所以呢，董事长蔡笃恭他就非常开心的说，挑战难度高，就像洗三温暖，团队今天通通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可是到了明天可能问题又是一堆要解决哦。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趋势真的越来越明确，也吸引了很多的业者争相涌入到这个商机里面来，因为大家都想抢这一块大饼。根据群益投顾的分析，封装升级将重塑设备资本的支出结构，主要就是在于高阶封装失败的成本非常的高，良率问题高度集中在封装整合，而且投资的这个设备投资逻辑从扩产转向良率保险，而且量测、检测、清洗、对位、切割这些设备使用密度已经提升了，也构成了设备供应链的结构性长期利多。台积电体系当中，其实除了日月光细品封测厂之外，目前流传的第一波 COPUS 设备供应商包括东京的威力科创还有 Screen 以及科磊、应材、迪斯科这些国际大厂，还包括了十多家的台厂，像是施智成，施就是施大大的施施智成的星云、宏塑、自动化的嘉登、蒙利、万润、熟制成的智胜、应能，还有 AOI 光学检测的大量、贝利科、精彩科，这些上市柜的厂家多数都是延续着 COWAS 的供应链，阵容浩大的开始布局了下一波的先进封装产能。那么有哪些台厂它的下游供应商已经做好了准备呢？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关心《金周刊》1531期的封面报道。

这里是台湾大道，欢迎您继续回来跟陈燕一块来分享哦。这是金周刊1531期的封面故事，讲到了这个台积电的先进封装 Copus 哦，把这个封口令下给了他所有的下游厂商，跟大家说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哦。虽然他在法说会上有稍微透露了一点，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当台积电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先进封装再度超车的时候，很多他的协力厂商都必须配合。好，那他的协力厂商有哪些呢？刚刚我们在音乐之前都提到了哦，有这个日月光细品的封测厂之外呢，还有一些台湾的厂，有国外的也有台湾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厂啊，他的好朋友帮手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像星云管理团队就说，今年的自制设备产能已经满载了，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了，主要是 AI 以及高阶运算强劲需求所驱动的，而且他们在手的订单已经高达了130亿元，还积极扩产，新竹湖口二厂在今年下半年就要完工了，台南新厂预计在明年的下半年完工，28年新产能全开的话呢，星云自制设备总产能是会翻倍成长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施智诚的设备厂红素，同样加紧脚步，位于新竹香山的二期新厂今年第一季开始陆续投产了，那么下半年的产能有机会提升一倍。去年底他投入了11亿元去购买新竹6000坪的土地，瞄准未来面板级的封装市场。智胜执行长梁佑文则认为，AI 浪潮带动了先进封装需求全面升级，需要更高精度、更高效率的设备支援。而且他说，过去3年的晶圆大厂是向下整合，而封测厂是向上延伸，就是晶圆制造重塑的这个趋势已经逐渐成型了，所以台湾设备厂的角色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因此今年1月份，智胜就投入了14.8亿元在台中买了大概3000坪的土地跟厂房，用于原型机的开发以及规模化的测试。那事实上，除了台积电 Copus 供应链的基本名单之外，很多非台积电的供应商也抢到了这一波面板级先进封装的商机。像金周刊哦，他就整理了30多家供应链的名单，好比说真空压模机的群益，离型膜的硕正。

雷射加工的泰升，还有抗巧取材料的山泰士等等，有些做台积电的生意，有些则是做英特尔、历程这些厂家的生意，有些则通吃。只不过呢，他们有个共同的心得，那就是等。等什么呢？等外商大厂做不出来的时候，这些台厂的时间就到了。材料厂金化科技总经理陈贵登贵他表示说，其实在地化服务哦，就是 local to local， 它始终是台湾供应链的优势。他说像金化科在面板及封装已有膜状封装材、抗巧取材料、雷射解胶膜三款已经成熟的产品了。他说现阶段市场的主流还是以外商材料供应为主哦，但是他说我们用十年的技术基础打底，优势就在于服务弹性高，回应速度快，客户需要不同厚度的材料，我们都可以迅速的配合开发跟交付。所以扩大来说，面板级的封装除了先进领域之外，还有更多的应用领域，而且它的技术是来自多种方案整合的特性，这也使得更多的厂家在这一波跨界进入半导体业的技术前景是可以期待的。而研究机构尤磊也预估24年到30年间，面板及封装厂的产值 CAGR 将达到 27%， 30年的话呢，产值会超过6亿美元。而另外一家研究机构集团发布的FOPLP 跟玻璃基板封装报告呢，则加上了玻璃基板显示面板的商机，整体预估30年的产值可以达到29亿美元，超过913亿元台币，24年到30年的 CAGR 则为 29%。其实台湾的面板大厂群创也积极的抢进商机，在17年他就投入了 FOPLP 的研发，到去年下半年开始出货了，包括太空霸主 SpaceX 的射频晶片订单。目前光是群创啊，他自己的面板及封装月产能大概有1000片到2000片，尺寸大概是70公分见方左右，他的产能已经满载了。那今年呢，它可能会小幅度的扩充产能。群创董事长洪敬阳说，群创面板及封装单月的出货量啊，也就是封装成品的数量，从去年的月产400万颗增加到4000万颗，相比去年增加了10倍，可是它的下半年出货呢还要增加。只不过今年半导体业务贡献群创营收不到1%，未来两年它的高阶产品是不是能够拿到客户的认证，则是可以观察的重点。那业界人士观察，其实要跨界好并不简单，因为面板业用的单位是微米，半导体业用的是奈米，这个精准度呢落差非常的大，设备等级的差异也很大。半导体高精密的蚀刻机一台动辄1000万元，所以你看从群创今年资本支出预计为130亿元，比前一年下降了 23%， 其实是比较难追上先进商机的。而吉邦科技研究副总经理范博玉则认为，台湾面板厂已经很难跟中国厂家竞争了，寻找新机会这是不得不为的方向了哦。他说转到半导体业有60%的设备雷同，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起点，只不过现在技术相对出街，如果你要转到高毛利率的先进领域，其实真的还是需要时间的。你看四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念 COWOS COWOS，那好像已经突然变成大家都很清楚了，对不对？很知道了。但是这个技术名词呢，马上又变成 COPUS 哦。那台积电手里的下一张王牌 COPUS 一定会承载着更沉重的负担。所以在改元为方的市产线上，每一道程序的优化，其实台积电都是在跟对手争时间。这场王牌接力的成败，不仅仅是毛利率的保卫战，更是台积电能不能够在 AI 战场继续写下一枝独秀的神话，我们当然都拭目以待。其实就在陈燕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篇文章的同时呢，今天那播出时间跟录制时间不一样哈，我跟大家说，今天呢台股已经破了40000点，更不要说台积电已经突破了2200吧，还是2300？好，我来不及，我只能祝福祝福台湾的
厉害的厂家真的能够赢哦。尤其是当下一代的 Copus 能不能够变成台积电手里的王牌，而真正让很多的台积电的股东、台积电的其他协力厂商都能够带着起飞啊、哦，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不过，就像刚刚我记得当文章当中哦，有提到，就是资策会的产业顾问郑凯安说，台积电以前倾向提供多元化的产品组合，但是现在专攻高阶的哦先进制程。他说，在感觉上哦。嗯，是有一点这个，等于是他们的产线调整啊，策略调整，但是一直往前跑，后面有追兵啊，他能够停下来吗？其实真的是停不下来的，台积电不敢停，后面跟着的厂家呢也不敢停，因为停了就没有机会，就会被甩到后面去了哦。好，这是《金周刊》1531期的封面故事，就先跟听众朋友介绍到这儿了。

要大彻大悟很难，但每天有一点小小的开悟是可能的。每天想通一些小小的道理，一生中就是不断用心去开悟。各行各业的人在生命当中都有所悟，也影响着周围的人。来听听他们的如是说。

足上五陵阳历微，以足尖、脚掌与身体律动为核心，将现代舞、街舞与杂技元素交织成独有的动作语汇。它不以既定的形式为限，而是透过节奏与肢体张力铺陈舞台叙事，使表演在力量与细腻之间流动。日前他登上英国知名选秀节目《英国达人秀》，以《滚火缸》《火烧方桌》等精彩的足迹震撼全场。杨立威说：“让舞蹈说话，

让世界听见你独特的力量。在本届冬季奥运舞台上，美国华裔花式滑冰选手刘美娴以鲜明个人风格吸引目光，她跳脱传统表演框架，将每一次挑战化为成长动力，在高强度竞逐中持续突破自我，最终于女子单人滑冰项目夺下金牌，登上最高颁奖台，写下自己职涯最耀眼的一刻。刘美娴认为，比起成为下一个我，最重要的是做真正的自己。

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玛雅·巴马尔，6岁时因为小儿麻痹症影响行动力，童年多在复健中度过，却未向命运低头。他在复健过程中接触举重，逐渐找回信心，凭借多年苦练与坚定毅力，在2025-26年度第23届全国身障人举重锦标赛夺下银牌，写下振奋人心的一页。巴马尔说，身体的重量是有限的，但梦想的重量却是无限的。

中医师女儿杨慧协从小热爱唱歌，将音乐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婚后，她升格为家庭主妇，却没有放弃心中的音乐梦。当自己的孩子上学后，她回到教室开班教唱，将音乐教育与五行八卦结合，帮助妥瑞氏症、亚斯伯格症及过动儿稳定情绪，为孩子们带来安心与鼓励。杨慧协相信，音乐的力量能疗愈人心，启发内心的善意。

来自日本神户的山本奶奶有着一头紫色头发，原本与丈夫是资深的企业经营者，她于2015年退休后来到台中开设日式饭团与和果子店，将热爱的料理变成人生的新冒险。即便历经乳癌治疗，她仍坚持手中的事业，且保持乐观积极，每天与客人互动，让生活充满能量。山本奶奶说，生命停滞才是最大的损失，勇敢尝试才有成长。

台北市吴兴国小校长陈静怡自小在吴兴街成长，对母校有深厚情感。他曾历任导师、教务主任与辅导主任，率先将情绪教育 SEE Learning 课程，就是社会情绪跟伦理学习引进校园，亲自示范教学，带领老师与学生学习自我觉察、情绪管理与慈悲，让校内学生在同侪互动、冲突解决与情绪表达上均有显著进步。陈静怡表示，一堂课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学会相信自己。

南桥企业创办人林守仁董事长以一块不起眼的水晶肥皂打出江山。他从年轻时便相信细节决定成败，每天亲自检查产品品质，对员工诚恳以待，坚持创新与诚信并行。凭着这份坚持，江南

0: 桥从小作坊发展为横跨食品与日用品领域的国际知名企业。陈飞龙于2月12日安享辞世，享其寿90岁。陈飞龙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像经营企业，一点一滴累积，才能看到精彩全景。台新创投总经理林宇生长期关注新创产业的动态发展，擅长将宏观视野与实务经验结合。在领导公司期间，他从研究树冠层的科普书，旅行在树梢中汲取灵感，领悟创业如同攀上高耸树冠的旅程，需要坚持、好奇心以及对初心的守护。因此他灵活调整策略，带领团队成功投资多家成长型新创，为公司创造亮眼成果。林宇生认为，创业如攀树，根稳，枝叶才会向光伸展。在实体书店接连歇业的低潮期，允辰文化发行人廖志峰选择逆风前行，在大道城开设明月书坊。他把出版社搬进老街，读书店成为编辑、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场域，不只完整呈现允辰的出版历程，也开放平台与同业合作，为出版找一条继续走下去的路。廖志峰表示，当退路消失时，前进反而成了唯一的答案。政大环球董事长许公任拥有扎实的实务基础，学生时期就接触布料世界，历经多年产线、采购与海外业务的磨练。面对台湾工资高涨与产业外移，他勇敢采取灵活策略，逐步在国际市场中站稳脚步。30多年来，将成衣事业布局9个国家，写下台湾纺织业的逆袭故事。许公任证明，专心与耐心才能够把小事做到极致。听众朋友，要大彻大悟很难，但每天有一点小小的开悟是可能的。每天想通一些小小的道理，一生中就是不断用心去开悟。各行各业的人在生命当中都有所悟，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和您分享的是人间福报的如是说。感谢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大道，我们下次见，拜拜。
1: 以下客家语新闻由讲课广播电台提供。
2: 欢迎收听李亚姐讲客3分钟新闻。我是中台的总飞员。首先，托大家来关心，中东战火油价急飙变贵，欧洲利好许多亚洲旅游的念头受到影响的相关消息。中东战火持续超过2年了，油价持续起价，不但抢促成航空公司的压力，同时也影响机票的价值，进一步影响旅游的念头。对荷兰经营台湾、日本旅游市场的困境，Travel 的创办人杨振勋分析，目前对荷兰比到台湾、日本的航班。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目前因自动播出系统故障，原排定节目无法正常播出，本台正全力抢修中，将尽速为您恢复正常节目播出，造成收听不便，敬请见谅。

0: 现在时间晚间七点整。
1: 是啦，哎呦，前面有车祸，我们等一下哈。
2: 啊，没关系，不过路口真的要小心。
1: 对呀，汽机车驾驶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并且停让行人，才不会吃罚单，也不会冲撞行人而后悔终身。
2: 没错，路口交通别急躁，停让行人最上道。
1: 小姐，你内行的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的整点新闻，我是杜奕佳。首先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重点。林晨佑涉嫌行贿六名现退役军人，桥检起诉七人，求处重刑。退役少校吕理师恐怕违法，陆委会表示将由退辅会进行查处。东协峰会即将登场，聚焦能源、粮食和侨民安全。川习会前夕，王毅会晤伊朗外交部长，谈荷莫兹海峡的重启。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中天记者林晨佑涉嫌收受境外势力虚拟货币，直播反罢免影片，行贿吸收六名的现退役军人拍投共片，刺探军事机密。侨检依反渗透法、贪污、国安法等罪起诉林晨佑等七人，并求处重刑。桥头地检署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指出林晨佑身为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且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却在第十一届立法委员罢免案期间与境外敌对势力黄姓不祥人士合作，依照指示直播反对罢免案的影片，事后回传流量截图确认成果，借此收受4325颗虚拟货币泰达币的资助。检方查出林晨佑自民国112年间起提供名下的银行账户作为黄姓不祥人士行贿军职人员资金通道，并且透过虚拟货币交易所账户收受境外报酬，借此进行洗钱掩饰犯罪所得。林晨佑经过网络结识境外集团成员之后，以金钱利诱军人拍摄投共影片，并将自身资金转账行贿任职于陆军、海军的洪姓、钟姓、陈姓、杨姓、赖姓和柯姓等六名的现退役军人。这六名军人约定将军方内部机密文书与电磁记录以手机拍摄之后，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林晨佑则从中收取等价泰达币作为对价报酬。检方审酌林晨佑身为知名媒体工作者，本应负起监督政府、保障人民知的权利等功能，竟为私利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合作，甚至将应该中立的文稿事先交由境外审核之后才播出，严重影响国内的舆论走向，危害国家安全。全案侦结后，依违反反渗透法、洗钱防治法及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共同交付贿赂等罪起诉，并分别具体求刑5到7年的有期徒刑。海军退役少校吕理师受邀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舰艇开放活动。陆委会认为吕理师附和中共的言论，疑似涉嫌违反两岸条例，已经在5日正式发函退辅会依法查处。大陆委员会6日透过书面表示，吕理师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舰艇开放活动，配合解放军发表附和中共的言论和宣传，疑似涉嫌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未经许可与中共党政军从事合作行为。陆委会说明，该案已经在5日正式发函给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依法查处。吕理师先前受邀赴陆登上解放军舰艇参观，他在现场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看到解放军的进步，了解祖国的实力在哪里。他说，两岸是一家人，祖国的强大就代表台湾的安全。陆委会认为吕理师相关发言附和中共，有违反两岸条例之余。国际消息，第48届东南亚协会峰会即将于宿务市举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表示，在全球多地局势紧张之际，与会各国领袖将聚焦于能源、粮食和侨民的安全。菲律宾今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将于8日在中部大城宿务举办峰会，主题为携手航向未来。

0: 小马可是今天发布影片表示，东协领袖将就区域及能源议题交换意见，包含如何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加速能源多样化，以降低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影响。他同时也强调保护东南亚海外侨民的重要性，并且承诺东协将会在区域情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确保侨民在全球各地的安全。小马可是补充，作为峰会主席，他将推动强化区域粮食安全，确保民生必需品自由流通，并建立可支持农民及微小中型企业的相关措施。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协发言人殷比瑞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明，峰会登场之前将会有一连串的预备会议，包含资深官员会议、外交部长会议、外交部长与经济部长联合会议等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率团访问北京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举行会谈，有关霍姆兹海峡的问题，阿拉奇说当前可以尽快解决好开放问题。王毅则表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新华社的报道，王毅与阿拉奇在北京举行会谈。这则报道首先提到阿拉奇的说法，指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姆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根据这则报道，阿拉奇向王毅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朗方面的下一步考虑，并且指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透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方面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透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和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明天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回升，东半部地区高温在29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则在31到33度，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各地紫外线都会达到过量级，建议听众朋友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避免热伤害的发生。而各地低温会落在20到24度，早晚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请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澎湖气温23到29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8到25度。以上新闻由杜一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1: 以下英语新闻由 ICRT 制作提供。
2: Expand your mind and enrich your world. It's time for another outstanding podcast from ICRT.
3: I'm Nancy Sun with today's episode of Easy News. The TIEX opened marginally higher this morning from yesterday's close at 40,708.On turnover of 8 billion NT. The market posted a record daily gain of more than 1,700 points on Monday to close above the 40,000 point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Analysts say buying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as sparked by massive spending proposed by major U.S.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last week, and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was the largest beneficiary of that on Monday, and saw its share price rising 6.56% to close at a high of 2,200.

0: 哈。那么这个控制海上通道哈，就一直以来就是影响战争这个节奏以及这个资源流动的一个手段哈。那么到了2026年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这个脉络之下，霍姆兹海峡又再次变成一个全球关注的战略焦点了哦。那这条海上通道是从波斯湾到印度洋的这个海上咽喉，它不只是承载了全球能源运输的动脉哈，那么它变成一个战争时期哈，就是成为这个。应该说好双方都能够相互封锁彼此牵制彼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场、那么我们从历史看就是从一战到现在，我们看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海上通道被封锁的时候这个战争它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对抗，而且是一个经济的、能源的以及全球秩序的一个破坏哈。那我们这一集哈，我们就从霍姆兹海峡开始哈，我们来重新理解哈，这个封锁如何在不同时代变成一个决定战局的一个力量。
1: 因为我们可以先看我们现在是从这次美伊冲突开始看，
0: 对，
1: 那川普第二任上台之后，那他跟伊朗关系就开始变得很不好，有点像急转直下嘛。那像从去年开始，他就发动那个午夜之锤行动。那就是剥夺伊朗的核子研发能力，对，他就派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然后用那个巨型钻地炸弹嘛，去把他的地下 研发设施炸掉嘛，炸不炸，有没有完全彻底摧毁，那这个很难讲，那应该是有给予对方一定程度的打击啊，但是不是完全摧毁，那这个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0: 是
1: 对。
0: 他们因为他们也还不想要放弃那个，
1: 对对，不可能啦。
0: 可是我觉得在这场战争看下来我觉得还不如摧毁他的 C4IS 啊，比摧毁他的核武还有用。
1: 对，所以这当然也是一个手段啦。
0: 对啊，就是说你摧毁他的核武干嘛？因为他们也还没研发出那个武器啊那个你打击他的 C4IS 啊，就等同于打击他，飞弹也发不出去，那不是更有用？
1: 因为我觉得可能美国就是不想再犯可能以前对付北韩的那个错误啦他就一定要在还没有核武之前
0: 先
1: 想办法摧毁掉。对，那当然 打 CCI 是
0: 另
1: 外一回事，对对 对，那是另外一个手段啦。对对 对，那像从去年开始，那到今年初，依然就是有大规模示威抗议嘛，可是那美国方面也是不断说，寻求说伊朗，看能不能透过伊朗自身的力量，来推动那个伊朗的政权更易嘛，改朝换代嘛，对，但可是看起来好像是
0: 很难
1: 对很难啦，很难啦，
0: 没有办法啦，他其实也不是他主要的一个改朝换代，好像也不是他们主要的目标，因为他们宪法就已经明确规定，就是说他们就是神权统治，你怎么改变也改变不了。除非他们要修宪
1: 除非你说换一批人上，但问题现在就是情况都是
0: 换一批人，
1: 对，没有用，
0: 但是他那个结构还是没有变，
1: 对，对，结构没有变，
0: 对
1: 啊。你说换，你说所以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想说，要川普想说，我要换一批人，但是事实证明好像
0: 也没有用，
1: 也没有什么用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反正人家可能不管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人家死一个就补一个，所以说他发了，所以说像年初他发动那二月底开始，就美国跟以色列人手发动那种大规模空袭，就是斩首行动。那看起来是很看起来从成果上来看，似乎从
0: 有成果，
1: 对，有成果。你看像那哈米尼就被打死了，
0: 对啊，但是问题是他很多人都可以去替补那个位置啊，他有对啊，所以他还是不算成功。
1: 那其实像以前就是2020年、那时候是也是川普2020年，就是美国在
0: 第一任时期的时候，
1: 对，第一任时期那时候在他是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就是发动攻击狙杀那个也是伊朗的圣城女指挥跟苏雷曼尼嘛，
0: 是，
1: 对，那你打下去苏雷曼尼死了，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圣城女还是继续活动，
0: 对啊，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他也许可以造成一时的干扰，
0: 对
1: 对，但是除非说像以前说，所以说你今天杀做掉目标，真的像是像以前那个二次大战那个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总共356艘，那真的那么聪明的头脑，不然你只是做掉一个指挥官，那其实后面都有替补的啦。
0: 对

0: 对对对对 对,
1: 對、
0: 嗯、所以说我们就看从二月三月的，我们现在四月还没过完嘛，四、
1: 嗯、
0: 月下旬的
1: 是
0: 到现在、嗯、那伊朗就是封锁霍姆兹海峡、嗯、然后他就是发射无人机发射飞弹就去攻击波斯湾周边的美、嗯、主要是美军基地啦，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到打到现在结果就是哎、欸、好像伊朗
1: 有点平手，
0: 对对 对,
1: 對，會
0: 不會 也不会说平手，但就是伊朗你打不死嘛，
1: 对啊，
0: 对，美军确实，我确实相信，哎、欸，美军的战果，美军的作战成绩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事实上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
1: 对他没有达到
0: 他
1: 的战略，
0: 他没有达到
1: 他
0: 想目标，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
1: 嗯嗯，
0: 那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说，像前任封锁，他就说，哎、欸，他把霍姆兹海峡封锁，因为霍姆兹海峡很窄嘛。對，
1: 他我看他只有三十几公里耶，
0: 嗯，对，
1: 只有三十几公里，然后他距离伊朗很近，然后这个霍姆兹海峡还有里面还有伊朗的领土，还有一个岛屿，然后下面是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哎、欸，这个我去过啊，
0: 哎、
1: 欸，
0: 你去过？
1: 对啊，
0: 去 shopping
1: 没有，我就刚好就去杜拜嘛，哎、欸，
0: 你翻船翻船，
1: 哎、欸，我真的是也太在事发这个战争之前，我就早就已经去过那里。
0: 事后也可以去啊，对不对？
1: 现在不行啦，现在那个去太危险了。
0: 过几年就可以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好奇啊，就是说，霍姆兹海峡哈，就是它是一个位在阿曼湾跟波斯湾的一个中间、
0: 嗯。
1: 那其实会通过，就是说。会利用这个海峡通道，就是阿拉伯湾或者是印度洋，也只有伊朗、科威特、伊拉克、沙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而已啊。哦，虽然说他这边那些国家是盛产石油跟天然气，它是占全球的五分之一的产量。哇，它也只有这几个国家要用这个霍姆兹海峡而已，它影响这么深呢、啊？
0: 因为但毕竟我们不能说。我个人看法说，不能说只有这几个国家要用，因为它油运出去是全世界都要用的。
1: 对对，没错。
0: 对，所以用的国家，日本也要用，韩国也要用，而我们中华民国也要用。
1: 可是我好奇啊，这沙地阿拉伯哈，其实我觉得它不能通往那个霍姆兹海峡，它没有办法通。它可以从红海亚丁湾过去啊，它可以绕道而行啊。
0: 有啊，它现在有一个油管是通到那边啊，问题就是它的可能它一时之间它那个运量。运输送的输量没办法、
1: 哦、
0: 你完全抵消波斯湾的这一块的输送量嘛，对对对，
1: 他没有意想到会，可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地方、哦、就是战争冲突都上千年了，他们怎么还没想到要走替代道路，
0: 这个
1: 可能要问一下那个沙地阿拉伯，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可能就是有点像以色列跟伊朗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冲突，这可能不是一时半载可以解决的掉、
1: 嗯、对对对，
0: 就像以前、欸、以前很久以前伊朗也是亲美国家巴勒维王朝嘛，
1: 对，没错，
0: 那后来就是、
1: 欸、对
0: 对啊、嗯、伊斯兰革命之后那就是极端比较极端的政权上台，那当然可能双方关系就开始变差嘛、
1: 嗯、是，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美国还弄了四艘既得级驱逐舰要卖给伊朗、
1: 嗯、
0: 可是伊朗改朝换代、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四艘既得级驱逐舰美军自己使用之后、哎、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基隆级驱逐舰，
1: 是，
0: 所以说这个、
1: 嗯、
0: 他封锁这部分就是因为毕竟也不要说霍姆兹海峡离伊朗很近、嗯、因为霍姆兹海峡在伊朗旁边嘛，
1: 对啊，
0: 所以他封锁就是基本上他就是可以用比较容易的锁比较轻易就可以去封锁，比如说快艇、
1: 嗯、
0: 他们说第一个它水雷、
1: 哦、
0: 像一开始他们说有布雷，
1: 对，
0: 但是布了几颗不知道，
1: 嗯，
0: 那美军那边好像也看不出来说有没有扫雷成功、
1: 嗯、
0: 对，这里平时、
1: 嗯、
0: 所以变成说他只是对他也许只是对外方法说布了水雷，哎、
1: 嗯
0: 欸、大家都吓到了，对，所以布水雷嘛，
1: 嗯，
0: 啊，所以他之前不是那个谁说哎、欸、建议我们国军要去那边扫雷，
1: 怎么可能
0: 这个就
1: 很多名嘴啊，就出一张嘴啊，
0: 对对对就看我们船够不够啦，对、
1: 嗯、
0: 当然事在人为啦、其实我会觉得过去也不可
1: 能，
0: 对，但
1: 是日本有
0: 那
1: 个
0: 装
1: 有装备，可是他们连他们都不敢去了，
0: 对啊，
1: 啊，这个是
0: 这个就
1: 出一张嘴啊
0: 所以后来、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个是扫雷嘛、
1: 嗯、
0: 那个快艇嘛、
1: 嗯、
0: 像昨天有新的照片出来、嗯、快艇

0: 快艇就是把船拦下来、嗯、那就是有军人登舰，蒙面军人嘛，
1: 是
0: 登舰照片有出来嘛，对、嗯、那他那种飞弹无人机那都是一个封锁状，因为毕竟你海峡就在旁边嘛，你要打一定很容易嘛，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好啊，那其实哈这个封锁定义很多、哦嗯、那我们怎么从这件事美伊战争封锁和霍姆兹海峡怎么去重新定义它呢？
0: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他今天一个封锁就是第一个有没有能力做到，他有没有能力做好封锁、
1: 嗯、
0: 第二个，所以我们就看伊朗有没有能力，看起来是有能力，就算伊朗什么事都不做，他只要出 放一句话说我要封锁，
1: 嗯，
0: 对，所以说他就已经可以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至少
1: 威慑，
0: 心理上的干扰效果，
1: 没错，
0: 然后或是一些经济上的打击效果，
1: 是
0: 对，所以说他今天做这个封锁以后，那美军可能全世界就开始经济受到影响，对，
1: 有啊，
0: 对啊，对啊，没错啊、嗯、你看
1: 就是讲一句话股票下跌，
0: 对对对对，
1: 讲一句话又股票上涨，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 K 线自己画，
1: 没错，
0: 不用看 K 线，不用研究 K 线，自己画 K 线，
1: 没错，
0: 那所以说美军现在就是反过来利用这个情势嘛、嗯、你要封锁海峡、
1: 嗯、
0: 我今天就是我封锁通航向伊朗港口的船舶、
1: 嗯
0: 啊、当然这就是一个算是见招拆招嘛，对，我不可能说美军说什么伊朗今天要设收费站，所以那时候网络上不是有人在开玩笑嘛，伊朗在霍姆兹设一个收费站，美军在外围再设第二个收费站，川普说我也要收钱、
1: 啊、我们读的书告诉我们这海峡是开放，就是海是开放、
0: 嗯、
1: 开放、
0: 嗯、
1: 可以允许各种，这是一个共财的概念、啊欸、
0: 就领海，至少领海范围以外，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他是收那个过路费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吧、
0: 欸、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像
1: 已经有，对啦，之前有新闻说真的有人付了那个过路费、
0: 嗯欸、不是还有说有诈骗集团说请把过路费扫到这个 QR code 里面、
1: 啊、
0: 要用加密货币、嗯、疑似诈骗集团、
1: 嗯、
0: 对对对、嗯、可是有钱收你不收吗？
1: 要啊，
0: 啊对啊，就像今天有个新闻，
1: 他在发那个战争财哦。
0: 对、啊，也不要讲、嗯，今天有个新闻、
1: 嗯，
0: 印尼说他也想在马六甲海峡收费、
1: 欸，那我们也可不可以在台湾海峡收费啊？
0: 我也想到这个啊，
1: 对啊，
0: 台湾海峡收费，
1: 对啊，这样就违反那个国际海洋国际海洋法。
0: 但我是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好笑，但很简单嘛，嗯、今天。有这个费用，你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收费，你为什么不收？有人有，今天有这个机会，光明正大可以收钱，谁不收吗？有谁不想收吗？你看，美川普也说他也想收费
1: 啊，
0: 对不对？
1: 这颠覆我们过去就是理论书本告诉我们，理论告诉我们的这个海洋是大家的嘛，哈、就
0: 是。但是谁有力量，谁就会控制海洋嘛？
1: 对，
0: 就好像以前我记得国军有一个海军将领，忘记是谁，
1: 嗯。
0: 他又说回来，海权就像是狗撒尿，
1: 嗯，
0: 就每一只狗，然后每天去那个电线杆撒尿，就、嗯、那一块就是他的，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没错，现在又变回来，
0: 但他
1: 时期的、
0: 那
1: 個，那
0: 你看现在就是，伊朗说本来这个霍姆兹海峡、
1: 嗯，
0: 其实也没事嘛，
1: 对、啊，
0: 但现在一打起来说，伊朗说我要收费，
1: 嗯，
0: 变成说这个伊朗反而打到一个霍姆兹海峡控制权，
1: 对
0: 对，本来不打这场仗可能还没什么事情，
1: 是啊，
0: 对，他现在一打这场仗、嗯、反正伊朗发现这个机会、嗯、让他拿到，他发现他真的有这个力量、
1: 嗯、
0: 可以控制霍姆兹海峡，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
1: 嗯、
0: 他不用出真的很大的力量，
1: 对啊，
0: 去做出实质的武力、
1: 嗯、
0: 武力控制、
1: 嗯嗯、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不对称战争的一个赢家，玩家，
0: 某种程度上，
1: 对，
0: 而且
1: 他把不对称战争玩得很游刃有余，
0: 对对对对，某种程度上他是这个样子、啊嗯、对，因为这样，因为毕竟当然这也要、
1: 嗯、
0: 也要地形配合嘛，因为霍姆兹海峡就是有点像，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像说它像一个沙漏一样，它就两边宽中间窄嘛，
1: 是啊，
0: 对对，那像台湾海峡好像就不是
1: 那么
0: 适合，对对对对，
1: 距离大概一两百公里，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所以可能好像
0: 对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对
1: 对
0: 对，就不像他这个霍姆兹，
1: 而且他还让美国付出代价，还有他周边国家、
0: 嗯、
1: 他其实也不是乱打、
0: 啊、
1: 他真的不是乱打，
0: 他没有乱打，
1: 一开始新闻都说他乱打无差。

0: 别攻击，
1: 没有，
0: 其实错的。
1: 他其实主要就是针对
0: 美国的啊，对
1: 啊，
0: 美国的利益在打、啊。
1: 因为其实说这个无差别攻击是很难讲，因为
0: 这是新闻说的啊、哦。
1: 因为其实说在就从一个军事作战角度来看，
0: 嗯、
1: 我今天攻击一个目标，
0: 嗯、
1: 难免呐、啊，难免会有附带损失嘛、
0: 嗯，
1: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国，因为毕竟美国是世界超强，
0: 对
1: 对，以色列也是，他军事力量非常强大、
0: 嗯，
1: 他们的科技可以做到外科手术是精准打击，
0: 是没错。
1: 但是，就算你今天可以做到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0: 嗯，
1: 你还是会有造成附带损害的风险、
0: 嗯。
1: 对你不太可能说你今天真的你丢100颗飞弹，你100颗都命中目标都不可能。完全不会漏掉，中间不会故障，不会怎样，不会突然歪到别的目标怎样之类的。就比如说之前不是他们美伊战争不是说有一个小学被炸、
0: 嗯、
1: 对
0: 对，
1: 那有人说哎、欸、那个就是美国炸的、
0: 嗯、
1: 对，那也有人说哎、欸、那个是伊朗自己射飞弹，结果飞弹故障掉下来、
0: 嗯、
1: 对，那不论是哪一种，那就代表说哎、欸、今天就是有这个造成意外附带损失的机会啦、
0: 嗯、
1: 所以说也我个人是认为说也不一定是无差别攻击、
0: 嗯、
1: 对，当然可能你因为造成这个附带损失这个附带损害，那你会被对手拿来当成攻击的材料，哦你今天打学校，对，那是不是真的那个学校被炸就是被蓄意攻击的结果，那这个不好讲、啊
0: 嗯、
1: 没有证据嘛、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好，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因为打美伊战争两个月嘞，
1: 嗯，
0: 对、啊、这个
1: 一个多，对啊，一个月两个月，
0: 嗯、
1: 快两个月了，对。
0: 我就好奇啊，就是说之前美国他们不是从日本派那个海军陆战队要进去，想要夺岛，
1: 嗯嗯 嗯, 嗯，
0: 那为什么好像都没有听到真的上岛了呢？
1: 我个人会认为，
0: 那为什么要从日本调几千名的军队过去、嗯、用意在哪里？
1: 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那他可能美国在世界各地有部队嘛、
0: 嗯、
1: 那他可能根据当下状况，他觉得说可能调日本这支部队比较适合。
0: 哦，对啊，
1: 對，那但是为什么没有调？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0: 他有调啊，调过去，
1: 对，调过去
0: 没有没有用、啊。
1: 对，我一直说他没有真的去夺岛、
0: 嗯。
1: 那可能有可能啦，就是川普政府他的战略目标不明确。
0: 对
1: 对，有一个可能，你要不要夺岛、
0: 嗯？嗯，
1: 或者说，我觉得这份反映出来就是说，哎、欸，这是一个川普政府战略目标，可能他不是很明确，他下一步怎么走，
0: 嗯、
1: 他没有计划。
0: 是，
1: 有这个可能性在，
0: 嗯嗯、
1: 有这个可能性在。
0: 嗯嗯，
1: 对，那变说他，所以他打谈的，所以川普每天放话讲不一样，今天讲一句股市跌一千点、
0: 嗯嗯，
1: 明天讲一句股市又一千点又回来，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他只是打这场战争是在炒股的，
1: 又人这样讲，又人这样讲，对
0: 啊，
1: 对，又人这样讲、
0: 啊，
1: 对，所以说他当然可能不明确，或者说他可能发现说实际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说，可能他部队调过去了，但是他可能发现某些。目前不得而知的因素、
0: 嗯、
1: 阻碍他部署、
0: 嗯、
1: 阻碍他实施这个计划、嗯、对，也许说、欸、他可能发现、欸、伊朗的抵抗他还没有完全削弱，也许川普是想说他只要空袭过后、
0: 嗯、
1: 他就拿海军美国大兵就可以像郊游野餐像踏上那些岛、
0: 嗯、
1: 也许啦、
0: 嗯、
1: 但是
0: 他还是有，
1: 事实上不太可能啦、
0: 啊、他还是有美军进去啊，但是就是被
1: 俘虏、啊啊、就是变成说你可能他也许可能，也许他发现他部队调过去，但是他发现，哎、欸
0: 嗯，
1: 伊朗的抵抗力量比他们
0: 想象中的
1: 比他还要强，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或者说他们的可能他空袭、
0: 嗯，
1: 这一个多月来空袭、
0: 嗯、
1: 没有削弱太多伊朗地面防御力量，
0: 嗯，
1: 对，那所以说当然他步兵，不然你派上去送死的嘛、
0: 嗯。
1: 但我说我不觉得啦，
0: 啊、
1: 美军会失败、
0: 嗯，
1: 就算现在美军强行登陆、
0: 嗯，
1: 我不觉得美军会失败，但
0: 嗯。
1: 多少会有损失的、啊、也许多少会有损失，对，那、
0: 嗯、
1: 一个风险嘛、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不登陆，我觉得这可以从这个 去看，对、
0: 嗯、可是我觉得登陆其实对美军不利耶，因为他那个伊朗就放话说我有1000多万的人可以出来抵挡美军啊，
1: 但是他是海岛啊，你1000多万人要游泳过去吗、
0: 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千多万那个也是一个放话。
0: 嗯，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好讲，因为他说放话，但问题是还问题是美军要登陆是那个海岛啊。
0: 嗯，
1: 怎么让他？那你有一千，有几千万的抵抗，那几千万你要怎么用去？美军的美军现在战力，事实上就是有办法把你，至少伊朗大部分的海军力量是让你无法出来的嘛，出不来的嘛。对，那所以说伊朗现在可能就只能靠快艇，对，快艇快进快出，对，或者说趁夜色，或是趁白天，哎，可能他们抓到一个机会，快艇就是出来嘛，因为美军。就算以美军实力，他也不可能24小时在那边监控去盯那些小快艇。小快艇什么时候要出来，什么时候要进去，你抓不到嘛。
0: 是，
1: 对。
0: 讲到这个海峡哈，这个收费啊，
1: 嗯，
0: 哦，这个很有意思哎、欸嗯，就是说，如果万一我们台海周边也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因应？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脉动》节目。复兴广播电台，
0: 欢迎回来复兴广播电台《两岸全球化》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慧华。那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谈的是封锁和姆兹海峡的战略启示。那我们今天来宾是军事作家余昌和。那我们讲到这个啊，这个海
1: 钱，
0: 对，海峡，海峡，海上不是公共财，大家都可以去嘛？那为什么会变成过收过路费啊？就是说，那这是一个新的例子吗？还是说其他海域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呢？
1: 有，当然，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就是可以看比较接近，就是一个土耳其那边的。达达尼尔海峡嘛，黑海通航费嘛。
0: 可是那个是人家他们领海啊，
1: 对，因为毕竟土耳其那边可以收钱。嗯、
0: 对啊，
1: 啊，毕竟两边都是土耳其的。
0: 对啊，
1: 對
0: 所以、
1: 啊、人家收钱。
0: 对啊，赫姆兹海峡一边是那个伊朗，一边是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欸，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嗯。
0: 所以不合理啊，超不合理的。
1: 可是现在如果说今天伊朗之前、嗯、我记得新闻有讲、嗯，伊朗说，哎、欸，如果他收钱，哎、欸，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可以拿到一份啊。
0: 有吗？
1: 欸、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新闻，还是阿曼，我忘记了。对，
0: 阿曼跟那个
1: 对，阿、啊、家有钱不收嘛，对不对？搞不好收美国川普也说我也要收钱。
0: 哦、是没错。
1: 那像达尼尔海峡，他一次大战也是有一个、
0: 嗯、
1: 也是有一个发生一个很知名战役叫加里波利战役嘛。
0: 是、
1: 嗯，因为那时候是土耳其就是站在协约国那站在同盟国那边嘛、
0: 嗯。
1: 那他跟德国联手，那。那时候协约国就是主要是英国、法国、俄国嘛，所以那时候英法就是想说，哎、欸，联手打通达拉涅博黑海，然后达拉涅海峡、马摩拉海、博斯普海峡打通这一线，嗯、
0: 是，
1: 所以才可以通，就是打通这个英法到通往俄国的补给线嘛、
0: 嗯。
1: 对，那所以那时候英法海军就是一开始也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在地中海势力很强啊，虽然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做好封锁、嗯，但是封锁可以。土耳其那边航运，但是下面说你要土耳其又把俄国通往俄国的航线封锁、
0: 嗯，
1: 所以英法从外面就要打通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发动一个英国就以丘吉尔以那时候海军大臣丘吉尔为首，那就发动一个达达尼尔海峡就是加里波利战役、
0: 嗯。
1: 那一开始他们就想说海军强攻、
0: 嗯，
1: 对，就派了大批海军舰队有战斗舰、巡洋舰、驱逐舰要去抢攻，想说哎、欸，只要因为。土耳其在山壁那边，在达达尼尔海峡两边的山壁上都有要塞炮台嘛，对，那他有放水，那的英法联军一开始讲说，哎、欸，我就派军强攻，
0: 嗯，
1: 那大家发现强攻后来就是吃了一顿苦头嘛，对吧？哎、欸，强攻不只靠海军强攻不行，对，那当然事后有历史有研究说强攻可能再撑下去是可以成功，那当然我们这个先不论嘛，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后见之明嘛，所以那当初就说，哎、欸，发现哎强攻好像。苦头吃太多了、
0: 嗯、
1: 不行，那就开始要登陆，就派军登陆，派以纽西兰澳洲部队，他们有一个地名叫纽澳军团湾嘛，就在那边登陆。那打最后就是因为后来就发现那边地形不利嘛，所以说后来就是这个战役拖了一年，打也是打快一年，那后来就是狼狈撤兵。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海峡历史也看，那今天就是土耳其是有这个 土耳其是有这个收通黑海海峡通航费嘛、嗯、那当然

0: 今天有这，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核武赛事、嗯。今天土耳其有这个钱可以收钱，嗯、我来看看，哎、欸，我看一下数字，大概一年可以收2亿美元，
1: 那还蛮可观的啊。
0: 对，嗯，大约一年收2亿美元，对啊。嗯、那今天有2亿美元可以补财政，那谁不想要？
1: 对、啊，
0: 当然想要啊。
1: 可是，一半要分给。
0: 有钱大家分，有钱大家赚嘛。
1: 这个已经违反了我们教科书理论告诉我们的那个海洋是公共财的概念。
0: 那问题是有些地方它位置对，就那个价值在。所以说今天就是我刚刚在上期节目就讲，哎、欸，今天有新闻，印尼也想收马六甲通行费。那当然、
1: 欸，马六甲也有新加坡的份
0: 啊。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反对啊、嗯，澳洲好像也不赞成啊。
1: 对
0: 啊，
1: 是啊。
0: 但今天问题是，现在例子就出来了。
1: 好啦，那今天换到我们的台湾海峡，那我今天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主动会去攻击做这些事情、嗯，若万一那个对我们的敌方哦，中国。嗯他做同样的事情，他采取封锁，然后要我们去付他的过路费、嗯，你觉得有可能吗？有可能呢、欸。如果说，哎、欸，他们也在这个我们周边海域设障碍，那就惨啊。
0: 那当然就是，
1: 你看他最近在东海大练兵，他集结了那么多渔船，他如果设了一个障碍在那边、嗯，我们渔船。出不去，我们他变成说你付钱啊，不然我就登船去收你了。他现在美军不是登船去收那个伊朗？对
0: 啊 对啊，大家都互相登船。
1: 对啊，有可能啊。
0: 那当然就是，那当然当然当然，理论上如果我们中华民国海军够强，那当我
1: 以前就封锁过，
0: 对，以前就封锁过，像。国共内战那时候，国民政府刚迁拨迁来台湾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刚拨迁来台北的时候、嗯，那时候我们就实施一个政策，嗯、就是那个封锁那个大陆沿海嘛。
1: 对
0: 对，那时候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海军的关闭政策，那它的目标就是要封锁从辽河北边、嗯、辽河到南边闽江沿岸，嗯、到闽江口这边对共产。对大陆这个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封锁，他就不准你的船过去嘛。嗯、对他就要封锁这个切断海上，因为就防止这个有外国船去跟中共做生意嘛。
1: 是，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因为那时候虽然国军在陆地上打败，战败，但是海军、海空军还是以中华民国海空军还是有优势嘛。所以才可以做这个东西嘛。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以前我们强，我们就封锁大陆沿海。那当然现在他们强，我们当然会担心他们封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是确实封锁是确实有些成绩。那比较有名的就是有一艘军舰叫丹阳舰嘛。那丹阳舰这艘船是很有来历的。丹阳舰它是以前是大日本二次大战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叫雪峰号。那雪峰号这个有来头，是有来头在哪里？雪峰号这艘驱逐舰是日本海军当时日本海军里面极少数从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路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海战那全身而退，他不是说完全没有损，就是他可能有受到一些损伤，但是他没有被打沉，他没有被受重创、嗯、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难得啊、嗯、对，所以说就是有人，所以那时候就是日本海军有个流传，就是说，运气都被雪峰号吸光了。嗯、对，因为雪峰号就是它从最早进攻东南亚菲律宾，然后到印尼，到印尼菲律宾泗水海战，然后到新几内亚中途岛，到所罗门群岛瓜岛海战，然后雷台湾，然后甚至到后来信浓号护航，甚至像信浓号护航也是雪峰号就护航，到时候信浓号就被打沉了嘛。嗯、对，那甚至到那个冲绳战役跟大和号一起最后出击，也是雪峰号也在伴随旁边无意不语全身而退，然后旁边船都死光光。对，所以说那后来就是这艘雪峰号就赔偿到中华民国海军变丹阳号，那丹阳号就是那时候就算是有一些战机，有一些封锁大陆它有战果，像比如说比较有名就是它有拦截一个苏联的陶普斯号游轮嘛。对对，那

0: 当然还有他还有拦截，除了陶普斯丝毫游轮在，他有拦截一些其他船，反正就是真的有抓到船。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封锁是真的有战果的，但是后来就没办法了嘛。等于毕竟开始力量就开始力量，这个经过几十年，发力量就形势一转，你就不太可能去封锁嘛。对对对，那所以说今天这个东西很重要，封锁能不能办到，那就是看一个你本身有没有这个军事力量。对，
1: 我们之前哈，在节目上也讨论过很多次啊，就是说你被封锁的时候，我那时候的疑问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有来宾说啊，封锁被封锁就用力打开啊，所以我那时候问的疑问句就是说，那谁要去打开？那我们看看，看到这次的河姆兹海峡，到底是谁去打开了那个河姆兹海峡呢？
0: 就没有。
1: 没有，
0: 不应该说美军也不是说没有，
1: 没有，不是他，川普是说你们北约都要来帮忙，结果叫不动，没有人要帮忙啊，这不是很现实吗？
0: 北约连乌克兰都搞不定了，他有力量，
1: 对呀、啊，
0: 他哪有力量来帮忙？
1: 讲那么简单啊，被封锁就用力打开，这句话讲的也太简单，谁呀、啊？你看美军。川普那么强势的人都没有人敢去帮他了、
0: 因为毕竟欧洲现在乌克兰你要想
1: 没有，而且他们川普又跟那些北欧、那些北约国家处不好，
0: 对啊，
1: 所以他有难的时候他们也都不想要出手相助。
0: 但当然从川普一些言论来看那川普的抱怨是有其道理，因为北约长期以来就是靠美国嘛，
1: 对啊
0: 北约长期要靠美国嘛，对，你过了冷战时期之后，北约长期靠美国，那你看那欧洲国家现在又是那么多高福利政策，那花多少钱？对，现在移民非法移民那么多，中东什么中东移民，然后北非难民都跑过去，都靠欧洲养，对啊，那花在这上面的钱有多少？那也不要说乌克兰，那乌克兰打仗打四年到现在还没有还在拉锯战当中，那欧洲输血输乌克兰那些都不是钱嘛，
1: 是，
0: 对啊，你钱都花在那边，那你真的能有什么力气去去胡斯那边帮忙？那你说欧洲海军比较强，那时候英国法国，那法国有多少船？英国多少船？没多少船啊，对啊，那已经不是什么当年日不落国一二次大战那个盛况了、啊。
1: 他连那种那时候被伊朗，就是他们军事基地被伊朗轰炸的时候，还来不及反应，说什么我们还要遵守国际法，你都被打了还要遵守国际法。
0: 事实就是你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力量
1: 反应，对啊，就是没有那个连反应能力都没有。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河姆兹海峡。其实都是周边的这些，照道理说应该是波斯湾的那些国家出来嘛，他们也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设备吗？
0: 我个人会认为就是，
1: 但照道理说，
0: 不想淌这个浑水。
1: 不是啊啊，他现在变成好这个美国变成这些有钱的中东国家王室王爷的雇佣兵，你看这个美国说我不想打了，然后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就开始在说你继续打，你给我继续打，这角色错啦，这角色错了字啊，怎么会变成美国变成这些沙烏地阿拉伯，就是这些波斯湾沿岸国家的雇佣兵，
0: 所以这个就是呼应到我们
1: 为什么不是他们出来打开呢？
0: 现在这是呼应到我们前面
1: 沙烏地阿拉伯买了那么多美国的军备，然后难道都不能拿出来用哦？
0: 当然也不是不能用啊，但这是呼应到我们刚刚讲的嘛，美国自己针对今天这个状况，他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嘛？那显然是没有，
1: 是没有，
0: 对啊，
1: 而且他们的战略，其实他们的战略目标设定太多了。
0: 战略目标是什么？
1: 很多点啊，
0: 对啊，
1: 你太多点了，
0: 太多点，那就是没有
1: 够具体。
0: 对啊，你不够具体，不够明确、
1: 对，
0: 你很多目标，但是问题是你弄很多目标，那有没有哪一项达成的？没有嘛。你觉得把伊朗高层空斩首，伊朗就会服服帖帖？事实证明也没
1: 有
0: 嘛。
1: 没
0: 有，
1: 对，
0: 对啊，不管
1: 那个是以色列的目标，
0: 啊，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但问题就是，没有嘛。
1: 对，
0: 不管背后。结果是这样啊，你就是没有达成这个目标，那你

0: 除了这个目标之外，那你还有达成目标也都没有啊，对啊，要完全解除封锁也没有啊，
1: 对啊，
0: 对，阻止伊朗的剥夺伊朗的核能力，这点目前看来也许有
1: 了，对啦，因为他已经被摧，因为之前那个已经被摧毁的要不少了，所以可能就真的也没有什么能力啦，
0: 对，但是你说现在没能力，那现在被撸掉，那十年二十年之后呢？
1: 嗯，对啊，
0: 不知道，
1: 对啊，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荷姆斯海峡封锁，他现在给我们就是说，哎，你今天是证明这个封锁这个手段，只要运用得当，是确实可以造成很好效果，
1: 没错，
0: 对啊，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但是这个手段就是你有没有实力能力去实施，对啊，所以说像就像我们刚讲的例子，国民政府刚迁台，中华民国政府刚内战打败刚跑来台湾的时候，他有能力
1: 去封锁
0: 大澳沿海，但现在呢，
1: 欸，那时候那个怎么解除那个封锁的，
0: 后来就是也没有什么解除嘛，后来就是我们没有力量再一个个去封锁了嘛，
1: 对，
0: 就自然而然就没了哈，
1: 那封锁真的也要花很大，
0: 对啊，
1: 欸，封锁也要花很大力气呢，
0: 对啊，
1: 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0: 就好像以前冷战时代，就动员戡乱时期，中华民国空军战斗机是可以完全在台湾海峡上空巡弋，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海峡中线，
1: 没有，
0: 对啊，没有啊，可是你看现在呢，啊，现在就是动机越过中线怎样怎样怎样，越过哪条线越过哪条线，那以前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强嘛，但现在他们强了，所以这就是个客观形式改变了嘛，对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未来的台海冲突，你刚刚讲我们现在比较弱了，他们强了，那我们就变成一个被封锁的状态嘛，那我们有没有相对应的策略呢？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布水雷？
0: 当然你说这种东西就是你看现在的科技发展，那现在就是水部分，那是现在有人工智慧嘛，现在就可能发展出那种AI 智慧水雷或自走雷，以前水雷要船去布，
1: 对，
0: 那现在比如说如果是像伊朗说是布水雷的话，那我们说在台湾要布水雷，那你要怎么布？
1: 对啊，
0: 对啊，你第一个布当然不
1: 可能，
0: 你要布，你那不可能布到自己也进不来，
1: 没错，
0: 对啊，那布水雷，就比如说，那是现在有什么智慧水雷嘛，自走水雷，我不用船出去布，我在海港口沿岸放下来，它就自己游到定位嘛，那有没有可能做到？那当然理论上是可行，但台湾有没有这个能力嘛，那当然就是一个问题嘛，那当然就是那其他如果今天台湾海峡被封锁，那影响不是只有台湾嘛，那可能韩国也被影响，
1: 日本也被影
0: 响，
1: 菲律宾也
0: 是
1: 啊，
0: 美国可能也被影响，那变成说那就好像你刚提到，有来宾说用力把它拿开，好，那如果台湾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 是有结合周边国家力量，理论上啦，
1: 对啦，對啊，就是我们看这次的美伊战争，连美国都叫不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超难的吧，这超难的啊，除非我们去求日本。
0: 但问题是，理论当然理论上看日本愿意帮忙，因为他们像这阵子至少最近他高市首相态度是比较在这方面是比较强硬的嘛，对，他说就是像我们之前他告诉他说什么这个台海周边事态，
1: 对啊，
0: 所以让中共台海周边事态是日本的危机存亡关键嘛，那让中共就不高兴嘛，所以造成中日关系从去年年底到一路到现在嘛，
1: 对啊，對，而且哈，高市在这次的外交蓝皮书还把中日关系降级了，我天啊，这个也这是真的所谓的铁娘子，她超敢的。
0: 对，没错。但当然就是问说，但当然就是我们要看说，日本会不会继续维持这个态势嘛？对，
1: 是。
0: 那比如说，就讲一下，高市现在支持度高，那之后过两三过一两年呢，两三年呢，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只能看嘛，我们只能继续观察嘛。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今天，如果高市一直维持度高，那可能台湾这方面就比较可以安心，对。但是那如果说万一今天高市支持度因为什么事情开始走下坡了，那如果万一他接下来选举

0: 取失败，那他下台了，那是不是后继者会维持这个政策？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可能是不是在未来这个反封锁的策略要去想一下怎么设计？
0: 嗯，那当然，
1: 当
0: 然、
1: 啊，
0: 我相信、
1: 啊，
0: 我相信政府机关是应该会要朝这方向，
1: 对啊、
0: 因为毕竟
1: 对、啊、
0: 你不可能，你既然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
1: 是啊
0: 去移除、嗯、去反封锁，那可能就是你可能要跟周边国家连、
1: 啊、
0: 连团结周边国家、嗯，因为台湾海峡不是只有台湾在用，
1: 是啊，
0: 对，不是只有台湾在用，日本也要用，
1: 是啊，
0: 韩
1: 国
0: 要
1: 用啊，
0: 对，因为这个海湾海峡的比较吊诡，就是海湾海峡对谁重要？台湾重要，
1: 当然是
0: 对中国本身也应该也重要了。
1: 啊，对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共用的啊。
0: 对啊，俄罗斯
1: 连越南的军舰都可以通过台湾海峡，也对他们当然也很重要啊。
0: 对，那没问题是，问一下就是说，这海峡到底平常对谁最重要？对对，就越南可能不一定，但可能越南当然你说海峡这个封锁，那多多少少会有影响，那影响程度多跟影响程度寡，这个一定是可以去区分的嘛？可能日韩。我们台湾、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三个是最首当其冲的。对
1: 啊，对，
0: 你说美国台湾
1: 海峡
0: 对美国更重要吗？
1: 他们也要用这个运输啊，他们也要通过啊、
0: 嗯、对对对对，
1: 就是只要有从非洲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到台海、嗯、这个运输，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日本啊、
0: 嗯、
1: 他们因为他们的能源都要经过、就是
0: 啊、所以高市长要讲那个话是有道理的、
1: 嗯、对啊，
0: 今天没错、今天这个台湾海峡的、
1: 嗯、
0: 台湾海峡还有周边世代是日本的存危机存亡关键，对，这个他讲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1: 嗯、没错。好，我们看这个灰色地带冲突之中、嗯、当然也有很多封锁策略啊，这封锁策略其实可以灵活运用很多、欸、
0: 嗯，当然
1: 例如说，这个最近好，其实我非常关心，就是他们在那个海上大练兵哦，就是他们的渔船是军民两用哦，
0: 嗯、
1: 所以我很担心说哪一天哈，这个他们的已经有了哦，他们也在我们周边海域做这种渔船的集结哈、嗯。那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就是很多对岸的军舰跟小型船只有骚扰我们的情况、哦、如果说这种小量变大量的话、哦、
2: 现在时间晚间8点整，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何方幸福多宝格，何方制作主持，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
4: 我的心可以在天空飞翔，我的心真的可以飞哦。当重新找回快乐，我的心开始可以更自由启程，昂扬天际。使我快乐，写作使我幸福，宠物让我的心情温暖，开怀大笑有益身心健康，影音记录使我更留意生活周遭各样事物，学会在小事上面知足，心灵重建，与人分享让我更诚实面对自己，使我更勇敢。何方幸福多宝格，提供您幸福的宝贝配方，成为更好的自己。何方幸福多宝格 ，Renew Day by Day。
5: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我是何方。好，今天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何方幸福多宝格》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主题跟 AI 有关，这个星期呢，我们会尽量也是找这个主题。其中呢，我们已经讲到 AI 跟这个金融的关系了啊，特别是用这个 token 的算力。今天呢，我们用另外讲一个我们已经讲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它怎么样用 AI 的技术哈，预测我们就不谈了，就是其实 AI 呢真的在战争当中它也有扮演的角色，所以等一下哈，我们也会

来讲到的就是今年2026年哈，就是史诗之怒行动。史诗之怒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美国花很快的时间就把伊朗的这些很高阶的一些政治人物呢就击杀。其实这个也是用了很多，但不单纯是 AI 的这个技术，就是因为有这个事件发生了，所以呢就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相关的资料里面，这个事情它有大概描述他们是怎么样慢慢慢慢透过，可能也有人的系统，但是我觉得 AI 其实也有很多的贡献，所以在一系列的跟监过程当中，最后就很快的时间哦，就马上就是现在我们讲这种 AI， 它可能甚至可以，你只要设定好它最后那个决策，哇，它可能有很大的比例就发动攻击了，所以是有点可怕的。当然这个也就是一种伦理困境啦，他有没有可以自主杀人决策？好像有哎，所以现在很多国家也是都在倾向啊，在伦理啊这些事情上面，怎么样去跟 AI 来的这个 battle 一下哈？这个确实没有答案了，所以我们把过往的历史这个事情讲，也不做多做预测。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 AI 跟现在这种战争武器的这种发展呢整理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好，今天呢何方跟大家来讲到 AI 哦，在以战争这个角度今天来分享哈。那以前是后勤分析，现在已经有可能哦，而且那速度就很快，是影响决策跟是否要什么程度的杀伤这个决策的核心角色，当然就会有一些挑战嘛，包含伦理啦。好，首先我们先讲讲 AI 在战争中主要的功能啦。以前当然第一个嘛， AI 一定是可以快速融合卫星的影像，然后通讯的接听，公开网络跟其他情报的来源，自动识别潜在的目标，判断真伪，然后推荐攻击的顺序，大幅的缩短哈，就是你发现就怎么样去定位，你要不要下决策，攻击评估的时间。好，就是从发现定位决策攻击评估，那我们就把它称一个名称叫做所谓的杀伤链。就是说好，未来呢它透过各种讯息，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还可以有定位，对不对？好，然后还可以马上最后做评估决策，这样。好，讲到决策哦，现在 AI 呢在战争上面已经有所谓的决策的辅助系统哦，好，叫做 AIDSS， 它可以帮助指挥官去模拟各种作战的情境，还可以去预测敌方可能的反应，或者说已经在战争当中了，哇，突然很多状况，这都是很多元的。那有这迷雾当中，它提供更清澈的一个态势的图像，提升决策的速度跟准确性。然后在导弹、无人机、巡飞弹的平台上面， AI 可以辅助或部分的接管目标的识别、航机的规划跟攻击时机的选择。但是呢，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哈，是不是现在就是这样子啦？未来 AI 到底能不能自主开火，现在还是在国际法跟舆论的这个争议当中啦。就是未来人工智能哈，有没有办法是决定这个战争的状态？反正确定人工智能确实是被纳入军事战略运用哈。那历史中得知，人类智慧的使用技术比智慧本身更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啦。那现在人工智慧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整合的能力，那 AI 是可以处理所有的这些系统大量的数据，有意识去，如果人在做某种设定。好，那美国呢的军队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战争当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大量的数据。那现在呢，遥控无人机也在使用 AI 进行自主起飞、降落跟例行的飞行，好，所以操作人员要做是专注在战术的决策。好，那 AI 现在还允许这些系统是快速的运行，以人类参与决策的过程几乎不可能的速度来确定行动。所以就是说有一部分还是允许他们自发性，就是说他们不是无意识的、无意义的，是说一开始的设定，好，人可能在某种什么无人机上，他就做了一种决策。人呢，在关键要开始很斩杀，其实人还是会有很多人到各方面的考量。可是机器，如果你设定好了，它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决策速度是战争里面很重要的方面。所以现在 AI 系统跟人类正面交锋，其实 AI 的决策其实是比人类更杀伐决断的，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但可是这个当然就是啊，我也就是这个，就是他们未来这种武器是自动化

击人类的目标，因为担心无辜的平民嘛，然后 会死亡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国家是开发出具有即时图像的无人机，它可以在好就是某种就是说确定没有人的状况已经可以自动行动了，但只要涉及人类目标现在设定上是不行了。无人机不是唯一可以自主行动的武器，我觉得现在最重要是这样子。好，其实美国、中国、欧洲跟很多国家都在开发军事系统，这种系统呢是可以好在空中、在地面、在水中、在水下自主行动，而且说真的啦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所以未来哦，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各种的战场决策的强大的工具啦。那当然人工的这个智能也可以去显著减少，如果我一开始设定哈就是附带损伤，就尽量如果他看到人类哈，如果这个是假设这个作战方他还有人道精神哈，假设呢未来这种 AI 技术被完全他只要赢只要报仇的话，其实就很恐怖了。所以未来其实 AI 驱动各种无人系统，包括太空啦、网络啦、作战啦，都是战争成败的关键了啦。所以 AI 呢也是继网际网络跟云端技术后非常重要的科技转捩点，也会影响国防的发展的方向。所以 AI 技术是会大大改变战争的方式哦。好，那这个日本的媒体哈共同社曾经访问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日本专家高木耕一郎，他认为这个俄乌战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第一次使用 AI 的战争，那 AI 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技术。 AI 呢可以辅助人脸识别技术锁定敌方的士兵，然后利用 AI 提高补给的效率，甚至透过 AI 来伪造影片，然后对对方产生认知战。那有了 AI 的帮助呢，士兵可以看到数千公里以外的敌人，或者在数千公里外的同伴联络。 AI 也可以帮助那些在战场上生理心理都处于极大压力下的士兵做出客观的决策哦。那随着这个 AI 塑造战争，现在世界主要的军事大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然就是要带来更多 AI 的这个改变嘛，都是希望能够这个有领先的地位啦。那人工智能在军事无人武器应用上，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就蛮潜力无限的，所以可能也成为未来很多战场决策的一个强大武器哦。人工智能当然如果你好好设定是可以减少显著的附带损伤的杀戮啦，因为你可以设定嘛。那人工智能也可以立刻提供非常详细的这个战略的目标信息，为决策者提供路线图啦，然后以便在敌人后勤链最脆弱的地方做精确的武器战。好，根据亚洲时报的报道哈，这是一个中国军事专栏作家表示DeepSeek 的 AI 模型也可以应用在新武器跟无人驾驶的车辆。那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在国防防务展上展示了由 DeepSeek 提供的动力无人驾驶汽车，根据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提供一些资讯公司反正就是透过这种人工智慧的模型可以用在各种军事应用，从驾驶无人驾驶车辆到发出命令那 DeepSeek 在军事运用上面有很大的潜力，像指挥通信跟情报监视跟侦查了。那在这个军事战略规划 DeepSeek 也可以对海量的这个情报进行分析那为军事指挥官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援。那 DeepSeek 有强大的语言理解跟生成的能力可以快速的适应战场任务。那 DeepSeek 呢可以跟卫星雷达跟无人机合作，提高军事侦察的效率跟准确性它呢就是都可以从这个卫星图像去识别关键军事目标啦，估计大小数量来帮忙做军事决策这样子。好，现在这个就是其中的很多的应该从国际的研究而且是完全公开的这个资讯里面都是一些接受采访的公开的活动里面我们现在看见的从这几年的这个俄乌战争应该算是全世界的战争第一个开始适度的也不能讲是不是就开始用 AI 了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会来讲到2026年的这个用更多的 AI 决策以至于让美国的这个战争快速的去击杀掉了伊朗的这个高阶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是怎么弄出来的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1: 您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好，那我们今年其实会谈到很多这个 AI， 它这个发展的太快速了，所以包含很多层面都在改变。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跟战争，好，我们现在讲到近期战争的具体的这个事情，就是2026年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史诗之怒的行动。好，那他们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 Anthropic 跟 Claude 跟这个 Palantir 的资讯平台结合，被用于破解敌方的假讯号，重建序位的孪生战场，然后及时调整攻击的路线，把原本以小时计算的决策流程压缩到数分钟，让 AI 在这个杀伤链扮演这个战争参谋的角色。我们刚刚讲的杀伤链就是，哇，就是你要包含这个发现、定位、决策、攻击、评估，本来是要搞好几个小时，现在他们几分钟就快速决定，然后砰，事情就结束了，真的也是很恐怖。那当然了，这个史诗之怒没有很公开一份官方讲的很完整击杀的流程，但是呢，因为 AI 现在很厉害，它可以去整理很多的资料嘛，只要有一些资料再去扫一遍，其实就是可以拼出这个行动当中，针对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跟其他的高层的斩首式的打击节奏跟关键的这个步骤啦。那我们就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讯息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以色列的萨摩登跟美国情报机构本来就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行动前的准备，还有它不是完全用 AI 啦，这是一个广泛的情报串联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本来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就他们的情报就还蛮厉害的，他们呢本来就在德黑兰建立了深度的渗透的网络，包括植入了监视器的系统，植入了一些追踪的装置，或者是假扮很多不同的角色，好，去接近高层，然后结合了 AI 去分析他们的家属、社群的媒体跟日常的行踪，这样子可以广泛的搜集数据去锁定官邸跟他们的日常的规律。然后在这个行动之前呢，美国跟以色列就透过电子战跟网络的攻击，渐渐去干扰或封锁官邸周边的通讯跟预警的系统，让安保的队伍在关键时刻没有办法及时通报。那种所谓的及时，可能以前会觉得说啊，我可能有十分钟、十五分钟稍微有点 lag 没关系，可是你看他们现在那个速度是多么的恐怖，多么的快哈。这个关键时刻那个瞬间斩首哈，就是在德黑兰的官邸，就是2026年的2月28号德黑兰的时间早上8点15分左右，哈米尼登高层幕僚在北部的官邸的会议室内用餐，画面显示窗外的气氛非常的平静，没有任何明显的预警。但是同一个时间，以色列空军战机跟美军的远程武器，就长程的巡航跟弹道导弹，几乎同步抵达上空，多枚精准导引弹药在极短的时间内命中官邸跟连接安全指挥室的建筑。外界

判断哈米尼跟很多高层的官员其实就在那一波打击当中上升了。那么在斩首官邸的同时，美国以色列的联军展开面杀伤，利用战机 B2 轰炸机、战斧导弹跟无人机对伊朗的导弹发射场、地下洞库、无人机的基地、海军港口跟防空系统投下数万弹药，在24到57小时内打击超过了1000个目标。那这套是同时哦打击领导层，加上摧毁武力投射能力的模式，被称为史诗之怒的完整击杀过程的核心哈，是这样：先用 AI 情报跟电子战切断指挥链，再以精确导弹跟空袭同时瘫痪决策中心跟武器系统，大幅去压缩伊朗当时的这个反击能力。目前所有的公开资讯都没有提供好，是这个每一个导弹是打中哪一个房间啦，哪个官员具体死亡，这种细节都没讲啦。好，大概只能就是说还原到这个战争节奏跟关键时间点，那更细节大概是没有办法，没有的。至少我觉得我们就是理解他到底，我们今天讲的还是 AI 嘛。那史诗之怒的行动战略目标，表面上呢是在解除这个伊朗的武力威胁，事实上也是在重塑中东跟全球战略的次序啦。所以呢，这个当时川普在2026年3月就开始公开列出4个目标，第一个包括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能力，第二个要瘫痪伊朗的海军，第三个确保伊朗不可以再成为全球头号恐怖主义的赞助国，这样才能够去重建中东稳定的秩序。所以呢，在整个这个行动当中，美国大量的打击导弹发射场啦、储存洞库啦、无人机的制造跟投放的基地啦，就是希望把伊朗的长程的打击能力压缩到一个状态，这样子哦。所以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不只是外科式的手术的打击，也被认为说是第一个，你资讯太精准了，火力的目标对象太精准，就资讯跟火力都很精准的搭配，去瓦解了这个波斯王朝，而且现在是用神权政权的这个行动了。这个比较惊人的就是说，真的是可以好这么快的时间去斩首了这个哈梅尼跟多数的高层，这样子啊。所以呢，当然这个在短时间同步摧毁指挥中心、安全机关，好跟关键的这个官僚的资产，让这个伊朗的政权瞬间在硬体跟领导层同时都瘫痪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当中呢，确实也是还蛮惊人的啦。 OK， 好，那这个行动设计的战略节奏就是以海空优势集中打击，就不要那个地面部队去介入了，所以就比较他们2026国防战略当中，好，其实就是一种思维，就是用火力跟信息的优势，而不是长期占领然后来换取谈判地位，就是他不需要，他不要真正的活人子弟兵，不管哪一个国家的进去，不要，他希望用 AI 的很精准的一种计算，去用很多的资讯去搞懂所有的这些他关键要解决的人，他们平常各种的行为模式，好，然后再加上可能也有一些内线的提供吧，我觉得这个都有啦。好，就是然后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我们刚刚讲到 AI 现在就是他可以帮助你人的决策，在很重大决策你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去讨论，但有时候 AI 可能很快速就把各种可能的成功比率什么都帮你算清楚，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主导战术战略的人，就是看到 AI 帮你评估，一定是找到死伤率最低，但是就好残忍，就是说哪一种感觉最划算的，他们就做哪一种评估嘛，就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还，就这个故事还蛮，就是看到这是还蛮惊人的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啦，我们就来讲一讲史诗之怒的框架哈。他们真的都不是单点单点，是用 AI 跟情报。

未来真的是会串联起那个很多节点，完全把你连起来，真的是就是这个就是 AI 帮助人类在作战过程当中会加速的一个可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两岸需要的不只是资讯，而是彼此愿意倾听的心。复兴广播电台，用心搭一座沟通的桥梁。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1: 你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阁，好，今天呢我们就讲 AI 在这个现在这个战争当中的一些实际的故事。好，我们真的让我觉得很 shock， 就是说伊朗的这个最高的首领这个哈米尼怎么那么快就被锁定了。那过往呢，好，感觉这种最高首领都会得到非常非常高的这种情报的一些保护啊等等，就后来不堪一击的感觉。好，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史诗之怒当中，他呢是用民用跟军用 AI 的情报加上人力渗透加上电子战，所以他不是唯一的，不是某一个 AI 瞄准他，也不是，他是在很多年就已经一直不断的在 focus 这个事情，然后人力渗透一定也是有的。好，我们刚刚有讲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我不晓得，反正就是他们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 你一个大时区或什么，你总要有很多不同的工作人员嘛。那照理讲应该是说怎么样能够去确保进入的工作人员都是很安全的，这个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这个部分有他们自己的办法，然后最重要就民用跟军用的 AI 都有，然后再加上电子战，最后再一个，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锁定位置，然后快速决策，是这样。首先先讲了，美国中情局呢跟以色列的摩萨德多年来在德黑兰跟哈米尼多个行馆就建立了第一个线民的网络，还有结合卫星电子侦察跟网络的监控，长期追踪哈米尼的移动路线、通讯方式，还有这个安全车队的习惯跟会议的节奏。哎呀，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真的当平常人真的挺好的啊，不需要，没有人觉得我们很重要到需要去了解我们那么多。好，然后 AI 分析这些历史资料，比方说早上八点到十点他可能在哪里办公，然后还有特定的护卫跟通讯的模式，最重要就是花很多年的时间去找到他的行为模式，预测他最高概率出现的时间地点，而不是只靠一次的现场侦测。然后当然这都是现在这个都是已经出现出来的报道，细节都没讲了，但是大概有去讲到说他们一定是用什么样大致的方式去锁定他的行为模式，就这样子。那报道指出呢美国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渗透到哈米尼的很多的这个安全行管包括在建筑内外布置隐秘的监控监听的通讯甚至在某些门禁或安全设备当中去植入微型的追踪装置只要在哈米尼进入某个 building， 那系统就可以把 GPS 跟建筑物识别都绑在一起，而不是单纯依赖肉眼的影像。那么真的就是很像以前的那种很不可思议的007啊，有一些很怪诞的很小型的什么微型监测，搞半天好像现在都是真的这样。然后呢同时 AI 持续比对卫星影像、手机讯号、车辆移动、网络流量跟社交媒体的动态，然后当多元信号同时指向同一栋建筑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升高这个地点的风险等级，形成数位的指纹，让杀伤链在你还没有下令前就已经接近完成，真的很可怕。好，在攻击的那一天了，就是说 AI 系统，这个我觉得就是跟 AI 特有关系的它的决策节奏透

透过 AI 时间变得更短，然后 AI 帮忙选时间跟选武器，我觉得这有点吓人。就是在攻击那一天 AI 系统在数十分钟之内就完成了很高阶的情报清洗跟关联的这个模型建立，包含什么卫星影像啦、通讯的接听啊、地面线人的回报啊、电子站的讯号啊，全部整合及时更新哈米尼所在的官邸是真实坐标而不是假目标。那根据这一套模型 AI 就拟出很多突击的路线跟武器的组合，可能是特定的飞弹跟无人机的组合，然后在这个数字哈，应该是后来他们大概抓出几个重点，但这很吓人，八分钟内从十五套的方案当中选出成功率最高而且风险最低的一套，让美国以色列的指挥官在不到一小时内从发现哈米尼跟高层在官邸开会到下达攻击令形成只要数分钟内完成决策的节奏，真的很可怕，真的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到哈。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艺术疗愈一定某些时候要自己要启动来平衡自我，然后 AI 适度的我们要得了解，但是我觉得也只能就是按自己所能去 follow， 因为它速度太快，就一直在更新，实在你也跟不上跟。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啦，就是说，就是我觉得人同时在我觉得大健康领域有必要哈，因为我觉得未来你拥有这些全世界的没健康也没个鬼用这样子啊。好，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史诗之战呢，其实就是人也杀了，然后同时之间好那个电子战跟 AI 导控，就是飞弹跟无人机起飞之前，美国跟以色列同时也启动电子战去干扰伊朗境内的防空雷达跟通讯系统，让哈米尼的安保人员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哪些警报是真的哪些是假讯号，这些呢这跟 AI 情报一起把伊朗的防御节奏其实就是，其实也想想很可怕，只是延迟几分钟到几十秒，但是那几分钟对 AI 主导的杀伤链已经足够，哎，好吓人了。他说他们干扰你的情报防空雷达通讯系统也就是 lag 几分钟，可是以前觉得几分钟没关系，现在对于这种这个世代来讲很大的关系哈。然后导弹跟无人机末端可能使用 AI 图像辨识跟回答这回波的比对，就及时修正目标啦，确保在极高密度的建筑群当中我还是可以精准的锁定是哪栋的哪一个区块的特定的会议室，而不是只是打动建筑的外围哈。啊，很吓人哈。所以这个就是讲的AI 真的不是单独杀人，是缩短整条的那个杀伤链，你知道吗？就是哈米尼被锁定是因为第一个啦，人力跟县民提供长期的很多更细的资讯嘛，模式啊，位置。第二个 AI 把很多的资源转为今天他会在哪栋楼的高几率的预测，然后呢电子战跟通讯压制缩短伊朗的反应时间，然后 AI 协助手动决策跟武器的指派，这好可怕，让发现锁定攻击从过往可能这高阶要讨论个数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啊！我觉得这个哎呦，真的是 很可怕哈。当然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哈在2月28号2026年突袭伊朗成功执行斩首的行动哈，其实是歼灭了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军方将领40多人哈。所以这个恐怖是在于说美国中情局 CIA 跟以色列情报单位对这次任务成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让军方在60秒内精准轰炸三个地方的这个伊朗领导人的聚集处，所以就是很迅速的透过各方面的汇集让很多讨论，最后 AI 也扮演了某种关键决策，他就帮你把成功率杀伤率啊全部给你算出来，然后最后几乎给你一个蛮越来越缩小，而且真的就在几分钟内就做好决策，本来可能这些东西讨论出来要搞个几个小时的哈。
好吓人啊。

你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好，何方今天呢，其实在现在是很多网络啊，现在资讯也真的好厉害哦。那你真的可以去看的话，你就打那个史诗之怒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有好多好多人在讨论，你把它综合起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2026年2月28号在全世界的战争，我觉得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合发动代号是

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真的也变成是一个未来历史上面就名留青史的一种战争。第一个啦，它是 AI 正式进入战争核心决策的时代，它这个有象征性的意义，不只是成功击杀伊朗最高领袖赫梅尼哈，是人工智慧第一次在完整的杀伤链叫 Kill Chain 扮演核心的主导角色。过去呢，战争强调兵力啊，我要有武器的多少哈、硬体的优势，但是现在的行动显示哈、从真正决定胜负的好吓人啊，资料的整合能力、运算法的速度跟 AI 的决策效率。当飞弹命中目标背后其实是数百颗卫星及时传输影像，那种高等级的情报资料的分析，还有毫秒级的跨单位的指令同步，这种就是由科技公司跟军事高度整合形成的数位化的作战体系了。就是这个就是表示战争形态改变了，就是从硬体的对抗现在叫做演算法对抗。你说 token 或者是这种晶片，为什么晶片现在真的是一种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战争的方式就是改变了。所以未来战争的关键真的已经不是谁有更多的飞弹，而是谁的资料平台更完整，谁的 AI 模型更快更准，更可以及时的推演战术了。那这个行动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很多年的技术累积跟地缘政治冲突逐渐升高的结果啦。所以2025年美国的午夜之锤的行动对伊朗的设施就进行打击，但是就发现传统作战模式面对复杂防空系统跟电子干扰的时候效率还是不足的。所以到2026年初，美军在其他国际行动当中就开始测试我们刚刚讲的像 Cloud， 就是美国这几个还是这种科技巨擘啦，他们的那种agent 形态的 AI 那个发展真的是很恐怖。他们就开始在情报分析在决策资源上面，他们就开始觉得需要去运作这个部分，然后发现妈呀，整合大量资料跟生成行动方案方面真的是效率太恐怖了。好，在正式把 AI 整合进到自动致命武器系统当中没有错啦，其实到最后还是会有伦理的争议啦。美国国防部是要求移除 AI 的使用限制，但是呢，科技高层觉得拒绝。好，就是美国国防部认为 AI 在战争里面 还限制什么，可是这个科技公司高层就是在这个部分就是看见不同，就是科技伦理跟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冲突，那这个当然就是有紧张，但是你终究还是因为有一些合约的一些过渡条款了，所以反正最后他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就是讲到曾经好这个科技公司跟国防部的带科技伦理跟国家安全之间，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谈出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至少看见的就是说 AI 军事化的发展真的不是单纯的技术结果，就是政治伦理跟产业利益交织，就是最后呢同意不同意或者是做了什么交换真的没有人知道，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就是没有办法。那这样的一种行动核心嘛，就是 AI 的作战结构。第一个 AI 就是资料汇整，透过卫星啊、通讯拦截啦、社群媒体分析啦、跟人力情报啦哈，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意志资料整合 分析。第二种呢是智慧分析跟决策层，好利用这个 AI 把这种庞大原始资料把它转化成可以执行的军事方案，好包含路径啦，还有很多种的突击方案的模拟啦。这种本来都要数百名分析人员要好几天完成的工作，现在透过 AI 几分钟内都 OK 啊。第三层就是武器应用跟执行层，好我要用什么样的无人机多少台，然后我的 AI 末端我的飞弹导引是什么，还有我的电子战跟网络战的系统，就这几种的资讯流就是要整个完整。然后最后就是以前啊战争是人类主导 AI 辅助，现在好像不是，现在是 AI 主导然后人类来监督了。
所以现在

看到的这个 AI 的作战生态，你说科技企业是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资料整合跟战场模型根本就是 大型的数位平台来负责嘛，然后建立及时的战场数位的孪生，使指挥官可以以视觉化的方式来掌握敌人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大语言的模型好就成为首席的情报分析师，就把很多的语言多模态的资料整合，然后很快速的进行行动预测跟战术模拟。然后通讯方面呢，好，当然这个低轨的卫星网络提供高度加密，好，跟自愈能力的全球的传输的架构，就算敌方切断地面的网络，哎，也没有办法阻断作战资讯的流通，好可怕呀。然后这个武器端呢，就是可以有软体更新的自主无人机跟 AI 导引的系统执行打击，哈，这种叫做矽谷杀伤链，资讯平台是大脑，然后呢，卫星网络是神经系统，自主无人机是四肢，那风险投资就提供资金血脉。传统的军工体系强调大型的硬体跟长期研发，现在很恐怖，就未来的整个军事改变啦，软体优先，现在是战争的新模式，好恐怖，就是改变 everything changed。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啦，现在就是尽量平常心，好，然后你能跟多少，我自己现在鼓励自己这样，因为有时候真的学习的有时候也有快乐也有辛苦哈，真是难以一语道尽哈，但不论怎么样这世界就是这样来了，我们就努力啦哈。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AI 就是这么的快哦，从这个连其实我觉得军火商应该是蛮痛苦的啊，就是以前搞了半天啊，现在真的也是瞬间变天的一个，是不是受灾户我不太知道，反正就战争的模型真的是改变了啦。好，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啊，就世界真的很大的在改变啊，那就是看着办吧，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世界就是变化很快，大家就跟着这个跟着感觉走，跟着趋势走就对了。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收听了，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时间晚间九点整。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0: 动画、漫画、游戏、轻小说，不管是台湾、日本、美国、世界各地，最精彩、最有趣、最有知识性的二次元内容，全部都在台湾动漫通。
1: 嗨，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来到台湾动漫通 2.0 的节目现场，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94 台中 FM1.8， 我是你们主持人电波 BB， 可以叫 BB 就好哦。脸书搜寻动漫宅男 BB， 或是 IG 搜寻 DANPABIBI 呢，就可以找到我哦。好，那今天的话要跟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今天话想要跟大家聊聊呢，上个礼拜啊，其实有一款预热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游戏叫做异环，它正式上线了。那我也有稍微的去碰了一下。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啦，这个游戏的话呢，因为它其实从两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在预热，预热的时候呢是在不管是在一册、二册或是三册的时候呢，他们主打的都是有一点点类似说是二次元版的 GTA， 因为它里面呢、不只是有像是打架那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二次元冒险之外呢，还有包括说像 GTA 里面的在大城市里面开车，或者是就是搜刮跑的那一种，或者是抢银行等等的各式各样的城市玩法。这些的话呢，都让异环这一款游戏呢，在二次元的市场

里面呢，或许会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只能说或许，因为其实手游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快速。那能玩一个游戏玩的多久呢？其实取决于说这一款游戏后续的更新以及它里面的内容到底有多充实啦。但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就是要来稍微的拆解一下这一款充满超自然气息的都市作品。除此之外呢，也要跟大家聊聊有关于最近，应该说近几年来说，从《原神》推出之后呢，一直都有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大世界游戏到底有什么好玩的。虽然说我们是以《原神》为出发，但是我知道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说，啊，应该是要从《萨尔达》开始说起吧。确实，如果说要从大世界游戏的正式的讨论起话题的话，应该是从《萨尔达》的《旷野之息》。不过呢，因为其实萨尔达它毕竟还是属于主机游戏，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或者是学生，尤其是非常小的那些学生来说，包括小学生或是国中生，他们其实不一定拥有 Switch 或是 Switch 2， 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第一款接触的大世界游戏呢，就是属于原神那一块的了，或者是明朝。这些手游呢，都是对于他们来说门槛较低的。虽然说这些手游的规格或是装置，其实要求我觉得还是蛮高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其实拥有一款手游，比起拥有一款手机游戏呢，还要再更加的方便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聊聊各式各样的大世界游戏，不会介绍游戏，而是以大世界游戏到底在做什么为主去做一些探讨。最后呢，再跟大家聊聊有关于最近我自己个人觉得手游市场啊，以及最近的手游游戏呢，到底有哪一些优势或是问题啦。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朋友有蛮多，他们还是只玩主机游戏或是 PC 游戏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蛮多的游戏都是组合成是多平台去做进行一个发售，包括说我们这次要聊的《异环》呢，它也是包括说移动端，然后 PC 端以及主机。欢迎聊聊动漫推推这个单元呢，为大家推荐一些国内外优良的动漫作品，也有可能是游戏或是轻小说，都是有可能的。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异环》这一个作品啦。异环的话呢，它其实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它是两年多前呢就已经备受讨论的一款游戏了。当初呢，是因为呢它的各式各样的算是新技术，因为呢如果说对比同等级的手游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比到，只要扯到大世界，就会扯到原神跟明朝嘛。这两款游戏呢，他们的忠实粉丝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不过异环这一款游戏呢，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是，首先跟原神最大的不同，或许是他们的引擎的不同啦。因为游戏引擎的不同呢，让异环在一开始呢，他们的画面的精致程度上面呢，确实是比原神好非常非常多的。不过呢，这个趋势啊，在当年明朝推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波了。包括说角色的精致程度啊，或者是里面的一些配角的，不管是设计等等的，其实呢都差了非常非常多。那《异环》这一款游戏呢，差了更多的在于说，他们是有透过技术呢，去把镜中人物给做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大家有玩手游啊，或者是玩一些主机游戏或者是 PC 游戏也是哦，你可能会发现说有蛮多的游戏，他们明明就有做到玻璃或者是窗户等等的，或者是镜子，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让角色在这种物体上面进行到一个反射，物质上面的反射。但是异环呢，他们透过特殊的技巧呢，去有点类似说像双重身份那样子啦，就是他们也不是真正物理上面的去进行的镜面反射，而是呢透过比较特殊的技巧，有点类似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让那一个材质上面也显现出来了那个角色的感觉。但就我们玩家肉体上面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感受，就是哦，这是一个反射的效果，对，就是有点类似这种感觉。不过呢，实际游玩之后，我发现说，哎，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逼真呐，还是有一点点雾雾的，但就以这个游戏的制作上面来说，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有诚意了。因为其实这个呢，是大家在游玩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沉浸感的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嘛。
不过在这方面上面来讲的话，

前两款游戏就比较没有去做到，尤其是原神对于这一个反射的东西，因为他们的物理引擎就是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就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也不会去苛责这一件事情啦。当然原神他们呢在主题上面主打的算是奇幻世界的一个冒险。那在明朝方面的话呢，同样也是属于比较偏向于是国风啊武术风的一个大世界题材游戏。那异环的话呢，则是属于城市类型的一个游戏，就是都市作品啦。那我们这个异环呢，它其实这个游戏的主题啊跟舞台呢是在一个叫海特洛市的地方。这里的设计啊还蛮有趣的，就是游戏整体的世界观呢是我们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在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面呢以及私底下其实充满了各种叫做意象的东西。这个意象啊大家可以理解成是其他游戏里面的怪异啊，或者是比方说像是怪物这样子。或者呢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不管是物语系列又或者是魔法少女小圆的话，我觉得用魔法少女小圆来比喻的话应该蛮恰当的。它就有点类似说魔女啦。那魔女呢会有各式各样的它的一个独立空间嘛。那进入魔女空间之后里面会有很多的魔女的那个使魔。对，这个意象呢就有点类似那种概念。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意象，然后会进入到意象空间里面去讨伐这个意象。那意象呢它又分成说我们可以去消灭他们，游戏里面的专业的术语叫泯灭啦。我们可以去泯灭他们，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收容他们。当然呢有一些意象呢是属于比较友好的，我们甚至可以去跟他当朋友。或者是他们会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玩家所去扮演的以及大部分呢我们可操作 的角色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异象猎人或者是说他们的管理局方面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角色啊大部分都是属于正派的，那目前的话游戏他们释出的可操作角色也大部分都是属于正派角色。那我们的主角呢他跟 他大部分的游戏都差不多。什么叫大部分游戏？就大部分游戏他们都会设定啊，要么就是主角他突然来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然后就是迷路了，要么就是主角就失忆，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呢是最适合玩家们去带入，或者说呢最适合直接就是投入这个游戏的一个设定啦。所以说呢在设定方面呢，我们的主角呢他就是属于失忆的那一派。那我们主角来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呢，首先先是被关起来，然后呢被观察了一下下，因为他突然出现在一个强大的意象的下面，然后又失忆。那当然想当然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或者是管理局就觉得这人很可疑嘛。那我们被关起来之后呢，后续呢又被安排到一个叫伊波恩的一个古董店。那在这个伊波恩古董店里面呢，认识了里面的老板娘啊以及里面的人之后呢，透过主线故事我们又会更加了解城市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以及势力。那了解到这些之后呢，其实老实说啦，异环这个作品啊，因为它的从原神那时候就蛮多人在诟病说，为什么剧情不能够跳过嘛，然后后续的蛮多游戏就改掉这一点，变成说可以跳过。不过我觉得要阅读游戏文本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困难，或者说其实蛮多玩家对于整体的故事剧情是都还蛮有兴趣的，而且故事剧情写的有趣写的精彩，其实才会留下更多人。因为呢其实在游戏机制上面呢、如果说你只是用一些比较快速的东西去填满玩家的满足的话，比方说像是战斗系统，又或者说是里面的一些其他玩法的话，其实迟早会玩腻。所以呢要留住玩家最重要的还是这一部作品的深度，或者是它的一些剧情设定到底好不好。那我必须要说异环的剧情我觉得有一点点颠倒了。颠倒的意思是什么呢？它里面呢、有主线剧情跟番外篇剧情跟一些其他的小委托。小委托的话真的都是一些支线，所以或者是就是讨伐一些意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它的番外篇跟它的一些主线的剧情比重我觉得就有一点点的怪怪的了。首先呢他们的剧情在序章跟第一章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行哦，就是还算是有在推进说主

庄奴作词，周兰平谱曲，庄雪芳演唱，河边小唱。1961年，四海唱片老板廖乾元请周兰平规划一系列专辑。1962年4月到1963年年底，四海一共发行了21张歌曲精华。这些唱片不但是台湾最早一批华语流行歌，也是台湾歌坛的珍贵资产。今晚节目为您整理四海唱片在1960年代初期发行的这些华语老歌。

这是1956年李丽华、严俊主演，李丽华和杨光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歌，叫做《娘惹与爸爸》。娘惹和爸爸是华人移民和东南亚原住民所生的土生华人，女生称为娘惹，男生称为爸爸。1962年8月四海发行歌曲精华第四集《庄雪芳之歌》，也是四海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也有一首跟娘惹有关的曲子。

张晶作词，李厚祥谱曲，庄雪芳演唱《南国姑娘》，原名叫做《娘惹情歌》，曲调有着明显的南洋风情，歌词还有很多马来亚当地用语。庄雪芳被称为南洋歌舞皇后，曾经创办庄氏电影公司。庄雪芳之歌同样收录了八首歌，其中五首都是改编或者是翻唱歌曲。

这是一封作词，香港甜心江玲演唱，爱你在心口难开，旋律选自1960年英文歌

More than I can say， 后来庄雪芳也将它翻唱成永远在一起，作词人署名恒谦。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尽现，和陈平一起分享四海唱片在1960年代出版的华语老

上官流云作词，庄雪芳翻唱《情海》，旋律选自印尼民歌，翻成中文叫做《快艇》，华语版本最早由巫美玲演唱。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仍旧是一首外曲中词，庄雪芳翻唱的《爸爸爱妈妈》，旋律选自法国同名歌曲，中文版本由淑华作词，最早也是巫美玲演唱。1962年，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开拍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无缝》，王颖、张美瑶主演，周兰平配乐作曲，戴玉妹负责歌舞编导。电影穿插六支曲子，选播跳跃舞曲，旋律选自原住民音乐。

周兰平编曲指挥，四海管弦乐队演奏跳跃舞曲，收录在《四海歌曲精华》第五集电影《无缝之歌》。下面这首歌虽然不是出自《无缝》，不过也是当时歌颂台湾另外一首杰出作品。一起回味刘硕夫作词，周兰平谱曲，紫薇演唱《美丽的宝岛》。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景线，和陈平一起分享1960年代四海唱片出版的华语老歌。

紫薇演唱我爱唱的一支歌，情感真挚自然，带有明显的艺术歌曲风格。这首歌由刘硕夫作词，周兰平谱曲，收录在四海歌曲精华第六集。1917年，美国有一位女诗人莎拉蒂斯戴尔出版了一本诗集《恋歌》，里面有一首抒情诗叫做《雅马尔菲夜曲》，采用两问两答和自问自答结构，后来余光中将它翻译成中文。不晓得什么时候，周兰平把余光中意识谱上旋律，然后再请同事张润士修改。四海歌曲精华第六集也收录了这首优美悦耳的浪漫情歌。同事张是位诗人和散文作家。

我回答夜空的繁星，我该赠爱人什么？繁星给我以光明，宇宙啊，光明。

余光中同诗章作诗，周兰平谱曲，紫薇王菲演唱《海滨小夜曲》。1956年，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和大汉影业联合拍摄幽默喜剧片《没有女人的地方》，又叫做《异灵奇谈》。电影由周旭江编剧，唐少华导演，焦红英和景淼、李行、田丰等人主演，讲述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的恋爱故事。紫薇在片中客串演出采茶姑娘，还跟张俊唱了一首《茶山姑娘》，唱片把歌名换成《茶山情歌》。

情境跟威力演唱茶山情歌，周来平到香港之后又将它略微改编，然后再换成原始歌名，一起回味周兰平作词谱曲、江红刘韵演唱《茶山姑娘》。

0: 现在时间晚间11点整。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2: 文艺要复兴，音乐要独立，欢迎收听音乐启示录。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你在收听的是复兴电台音乐启示录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罗小 Q。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钟，收听复兴电台音乐启示录，让小 Q 我能为带来精彩的西洋经典流行歌曲的歌单，让我们用音乐呢为一天画下万变的句点。今天我的声音不太好，大家听得出来，就是我鼻子有点过敏，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就让我们多听点歌，让我少说点话，好不好？在今天礼拜三的华语音乐时间，为你准备的主题呢，将会是华语创作歌手系列。第一首歌来听，陈升。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想先送给大家几首呢很有度假感的歌曲哦。第一首歌呢是每一次只要到夏天，我就会很想播给大家听，和大家分享的，来自于陈升的歌曲啊，叫做《Summer》。这首歌呢是他的1996年到95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看到陈升的他的，就是因为他其实比较有点像是随性的那种风格，很多人都说陈奕迅很像是他自己的一个宗教，他的歌迷跟他呢其实在频率上面呢非常的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陈奕迅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一年都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跨年的演唱会，我有参加过一次，那也是我唯一参加过一次陈奕迅的演唱会，那印象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同乐。OK， 第一首歌陈奕迅的歌曲 Summer， 夏天，夏天快到啦，不过最近这个冷热交替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身体，不然就会跟小 Q 一样，我的就是今天你看我的鼻音就非常重要。好的，下一首歌曲选播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曲《好无聊》。

是这首歌曲呢，是叫做来自于蔡健雅她的专辑，她第一张专辑哦，同名专辑，这个叫《你快走开》，抱歉，刚刚报错歌名了，抱歉，好无聊，好无聊是专辑的第一首歌哦。不过，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蔡健雅的作品呢，除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哦，就是《呼吸》啊，那可能大家最熟悉的这首歌《呼吸》之外，里面很多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创作女歌手她的音乐的形象跟她的风格、哦、拿着吉他唱歌，然后呢唱出一些就是 singer and songwriter 这女性形象的这创作歌手呢，在当时不多，陈绮贞可以说是开启了90年代后期的这个创作女歌手的一个浪潮，之后很多的这种 singer and songwriter 像黄小珍啦，还有像是蔡健雅啦，还有像比方说像下一首歌为您准备的来自于大马的创作歌手，像金曲歌后戴佩妮，都是那个时期的这个创作女歌手这风潮 的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我们来听 Penny 戴佩妮的歌，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她的经典作品啊。大家很想到戴佩妮，可能很多人立刻会想这首歌叫做《怎样》，来听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

哇哦，在今天节目的前面几首歌你会发现，我都是送给大家就是以吉他为主的这种民谣曲风为主干的这创作歌手的精彩作品哦。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个人也是非常欣赏的一位创作歌手，大家很喜欢的金曲歌后 Penny 戴佩妮所带的歌曲，名叫做怎样哦。好的，接下来为你选播的下一首歌曲来听的就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歌曲哦。张震岳的歌，这首歌叫做破吉他哦，不，来自于他的2013年，也是我觉得张震岳最成熟的一张创作专辑，这首歌《破吉他》，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好想真的就是择日就不如今天、哦、立刻背着吉他去海边坐一天来听张震岳的歌《破吉他》。

Yeah， 这首歌曲《破其他》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哦、他的专辑、我好喜欢这张专辑、哦、就我是海雅古墓、哦、他用他的就是原住民的名字呢，就呈现出他最真实的色彩。然后此时此刻的阿月、哦、阿月哥他的创作也来到了一个就是旋律呢可以写得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阶段、哦、比他早期呢比较类似于朋克跟态度的表达呢，这个时期他的写歌的技巧真的是我觉得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也非常精彩的一个阶段、哦、不过很可惜就是他在这个此时此刻他之后的创作量就变得比较少一点、哦、这首歌破吉他真的很想择其就不如今天、哦、立刻背着吉他去海边坐一天好的，下一首歌曲为您选播的则是来自于陈绮贞的歌，来自于他的经典专辑《太阳》里面的歌叫做《烟火》。

是的，在今天的创作歌手系列呢，我会尽可能为大家推荐，就是拿着吉他唱歌的，有非常明确的，就是就吉他系的，这是 singer and songwriter、哦、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绮贞。那陈绮贞毫无疑问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听众来讲呢，他绝对是那一位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这个年代的小孩第一次清楚的认识到，哦，女生拿吉他唱歌会是什么模样的，哦，一位歌手，她带给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鲜明的 singer and songwriter 的想象，哦，以及一个样子。之后呢，在她之后很多的类似的女歌手，哦，就开始不断的就是有机会可以出唱片。我觉得就是因为她成功的关系，让唱片市场看到说，哦，原来拿着吉他唱歌女歌手市场是会喜欢的，哦，好的，下一首歌我选播的是来自于何心碎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他的专辑第一张专辑《完美小姐》的歌，叫做《分心》。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目前因自动播出系统故障，原排定节目无法正常播出，本台正全力抢修中，将尽速为您恢复正常节目播出，造成收听不便，敬请见谅。

0: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节目播出时间周四0点到1点，听土地在唱歌；1点到5点，两岸音乐天地；5点到6点，传统戏曲欣赏；6点到7点，两岸音乐天地；7点到8点， BBC 英语节目 What in the World； 8点到9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9点到9点10分，两岸新闻；9点10分到10点55分，两岸论坛；10点55分到11点，我的青春听的歌；11点到11点10分，两岸新闻；11点10分到12点，海峡爱生活；12点到12点55分，自然新世界；12点55分到13点，我的青春听的歌；13点到13点10分，两岸新闻；13点10分到14点10分，两岸生活志；14点10分到15点，两岸脉动；15点到15点10分，两岸新闻；15点10分到16点，宝岛四季春；16点到16点55分，日韩音乐新世代；16点55分到17点，职场英语行不行；17点到17点10分，两岸新闻；17点10分到18点，台北与世界对话；18点到18点55分，两岸看板；18点55分到19点，客家电台客家新闻；19点到19点10分，两岸新闻；19点10分到19点15分， ICRT 英语新闻；19点15分到20点，两岸脉动；20点到21点，何方幸福多宝阁；21点到22点，非常好生活；22点到23点，音乐两岸风华尽现；23点到24点，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1: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2: 复兴广播电台，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美贤主持的《听土地在唱歌》。
4: 这是最接近大自然的声音。这是这块土地孕育出来最有生命力的声音。这是一个土地最美丽的歌词。其实这首歌里的绿岛

指的不是离岛，而是我们的宝岛台湾哟。午夜十二点钟，邀请你和天使 DJ 美贤一起听土地在唱歌。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美贤主持的《听土地在唱歌》，我们在这片天空和你分享来自这块土地最温暖的故事、最感动的歌声。今天是五月七号，距离五月九号、五月十号这个很多家庭会庆祝母亲节的周末呢，只剩下两天了。那这个母亲节对我来说呢，还蛮重要的，因为呢，刚好我们家就是在星期六的时候要来吃母亲节特餐，而我还在坐月子。那我的妈妈还有家人们会在吃完母亲节大餐之后呢，来为我过母亲节，然后顺便看看我满月的小孩哦。刚好我的小孩就是在这一周要满月这样子。那因为自己当了人母之后呢，就觉得其实啊，母亲节，它是一个真的很值得被好好纪念的节日，因为妈妈这个身份啊，真的是要好多好多的奉献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要先从倒叙法，我们把时间拨回这些妈妈还是少女，还对于未来充满期待的时候的一些心情与想法，很多的歌曲都记录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现在在我们背景中所听到的呢，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孙京青春梦，纯情青春梦，并且是由陈升来操刀的。那这首歌哦，其实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新女性的告白，也就是说不想要只在原地等待了，想要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以前呢，有很多女生她就是傻傻的在自己的故乡等待着爱人功成名就，但是呢，《纯情青春梦》这首歌打破了这样的框架，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咯。

这个尾奏我感觉好像藏了一首歌曲的副歌在里面，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黄飞他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曾侯岁岁》。那其实当我们还是少女的时候呢，都会活得很自我，活得很有自己的姿态。黄飞的这首《曾侯岁岁》呢，其实就充分地显示出了那种任性还有享受青春的感觉。坐在梳妆台前，想着要挑哪一件衣服，想着爱人什么时候会来接自己，怎么还没有出现，然后呢任性也是必须的，这绝对都是属于少女才特有的情怀。那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就收录在黄飞的《红》这张专辑里面，我们来听咯。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男女对唱。那这个出嫁呢，其实就有把那种对新婚的未知、对新婚的期待，全部都描写得淋漓尽致。那其实呢，女人呢走入婚姻以后就要学会容忍，这是第一重的成长。那第二重的成长就是自己的小孩出生的时候咯。那我们现在来听这首自己非常喜欢的《初》。

渐渐的长出皱纹，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太会关切自己了，通常都是关切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我们来听这首苏芮比较少被播出的歌曲《容颜》。

在今天第一段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苏芮的《容颜》这首歌。其实苏芮还有唱许多跟母亲有关的歌，像是《奉献》这首歌就是大家很喜欢的。那这首《容颜》呢，我想要选它的原因是因为当为人母之后呢，真的因为家庭的繁忙就不太有力气打理自己，然后随着自己的容颜老去，

0: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1: 回到复兴两岸资讯网，你所收听的是由美贤主持的听土地在唱歌。我们在这片天空和你分享来自这块土地最温暖的故事，最感动的歌声。我们今天是母亲节特辑，但是呢，它是有分成三个阶段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情怀。第一个阶段其实呢，就是阿布的小鲁邦。就是阿布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跟很多单身的女孩一样，有很多青春的梦想，不知道你感受到了吗？那随着自己身份改变，当然心情就很不一样。那这第二个阶段的话呢，我想要分享一些直接跟妈妈的心情相关的歌。那当然只要提到跟母亲有关，跟孩子有关，我想这首歌一定还是会被放出来的，就是李坤城和罗大佑他们携手打造的歌曲，这首《星光宝贝》。听着这熟悉的旋律呢，就想到凤飞飞凤姐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充满了母爱，因为那时候她也有孩子哦。1990年发行的经典作品，这也是当时的新台语歌之一，因为它的整个曲式呢跟当时的台语歌很不一样，我们来感受。

你知道吗？其实呢，很多人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这句话呢，套用到家庭也是的。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王俊杰的创作《后壁已经无影》。这个后壁呢，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后面哦，是后壁。他写的是后壁乡的一个女生，但是呢，也用后壁这个后壁的这个谐音呢，去泛指其实很多的妈妈们呢，都在后面忙进忙出，然后让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孩子呢，可以安心的去生活、去打拼哦。那这首歌，我觉得把妈妈那种都忙着顾别人，自己很无闲的心情还有行为写得非常淋漓尽致，我们来欣赏。

刚才这首歌收录在王俊杰的《耳朵带我去旅行》的专辑里面，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到台湾的各地去写他们不同角落的故事。那听完俊杰的歌呢，你会想为什么一个女人愿意放弃青春，放弃打扮，日复一日啊，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无怨无悔的忙碌呢？我想张艾嘉1992年《爱的代价》专辑中呢，亲自参与作词的这首《心甘情愿》呢，就给予我们最好的答案了。哦，这首歌他有参与作词，然后呢，他主要是由郑华娟来作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告诉我们为什么妈妈会心甘情愿的付出。

0: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1: 回到复兴两岸资讯网，你所收听的是美贤主持的《听土地在唱歌》。我们在这片天空和你分享来自这块土地最温暖的故事、最感动的歌声。节目进入了今天的最后一段，我们来换一个视角呢，从子女的角度回望这份母爱哦。无论我们活到几岁，在职场上看起来多精明干练，但在心底深处，我们永远是那个需要妈妈抱抱的小孩。今天第一首我想要介绍的是曾淑琴的《鲁冰花》，可是不是大家常常听到的那个版本，而是林俊逸在1991年还是童星的时期收录在《用爱拥抱世界》专辑里的版本。听着林俊逸当年那个非常纯净的童音来唱这个《鲁冰花》，我觉得更有感觉哦。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其实我以前也很喜欢《鲁冰花》这部电影还有这个剧集的原声带，那但是林俊逸唱的版本呢我就特别的喜欢，因为就会回应起电影里面部分的情节和画面，而且这本来就是小朋友唱给妈妈的歌。好，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首有台语有客语融合的歌曲，它叫做《我转来啊，我转来了》。那这一首歌呢收录在回家的路专辑当中呢，这张专辑还荣获第24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奖，它是来自于暗黑白领阶级这个双人团体哦。长大后我们离家打拼受了委屈，除了自己咬牙撑下之外也好想要回家哦。我们这首歌呢就是充分显示出这样子的感觉，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两位的非常有特色的声音。

哎，刚刚听到的这个组合呢，我们来找另外一个相应的对照组，就是500 and China Blue 在丁阿辉这张专辑中呢，有另外一首歌叫做《热泪暗班车》。暗班车呢，暗班车其实就是深夜的车。这首歌描写的就是在外地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在故乡和现在的家之间拉扯的心情哦。听着500融合了蓝调摇滚的沧桑。

亮嗓音，我们来感受那种游子的乡愁。好啦，如果你很久没回家了，母亲节赶快回家去看看想你的爸爸妈妈吧。我们来听伍佰的这首歌《月亮伴班车》。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复兴广播电台。国剧天地。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国剧天地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请您欣赏的好戏是洛神，欢迎听众朋友一块欣赏。

朝廷里的臣民点金山来在这落水一中但素一将临里在一心长途跋涉好生困倦看人意萧条春光老草令人惆怅啊想起真后因恨而死被怎伤感这情怀好难安顿。

0: 心怀难平。有了今日与查无之事，圣上意与老君待战见此，将那战儿乃是真后的遗物，我不免在灯下不忘一番表一解愁内事。
1: 有
0: 将圣上所赐与老君待战前

0: Tucker.二战何一比？
1: 是。

日老尽大。

这样。

一去，分明见你神女，水配奉上，自用你绝世，尽是那真后的模样，无敌不叫人江山。之梦，还去的不远，待我唤他转来。啊，神女你，喂，我那惦记你。今次去远了，我想人身在世。是这等家风能有几场，偏偏心得是这样快法，我好恨。

0: 哦，想起来了，那梦中的神女分明约我明日在洛川之上相会，我不免早些安歇，明日也好前去。
1: 夜已深了，请王爷后殿安寝。
0: 真是好风难寻永一调，错身偏向真。

0: 杨孙照下，何儿察之？说罗夫去吃龙波，这乃仙人也。看他脉脉寒愁，隐隐约约，待我听他是病什么。
1: 不见那

里民民事着正犯，与他久有相识，只是现犯一体，不能亲近，如何是好？有了，待我上前拜他一拜，感动于他。啊，先帝，即使是与本犯有缘，感情少尽先知，醉话天意。

0: 下降，辽王这将就离了。
1: 只见逍遥如此，你破关记得我吗？
0: 是是，哦，曾在梦中见过。
1: 今是
0: 昨夜呀，
1: 从军见爱，一飞一照，怎么说是昨夜才见你？
0: 既是从天与小王相识，还望惦记将来送去的是个明白。
1: 我问我的兄弟们，
0: 正是。
1: 说起来，和你要远就远，要亲就亲。
0: 正是要远就远，
1: 你我二人从未交过一眼，
0: 从未交过一眼，只要亲就亲。
1: 只要

0: 远而望之，就是太阳升朝霞，侧耳察之，说若夫去赤裸无度，这乃仙人也。看他脉脉含愁，隐隐若雨，待我听他是些什么。
1: 子建啊子建，你我彼此一别，谁又遇见，何患记得小心目。
0: 哎呀呀呀，他哪里明明是着笨饭，与他久有相识，只是心烦意气，不能心尽如何是好。有了，待我上前带他一拜，感动于他，他心急，即使是与本番有缘，感情少尽先知，追花天。

0: 将，辽王之将有礼了。
1: 此间休要如此，你破关即得我母。
0: 是是，哦，臣在梦中见过。
1: 几时？
0: 昨夜呀。
1: 等君见爱，已非一朝，怎么说是昨夜才见你？
0: 几时从天与小王相识，还望惦记将来送取的是国民吧。
1: 我问我的宗弟母，
0: 正是。是要冤就冤，
1: 你我二人从未交过一言，
0: 从未交过一言，只要亲就亲你，
1: 只要亲就亲我，
0: 真是。
1: 殿下呀，
0: 请进。

娘啊！

见几集小王又转，我放心将领的夫共振前进。

0: 昨夜有道一中年，
1: 这不
0: 去去何方啊？我得罪了。

0: 失了法律，还不成失去先帝的民心，感情一时相告，相望回去也好相话供奉。
1: 要进屋的断地母，
0: 真是。

0: 咋确定？
1: 他叫我随他前去，为何忽然不见？看此光景，莫非真好？果然地成了仙了梦。
0: 带我去山上见。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国剧天地》节目，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只能够为您播放到这里。没有播完的部分，请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节目播出时间：周四零点到一点，听土地在唱歌；一点到五点，两岸音乐天地；五点到六点，传统戏曲欣赏；六点到七点，两岸音乐天地；七点到八点 ，BBC 英语节目 What in the World； 八点到九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九点到九点十分，两岸新闻；九点十分到十点五十五分，两岸论坛；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一点到十一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一点十分到十二点，海峡爱生活；十二点到十二点五十五分，自然新闻。

世界，12:55到13:，我的青春听的歌，13:00到13:10，两岸新闻，13:10到14:10，两岸生活志，14:10到15:，两岸脉动，15:00到15:10，两岸新闻，15:10到16:00，宝岛四季春，16:00到16:55，日韩音乐新世代，16:55到17:，职场英语行不行，17:00到17:10，两岸新闻，17:10到18:，台北与世界对话，18:00到18:55，两岸看板，18:55到19:00，客家电台客家新闻，19:00到19:10，两岸新闻，19:10到19:15，SRT 英语新闻，19:15到20:00，两岸脉动，20:00到21:00，何方幸福多宝阁，21:00到22:00，非常好生活，22:00到23:00，音乐两岸风华尽现，23:00到24:00，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You got to hold on. You got to hold on. You got to hold on.

您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多彩多姿，变得更为丰富吗？李杰在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等着你。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播出，今天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日常生活保健资讯，欢迎您一块收听。